0: Unfortunately, yeah, seizure will have to.
1: 那当然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要等一下。张稀哲的检查结果啊，因为我们看到他上半场因伤离场呢，也是感到很揪心，因为他是我们队伍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现在我还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因为稀哲在膝盖里面呢是有一些感觉，但是呢，我们具体的情况还是要等到做出检查以后呢才知道伤情如何。那也希望呢，情况不像我们想象那么严重。
2: 稀哲离场之后，国安队的进攻出现短暂的停滞，上半场双方战成0-0。下半场主教练蒙哥马利换上伤愈的恩科洛洛和何宇鹏来加强右路进攻，终于在第66分钟打破了僵局。塞尔吉尼奥主罚角球，拉莫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打进了加盟国安队的第2粒进球。国安队全场比赛完成了19次射门，获得7个角球，但是却没有能够扩大比分的领先优势，把握机会能力略显不足。当然球队也出现了2次险情，孔特禁区线上的犯规被判罚点球，经过

0: 中超联赛下半程重燃战火，国安队首先面对的对手就是武汉三镇，因为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索尔雷斯曾经执教过国安，所以这场比赛呢，国安队从比赛的进程上来讲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必须承认的是，索尔雷斯对国安队的情况很了解，他所选择的技战术啊，选择的打法也很有针对性。国安队这场比赛呢是使用了双中锋的战术，但其实从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战术其实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优势，而且呢，有很多球员呢，不知道是疲劳的缘故，还是确实是受到了针对性的限制，也在前场呢没有形成理想中的威胁。当然呢，队长张稀哲啊早早的就因伤下场，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塞尔吉鸟和张稀哲虽然都是十号位的位置，但是两个人的踢法是完全不同。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对国安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张稀哲现在也要看一看他需要休战多长时间。毕竟在下半赛季，国安队将要面临三线作战。当然呢，这场比赛呢，在局面不是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国安队还是通过定位球的战术，由拉莫斯打入制胜一球。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充分展现出了蒙哥马利执教以后，国安队在这个环节上其实是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呢，从整体的技战术的打法上来讲呢，我觉得蒙哥马利还需要通过内部的挖潜去寻找国安队一些上升空间。啊，特别是这场比赛恩克洛洛的复出，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是如何在恩克洛洛和这个林良铭啊这两翼齐飞的战术之中，在与前面的张玉宁、法比奥包括萨尔金要形成连线，这就需要教练员在训练当中啊通过训练去提高这方面的特长。但是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国安队能够在局面相对比较焦灼，开局呢各种意外情况发生的情况下，能够击败武汉三镇拿到一个宝贵的三分，至少说明这支球队的心态啊，包括这种抗压能力是在逐渐成熟。上半赛季呢，国安队确实走了很多弯路，遇到了很多坎坷，但是这场比赛呢，至少让我觉得国安队现在可以很好的去面对苦战了，而且在这个苦战当中呢，也能够很好的去把握住自己的优势。
1: 哎，很多朋友也在希望国安队能够把握住这个下半程刚开始这个开门红的好机会啊。有朋友说了，能不能来一波连胜啊，让这个积分的情况进一步有所改善。而昨天其他场次较量当中，辽宁铁人是1-5输给山东泰山，深圳新鹏程2-3不敌成都荣城，河南1-2输给上海海港，重庆铜梁龙1-1击败了天津金门虎。在今天的晚上6点，青岛西海岸将会对阵的是浙江，今天晚上7点，大连英博主场迎战的是上海申花。
2: 这是中超方面的消息。赛事这边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温网，说说网球的事情。温网呢将会在当地时间29号正式揭幕。今年男单的比赛格局因为阿尔卡拉斯缺席，所以彻底改变了。过去3年男子网坛实际上是形成了辛纳、阿尔卡拉斯这种双极的格局，那么如今阿尔卡拉斯因伤退赛，就使得卫冕冠军辛纳成为了唯一的头号大热门。确实如此哈，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辛纳一直是男子网坛最具统治力的球员，包揽了赛季前5站 ATP 1000级大师赛的冠军。但这位24岁的意大利球星本赛季在大满贯的表现呢却不太尽如人意，澳网半决赛5盘大战不敌德约科维奇，法网第2轮5盘大战还是被阿根廷选手给逆转了。本届温网他志在卫冕，并且采取了特殊的备战方式。至于怎么特殊呢，就是法网出局之后给自己先放一个长假，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比赛，并且加强了高温环境下的训练。在近期比赛当中呢，炎热的赛场条件也曾经对他的发挥造成过影响，但目前他的身体状态能不能应对伦敦的高温，也将会影响其温网表现的一个关键因素吧。他的潜在对手当中呢，2号种子兹维列夫虽然此前在法网夺冠，但是他的打法在草地上还是缺乏统治力的，至今没有在草地赛事当中夺冠。和弗里茨虽然擅长于草地作战，但整体实力和辛纳相比呢，还是要差一点的。 另外就要说说小德，小德今年是以七号种子身份出战，向着自己职业生涯第25座大满贯冠军奖杯发起冲击。对他来说，阿尔卡拉斯的缺席可能也去为他提供了一个最近几年最好的一个夺冠机会。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身体条件哈，能不能支撑他连续赢下七场五盘三胜制的大战？去年温网半决赛输给辛纳之后呢，他也曾经痛苦地表示说，和生龙活虎的年轻对手。

0: 29号，辛纳和德约科维奇将会先后在中央球场亮相。辛纳到时候的对手是塞尔维亚选手凯曼茨诺维奇，而小德将会迎战吴亦丙。吴亦丙也是唯一参加男单比赛的中国网协的选手。
1: 另外，女单这边应该是更加的开放的格局，是群芳竞逐的这样一种局面，而且还有小威的回归，的确是看点很多呀。包括这个萨巴伦卡，他从未获得过温网的冠军，但依然是最大的热门。另外，斯瓦泰克去年温网夺冠，突破了最大短板，也是不容小觑。刚刚获得法网的安德烈耶娃，则代表了女子网坛最令人兴奋的新生力量。另外，大家别忘了，还有小威的这个回归。我们中国网协的选手方面呢，王新宇、郑钦文、张帅参加的是女单的比赛，其中的王新宇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在这个500级别的巴特洪堡站的比赛里是闯入到了四强。本届温网呢，王新宇有望冲击个人的最佳战绩。另外，在昨天的 U20 女子手球世锦赛当中，中国队是小组第二晋级到了16强当中。
0: 接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昨天进行的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的盛大活动现场。在北京体育大学英东田径场，约800名跑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了奥林匹克日北京主会场线下活动的序幕。详细情况，听一听本台记者徐真的介绍。
2: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以“你已就绪，动就一起”为主题，覆盖北京、深圳、南京、承德、海洋、合肥、赤峰、崇义、代县、樊市、织金、桑植等12地，开展了奥林匹克日跑步、健步走、文化及训练营等丰富多彩的项目体验活动。值此奥林匹克日活动在中国举办40周年之际，通过这场跨越深海的同频共振，将奥林匹克精神在神州大地点亮，以实际行动更续中华体育精神。6月27号上午，在北京体育大学英东田径场主会场跑步活动鸣笛起跑，约800名跑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了奥林匹克日北京线下活动序幕。活动现场设有奥林匹克文化营体验区，文化展深入介绍了奥林匹克历史、价值观与中国奥林匹克的探索和实践。奥运体验营聚焦全民健身，设置射箭、旱地冰壶等趣味运动。奥运社交圈联动社交媒体平台，线上线下协同联动。奥运品牌站展示了我国品牌与奥运的深度连结。跳水奥运冠军陈芋汐、蹦床奥运冠军董栋、花样滑冰冬奥冠军隋文静来到现场，和跑友共同参与了趣味运动项目，在互动中充分展示了冠军风采以及强大的号召引领作用。蹦床奥运冠军董栋回顾了自己的4届奥运会经历，他表示过程学到的东西比结果更重要。
3: 其实我参加过4届奥运会啊，这个跨度时间4、4、1、16嘛，跨度时间比较长。第一届北京是铜牌，然后伦敦金牌，后面2届是银牌，4届奖牌。其实说不完美嘛，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收获的。而且是回过头来再看我走过的4届奥运会，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本身能够学到的东西和这个积累的很多的人生的体验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宝贵的，过程很重要。
2: 董栋还表示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感受运动的快乐和魅力。
3: 我觉得首先我们作为竞技体育运动员吧，我们在赛场上大家都在看着我们的比赛，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展现，这就是一个示范的作用。同时的话，就像今天我们的奥林匹克日的活动，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项目和更多的民众一起，我们来去参与，一起来感受体育的价值和魅力。
2: 跳水奥运冠军陈芋汐透露，目前自己正在全力备战亚运会，希望取得满意的成绩。
4: 现在的话就是在重点备战亚运会，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在

0: 不放弃的精神，坚持的精神吧。
1: 花样滑冰冬奥冠军隋雯晋称，希望用行动感染更多年轻人向前冲，希望通过花样滑冰这项运动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骨。
2: 我觉得我参加过三届奥运会嘛，每一届的比赛给我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就拿这一次米兰冬奥会来说，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如何做到奥运冠军之上，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行动，然后感染更多的青年人，给予他们力量，让他们加油往前冲。我觉得花样滑冰是没有国界的语言，那我也希望通过中国花滑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坚韧和这种风骨展现出来。

0: 活动以公益加艺术加心理融合模式，面向城市人群开展心理健康疏导与艺术疗愈体验，旨在回应社会日益增长的减压需求。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安江红介绍，
1: 就是看到了都市人群中这些真实和普遍的压力，我们北京体彩也开启了公益、艺术、心理、医疗综合模式的这样一个减压探索。
0: 本次活动现场设置四大核心功能板块，打通身体舒展加心灵疗愈双健康通道。微光疗愈艺术展区以装置水墨艺术诠释了情绪自愈，让市民清晰地看见每一份购彩善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健康资源。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当中有一个名为源出之乡的流动装置艺术吸引了许多参与者驻足。此装置以流动的生命意象传递了自我接纳的理念。设计者青年艺术家田一兰介绍了他对于艺术与疗愈关系的见解。他说，
2: 画成这个样子流动型的，其实也是我认为每个人的情绪其实都是流动的，并且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气泡会破但是爱不会，而爱一直都在我们之间是去流动的，所以也是取一个这样子一个比较柔软的一个形态。原装置本身是可以交互的互动的，您从左边靠近的时候右边会亮，然后从右边靠近的时候左边会亮，然后这个装置现在是在被保利艺术中心收藏了，然后呢只有从两边然后呢共同去靠近的时候它才可以看到这个装置完整的形态，所以也是只有我们互相靠近才可以点亮彼此的内心，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都市群体长期被职场压力、生活内耗、情绪焦虑所困扰，已经成为了

0: 端后端我们打通社会服务。
1: 好，再把目光转回到世界杯的赛场，在今天上午10点，这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两场比赛同时进行，这是阿根廷对阵约旦的比赛和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啊。这两场比赛，大家有朋友说了，阿根廷对约旦，梅西能不能首发呀？昨天呢，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梅西不会首发出场，但有可能会在比赛当中替补来登场。目前阿根廷队已经是小组第一出线了，将会在淘汰赛第一轮面对的是福特角队。而另外一场较量呢，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啊，这场比赛之前有记者就问了说，有一种观点认为说你们俩有可能是比较的默契啊，握手言和，然后携手出线，会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啊，结果呢，这个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主教练都驳斥了这种不想赢的这种论调，纷纷认为说，啊，明天比赛可能会打平，但是呢，不能带着平局而战的这种心态去上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打平，那对于韩国队来讲就是比较不利的一件事吧。
2: 嗯，哎，现在如果说这个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啊，刚果民主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如果乌兹别克斯坦赢了，是不是韩国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它是有利于韩国队的。
2: 哦，
1: 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现在它这个净胜球差的太多了。除非他能够这个8-0、7-0这个比分才能够，因为他之前输的太多了，所以呢，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赛，感觉的确，是现在是1-0的比分，应该没有任何的改变。
2: 嗯，
1: 这边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接下来有几场已经是临近的、确定的这个淘汰赛的比赛，那比如说是这个下周一开始的加拿大对南非的这个首场淘汰赛，我们来听听足球媒体人赵宇在前方的前瞻。
3: 东道主加拿大队面对南非，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对于东道主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加拿大在过去的小组赛当中也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这种竞争力啊，这支加拿大队也不完全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北美的球队，而且也是一支欧洲化的球队，他这些球员。

0: 策略是什么，森宝一的比赛策略也将直接决定了这场比赛的结果，一切皆有可能吧。我觉得现在的日本队已经不是当年的十年二十年前那个日本队了，现在的日本队我觉得击败谁都是可以，都不算是冷门，概率没那么高的事件往往会在足球比赛当中发生，我们只能期待这场比赛的到来，看看谁最终能够获得胜利。嗯，我觉得这对于日本足球来讲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1: 另外，接下来的这个强强对话的淘汰赛，应该很关注的一场就是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再来听听赵宇的分析。
0: 首先，荷兰队我觉得在这一届世界杯上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这个攻击力吧，你会发现。

0: 别克斯坦。
1: 哎，所以就这几个队争剩下的这几个名额，的确可能悬念到了十点才能够这场比赛结束，才能够完全的揭开。那现在这个对阵形势其实有很多场已经出来了啊，这个周一凌晨三点，南非对加拿大马上就开始这个16分之1的淘汰赛。周二呢是凌晨一点，巴西对日本。周二的这个凌晨4:30，德国对巴拉圭。然后周二的早上9点，荷兰对摩洛哥。然后7月1号呢，周三的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挪威。然后周一的7月1号的凌晨5点，法国对瑞典。这个7月1号的早上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7月2号的呢凌晨零点是英格兰。他的对手还没有确定。另外凌晨4点是比利时啊，这个对手也没有确定，这是7月2号比赛。但7月2号的这个早上8点是美国对波黑啊，这个比赛现在各位说到这儿啊，这是最近几天即将开始的淘汰赛的较量。
0: 还有朋友在关注着国安，说昨天国安和三镇这场比赛只能算是勉强的拿下吧哈。看看下一场踢山东会怎么样。

0: 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见内线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助盲跑。那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过视障跑者和助盲志愿者分享他们征战北京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温暖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走进助盲跑。那这不仅是跑步，更是一场跨越视觉障碍的残健共融的实践。那首先也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国家目前有1700万的视障人群，对于他们而言，走出家门奔跑曾经是一种奢侈，而助盲跑恰好打破了这份局限。它以一根助盲绳为信任的桥梁，志愿者将视觉转化为精准的口令和触觉的信号，既指引赛道上的台阶啊、弯道啊、障碍物，也传递配速的变化，让视障的朋友能够在安全陪伴中感受运动的快乐，去重建融入社会的信心，更是志愿者与视障跑者之间的彼此成就、共同成长的双向奔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助盲跑背后的坚实的臂膀，他就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

0: 点，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视障跑者这个群体呢？
1: 2013年开始跑马拉松，2015年呢，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的一个马拉松的跑友，他叫王世金，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这电话足以改变我后面10年的命运。他邀请我去吃顿饭，在他们东北人最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他们吉林省驻京办，在马甸那里，我去吃了个饭。同时，他邀约了何亚军，就是现在何亚军助盲团的团长，王哥，还有他爱人梅姐两个人，加我加亚军，我们四个人。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本身对跑步这个事儿，我不担心，他是想让我做志愿者，陪着亚军一起训练。但是我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一个盲人朋友吃过饭，我无比紧张。跑步我不紧张，吃饭我特紧张。我的紧张来自于我担心我说什么话，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因为我真的没有这种体验。第二个呢，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桌上的饭菜能夹到他的筷子上，或者说夹到碗里。我就把这事想了好久，我后面我问了很多很多的志愿者，他们第一次接触盲人朋友。

0: 学生呢，大量的是公益的理论、社会创新、社会实践、社会公益的理论，他们很少遇到这样十年去做一件事儿的人。你给我们学生讲一下。我说好啊，我特别愿意进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去讲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志愿的项目。第二点呢，那个第二个问题，金老师问我说，我能做志愿者吗？我就愣在那儿了。我说您是北大的大教授，他说我跑得慢可以做志愿者吗？我说当然可以了，因为很多盲人朋友来的时候，他的肌肉力量也是很弱的，他的肌纤维也是很弱的，他开始跑不了步，所以我们就把整个这个队伍分成了6、5、4、3、2、1队，六队来了就是先走走1公里到3公里。我说您看您要是开始跑的不是特别快，您直接就匹配到6队就行了啊。他说那太好了，他说你们这个组织建设还是挺体系化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大量的志愿者是来自于在奥森公园跑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黑亚军助盲团在跑，他不会说话，他就拿照片拍我们或者拍视频，然后特别的不好意思说，我可以做志愿者吗？我们说行啊，来扫个二维码，然后就把他拉到我们那个志愿者群里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也有通过了一些短视频或者我们的一些文章了解到这事儿了。你看现在我的很多短视频的后台，河北的、辽宁的、玉溪市盲人协会的秘书长从后台找到我了，说他三类问题。第一个是我怎么做志愿者呀，我们当地有助盲跑团吗？我想做志愿者。第二个说我是全盲或者我是半盲的一个热爱跑步的人，但我从来不敢跑步，我想跑，我怎么找到你们，怎么参加你们啊？第三类的就是残联、盲协或者一些机构说海峰，我们想支持这件事儿，我们怎么做呀？问题其实越来越集中于这三类。那我们想的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助盲跑的志愿者，不一定是跑步，你可以做后勤，你可以做这个归档记录，做一些助理或者秘书的工作，你也可以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来拍照片和视频，然后发一下，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也是在做公益。你甚至可以做后勤，帮我们递水呀，夏天递西瓜呀，递功能饮料都可以。所以你看，做志愿者他不是说必须要跑，但是如果您是一个想跑步的人，那你可以陪着我们这些视障人士从慢慢的走开始，到走跑结合到跑。如果您本身是一个挺厉害的跑者，那我们超欢迎，那你就可以做我们跑得比较快的这些盲人朋友的志愿者。如果您是一个

遇到了全国残特奥会的报道工作。那说起来，我在出发之前还是挺忐忑的，因为我对于残特奥运动员这个群体真的不是很了解，下意识的会做一些预设吧，就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儿，也觉得可能他们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身残志坚，都是会在每一条报道当中让我看到可能揪心又感动的泪水。但是我真的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看着咱们北京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力的拼搏，拿下一枚枚金牌的时候，你根本感受不到所谓的不同。如果你不是去刻意留意他们身体上的状况，你会觉得他和我们每一个奔跑着、奋斗着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些伤病和不便也从来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过一些怯懦的痕迹。就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力量真的太神奇了，它真的能够改变残障朋友的生命状态，就是他们身上的坚韧力量。

虽然我第一次认识你，但是我做中盲跑志愿者已经做了十年，我跑马拉松已经跑了100多场，我的志愿工时呢有500多小时，很多盲人朋友跟着我跑步都对我的服务非常满意，所以你放心，每天我。

0: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

0: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
1: 对
0: 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

0: 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5
0: 还有
1: 帕萨特 B5
0: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是吧？还有
1: 对，
0: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
1: 嗯，
0: 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
0: 啊，
1: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
1: 这待会儿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

0: 那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没觉得多快，
0: 真的
1: ，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

0: 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
1: 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更飞了，
1: 对
0: 对 对, 对。
1: 其实金钊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会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

0: 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 ，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

0: 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
0: 嗯、
1: 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

0: 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
1: 嗯、
0: 更纯粹吧，应该说是。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嗯、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
0: 嗯、
1: 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0: 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哦哎、
1: 还会
0: 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
1: 嗯、
0: 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

0: 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一样，
1: 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对。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1: 差异性，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儿。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

0: 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

0: 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1: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叫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0: 嗯，
1: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0: 不停
1: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0: 换人不换车，
1: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0: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1: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0: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0: 逐渐接受了、
1: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0: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着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1: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0: 哦，
1: 很遗憾，
0: 那就无
1: 对、就是，
0: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这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1: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0: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1: 真不是，
0: 全是团队，
1: 对，真不是，
0: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1: 对，其实。

0: 那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对
0: 啊，但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
1: 说
0: 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

0: 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就讲了，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嗯、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金超就是京港
2: 天津
0: 啊、嗯，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山东也有，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对
1: 对对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这都算消耗价
0: 了。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
1: 落地悬挂就
0: 震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0: 请收听根据王金凌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 人女心术不正，一心要害死虞舜。当他听说虞舜没死，又是天子的女婿，吓得魂不附体。为了活命，他逃到外边想藏起来，嘿，正碰上舜带着人迎面走来。想跑跑不了，想藏无处藏，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要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啊，真应了那句话呀，害人如害己。怎么办？他往四周一瞧，哎，旁边有个猪圈，得了，就在这个地方躲一躲吧。哎呦，这味儿可够瘦的。为了保命要紧，顾不得那么多了。这个矮墙有两尺多高挡着，他麻利地翻过矮墙，往那一蹲，借着矮墙藏身。他藏到这儿了，远处来的虞舜还真没看见。他是奉命要去陶都面见天子，干嘛去啊？拿今天话说叫述职，汇报工作去。于是让娥皇女英赶紧收拾东西，自己先去父亲家辞行，让那姐儿俩收拾完了也赶到父亲家会合。就这样，虞舜带着护卫人员直接走进父亲有贤家。爹，我来了。说着两行热泪无声的唰流下来。是啊，舜有满肚子的委屈，可算见到亲人了。

0: 两儿媳妇上前施礼，爹，儿媳娥皇，女婴给爹爹叩头，望爹爹恕儿媳隐姓瞒名，请爹爹见谅。
1: 哎呀，快起来，起来！
0: 你们这个瞎眼的爹不中用啊，家中不幸，顺子差点惨遭毒手，你们也跟着担惊受怕呀。哎，说起来都怨我。

长大成人，上天怜他孝顺，攀龙附凤，娶了两位帝女为妻，儿孝妻贤，多美满的一家子。无奈这个毒婆子嫉妒心太强，最后竟下此毒手。要不是我儿孝心感天，神灵护佑，这回就活不了了。要是那样，我岂不是犯下了万劫不复的大罪？顺真凿不测，我老头子也就不活了。有贤说到激动处，老泪纵横。娥皇女英想劝，也插不上嘴。于顺说：“爹，事情过去了，您不要太难过。”老头擦擦眼睛：“伯阳，旭牙，大叔，啥事儿？快去，把相子还有他娘给我抓来！快去！呀呵，怎么派咱们俩这么活呢？快去呀！”有贤急了。伯阳、旭牙一看有贤，一个劲儿催：“好吧，大叔，你等着，我们给你抓去。”这两个人今天算捞着了，打小就讨。

整整他。两人刚一走，啪，胳膊被于顺抓住了。他凑过来小声说，你们俩出去转一圈，装装样子就回来啊。啊啊，哎呀，崇华崇华，你心也太好了，你还护着他，差点没把你整死。两个人转身出来了。上哪儿找啊？肯定人女吓跑了。

0: 出去啊，看见顺子，他又缩回来了。一会儿站起来，娥皇女英来了，吓得又蹲下。这一起一站引起两头肥猪的注意。
1: 哥，兄弟，这个人要干什么？看看去。
0: 这两头猪啊，呼的一下子把猪脸伸过来了。人女没防备，差点撞在他脸上，吓得妈呀一声往后一仰，咚，掉到脏坑里了。这个坑还挺深还挺滑，爬也爬不上去，是上也上不来，没办法喊上了救命啊救命，才把旭牙伯阳引来。俩人一看，呵，又好气又好笑，哪不好玩啊，怎么到脏坑里了啊？人女一看，哎呦，旭牙伯阳，你是谁呀？孩子，我是你大婶儿啊。

0: 坟地改菜园子扯平了，除夕夜的饺子没大没小，一会儿的功夫，嘿嘿，我们俩跟他成一辈儿了。卜阳说，行了，别闹了，别再出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俩人一看人女现在确实有悔改之意，这么大岁数，好吧，你呀应该先顺学学怎么做人。
1: 哎，是是。
0: 两个人把他拉上来，送到河边冲洗干净，叫他等着，我们去问问有贤大叔和顺子怎么处罚你。
1: 哎呀，你们可得给我求求情，饶了我吧。
0: 等着等着。旭元和伯阳一起回到了有贤家里，把于顺叫出来，然后把事情告诉他。崇华，你看怎么办，我们听你的。顺想了一下，低声说，旭元，你进去跟我爹说，就说我娘知罪跳到河里自尽，伯阳正在救他呢。又对伯阳说，你找几件衣服给他换上，尽量

0: 他跑出去了。
1: 于顺妥善处理家务事，以德报怨，原谅了加害自己的后母人女。也正是因为于顺对待父母始终孝敬如一，才成为24孝之首，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孝道的榜样。处理完家务，于顺向父亲辞行，跟随前来迎接的四月少义、神明等一行，第二天一早离开野溪，赶奔

没有马上谢恩，是不是嫌司徒官小有些傲慢？这三点叫人看不透啊。尧帝听了倒笑了，哎，我就看中他这个地方，就说拒绝咱女儿的亲事，正说明他没有媚上妖宠，盘龙富贵之心倒是孝心可见。先想到父母同意不同意，要这样的孩子做女婿让人放心，给他封地他不要，这一点当

0: 尧王御考虞舜，设百魁，重振家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

0: 日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跑马拉松的一个新的锚点，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视障跑者这个群体呢？
1: 2013年开始跑马拉松，2015年呢，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的一个马拉松的跑友，他叫王世金，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这电话足以改变我后面10年的命运。他邀请我去吃顿饭，在他们东北人最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他们吉林省驻京办，在马甸那里，我去吃了个饭。同时，他邀约了何亚军，就是现在何亚军中盲团的团长，王哥，还有他爱人梅姐两个人，加我加亚军，我们4个人。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本身对跑步这个事儿，我不担心，他是想让我做志愿者，陪着亚军一起训练。但是我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一个盲人朋友吃过饭，我无比紧张。跑步我不紧张，吃饭我特紧张。我的紧张来自于我担心我说什么话，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因为我真的没有这种体验。第二个呢，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桌上的饭菜能夹到他的筷子上，或者说夹到碗里。我就把这事想了好久，我后面我问了很多很多的

0: 就是我们如何训练啊，如何去参加这个比赛，聊高兴了。其实亚军是一个特别健谈和开朗的人，聊高兴了，他坐到我的右侧，他就拿左手开始拍我的肩膀，
1: 嗯嗯，
0: 一边聊一边拍，聊着聊着他自己就盘着腿就坐到椅子上了，再高兴了就开始拍我大腿。我就观察着他，虽然他看不见我，但我就观察着他，我觉得这跟我宿舍里一块翘课的那帮大学同学有什么区别啊？我觉得特别的亲切，他跟我那帮朋友没任何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犹豫或者顾虑去做他的志愿者啊，是这样的。
1: 现在我们看何亚军助盲跑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确实很难想象到最初您陪着训练的时候只是包括何亚军在内的一小群人。那在这也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助盲跑这是一项需要高度默契与信任的特殊形式吧，因为志愿者需要为视障跑者指引道路上的比如说台阶、弯道、障碍物等路况，还要通过口令啊、牵引绳等细微的动作来传递配速变化的信号。这样一套成熟的配合模式都离不开初期毫无经验的这种磨合。您作为团队的骨干成员，在那个既没有成型体系的培训规程，也没有现在配合模板的这个摸索的阶段，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呢？可能您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找到和视障跑者顺畅配合的节奏。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你又把我带回了十多年前的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就五六位盲人朋友，十几个志愿者，怎么跑，能跑多久，没概念。其实跑步最主要的不是你怎么跑，是先出去跑。我们就带着他在奥森公园刷圈，那几年我即使不带他们，我在里面也是十公里、十五公里、二十公里的刷圈。
1: 嗯嗯，
0: 我带他呢，我们算一笔账，我没有增加任何成本，我并没有付出更多的时间，我只是带了我一个兄弟，有一根助盲绳陪着他跑，所以这件事几乎就是我能随手就把这事给做了。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难，但是当时没想那么多。

0: 我做什么选题呢？他说海峰，你做10年珠穆朗玛跑志愿者，要不你就讲这个话题。我一算，我都干了10年了。
1: 嗯嗯。
0: 头两年他们也邀请过我的，但是阴差阳错没去。今年第10年特别有意义。你现在回顾了，从5、6个盲人朋友增长到600多盲人朋友，从我们10几个志愿者现在到2300个志愿者，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这个团队有了特别核心的价值观，有了凝聚力，有了非常体系化的训练的这个组织，同时呢人数在不停的增长。它就像你在人生当中去有一个什么样的业余爱好，恰好它是一个公益，它恰好是一个能用你跑步的技能和跑步的习惯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挺特殊的一个10年。
1: 我觉得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跑友心里也会蠢蠢欲动，就觉得既然我也很热爱跑步，我一个人跑也是跑，但是其实也会想像您和众多志愿者一样，手握一根助盲绳，和视障跑者一起并肩站在同一条赛道上，去迎风奔跑，去共享快乐。那么助盲跑呢，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助盲绳，那这不是一根简单的连接绳，它更是志愿者和视障跑者之间信任的桥梁。志愿者就要通过绳子的轻拉轻送来传递一些转向加速减速的信号，还要来配合精准的口令来提示前方的路况。那么这二者的配合其实直接决定了你奔跑的安全和顺畅。所以我也想替那些可能只在马拉松赛道上远远见过助盲跑，却一直想尝试又不知道怎么入手的朋友问一个关键的问题。毕竟您现在是助盲跑培训的创始人，都要给每一个新进的志愿者去系统讲解合作的流程，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名新手志愿者从第一次拿起助盲绳到能和视障跑者默契的搭档，这个完整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呢？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对于志愿者的成长路径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吧。
0: 其实我之初我有这样的顾虑。

0: 太好了。他说你们这个组织建设还是挺体系化的。
1: 嗯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大量的志愿者是来自于在奥森公园跑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黑亚军助盲团在跑，他不会说话，他就拿照片拍我们或者。

志愿者他不是说必须要跑，但是如果您是一个想跑步的人，那你可以陪着我们这些视障人士从慢慢的走开始，到走跑结合到跑。如果您本身是一个挺厉害的跑者，那我们超欢迎，那你就可以做我们跑得比较快的这些盲人朋友的志愿者。如果您是一个跑步教练，那我们更欢迎。你是一个培训讲师，我们更欢迎。您会从实践和理论上去培训更多的新的志愿者。不在乎您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你联系到我们，联系到我，我都会把整个的培训体系管。

0: 每周就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我觉得这件事对一个家庭也非常重要。
1: 好的，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分享关于助盲跑的那些事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接着聊聊助盲跑。那我在2025年的12月份有幸参与到了全国残特奥会的报道工作。那说起来，我在出发之前还是挺忐忑的，因为我对于残特奥运动员这个群体真的不是很了解，下意识的会做一些预设吧，就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儿，也觉得可能他们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身残志坚，都是会在每一条报道当中让我看到可能揪心又感动的泪水。但是我真的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看着咱们北京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力的拼搏，拿下一枚枚金牌的时候，你根本感受不到所谓的不同。如果你不是去刻意留意他们身体上的状况，你会觉得他和我们每一个奔跑着奋斗着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些伤病和不便也从来没有在他们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通过他的语言就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挺周到、挺细心的人。然后我会告诉他，你今天晚上早点睡啊，不要熬太晚。然后明天早上我会在地铁闸机口见你，很期待见到你。同时你放心，我明天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陪跑的体验。那如果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在他来的头一天晚上能把这些话都给他说到，那我觉得这比一个普通志愿者在技术动作上陪他跑了10公里更能去让他坚定我信任这个跑团。我觉得这里面的志愿者特别有责任心，有同理心，而且特别细心，那我就愿意来呀。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像我们承诺的一样，我们在地铁那个闸机口接到了他，然后陪他跑了3公里或者1公里，甚至他跑不了，我们陪他走1公里走3公里。然后在结束的那一刻我们说，下周还来啊？他说没问题，肯定来。那说好了啊，好，这次就是我们一个最圆满的一次中盲跑的体验就结束了。所以您会看到，我们只要在前面有了恰如其分的培训，把这培训编写成了手册，我们要志愿者在学习的时候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了一遍，他就不会用这个盲人朋友所有的不便、磕碰甚至惊吓来反过来教会他该怎么做。那这样的同时呢，盲人朋友第一次来以后他体验超级好，他一到礼拜五他就盼着第二天能来再次见到这位或者那位志愿者陪他一起跑步。也就是这样子，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盲人朋友跟着我们跑了5年、6年、7年、8年的很多啊，这就是一次一次累积出来的。还有第一次跑的时候，如果过一个减速带或者用脚踩着井盖的边缘了，或者踩一个石块，他紧张的立刻就站住了，因为他不知道第二脚是不是还会踩在一个异样触觉的一个物体上。
1: 对，
0: 但是如果跟我们跑了1年、2年了，都跑皮实了，踩一脚就晃两下接着再跑，我们就会认为所有物理上对他们形成的这种影响和障碍是可以通过训练去消除那种恐惧的。就包括他从小，我们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多少别人对他语言的歧视，或者他本身应该有的权利的这种
1: 缺失。
0: 只要他进入到我们这个群体之后，他不但是身体，还有心理，还有他的体验，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能够让他觉得很平等、很温暖的地方。他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一个普通的推拿按摩的技师，那我相信中盲跑团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跑步的地方，是他人生当中特别温暖的一段旅程。这里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把自己早上去接送孩子，早上去忙其他事儿，都搁置一下来陪他们跑步。我觉得双方都是一个彼此成就特别好的一段，共度了一段时光。
1: 就像您说的，可能对于很多盲人朋友来说，让我跑步，我有自己的好奇，有自己的担心，也有期待。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志愿者朋友，他在地铁口接我。但是因为咱们有非常多的话术，有非常温暖的帮扶，其实到最后他会忘记你是志愿者，单纯就是在期待明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一起跑步。那么这件事情就会让他更愿意的去坚持下去。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海峰老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初盲跑的核心，它绝对不是说照顾，而是尊重。那其实我们志愿者的价值也不只是指路，更是通过共情与专业，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绽放光彩。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会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助盲。

0: 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明珠原对高士奇有一肚皮的气，眼见索额图和李光地相继败阵，见康熙十分高兴，自己

0: 可见读书不但要在经书上做功夫，便是佛经内典也得通晓啊，那定是菩萨无疑了。金刚经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告须菩提，梁皇忏则云，南无菩萨摩诃，这回再也不会错了。
1: 一席话七扭八弯，至此结束。高士奇百般刁赖躲闪，都无一语不出自经典。众人心中称奇，无不喷饭而笑。康熙笑得眼泪汪汪，指着高士奇说，
0: 好好好好，这要东方漫倩之风啊。既说到佛经，我来问你，如来是何许人？
1: 众人听此话音，已知中了圣意，都怜惜静观皇帝亲事，却听高士奇说道，
0: 这不用问，如来是个女人。嗯，为什么？金刚经云，夫坐而坐，如来不是女人，为什么夫坐了她才敢坐呢？
1: 康熙忍着笑又问道，
0: 那太上老君呢？女人。
1: 高士奇毫不踌躇地答道，
0: 道德经有云，无所大患，亦无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不是女人，怎么会有身呢？
1: 康熙又问，
0: 呵呵，孔子也是女人喽？当然了。
1: 高士奇淡淡说道，
0: 子曰，

0: 有意，毋庸在意。
1: 举世瞩目的博学鸿儒科终于开考了。这天是康熙十八年3月19日，天色刚亮，应试鸿儒们便齐集太和门，黑压压地跪了一地。老总管太监张万强手执节钺，端立太和殿口，静等康熙驾临。
0: 忽然一阵景阳钟鸣，靖边三声，

子去引导，礼部司官带着近200名鸿儒，亦步亦趋拾级上来。康熙微一点头，便大步走进殿，在盘龙雕凤、金碧辉煌的天下。

0: 卷上一挥而就，佛伦退下来，将卷又捧给明珠。明珠大声宣道：
1: 议事题目，一，选机遇横赋；二，赏耕诗一篇，着雄次吕所额图明珠，率诸士至体人阁拟卷，四时脚上，五时在体人阁赐宴，钦此。
0: 这是殿试、管事、翰林。

0: 笑道：“
1: 你不用奉迎，说风凉话的怕也有，只是朕心里有数。清水池塘不养鱼啊，有些事只能糊涂办理了。朕从不随意糟蹋人才，就是这个话。你不要觉得与你不相干，朕这他们的舌子，朕已留住不发，你也不必往心里去。银总比追加火耗银子、敲拨百姓堂正啊。你往后管河工，银子像淌海水似的，朕不能不提个醒啊，叫你小心一点。若信不及你，也就不讲这些了。啊，说正题吧。你折子里有些水利条陈，朕有些看不明白，且说说你的打算，朕来替你筹划。
0: 听着康熙说的这些话，靳辅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忙偷偷地擦去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

0: 体育广播。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养成一种习惯，

0: 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

0: 动作，
1: 嗯，
0: 那个紧张或僵硬的状况拉伸一下，拉一下就好了，对不对？
1: 嗯，
0: 那其实拉伸呢，我们说到这种拉伸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平时我们看到大家经常常做的动作就是哎，保持在某一个姿势，包括我刚才做一个类似于伸懒腰的动作，
1: 嗯，
0: 就是你把你的肌肉固定一端，把另外一端拉长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
1: 对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啊！
1: 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啊，做这样一个动作是最有效的。
0: 对，可能我早晨就要做，起床的时候就要做。OK，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这种伸懒腰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些很多常见的不同的拉伸方法。
1: 嗯，
0: 除了我们说伸懒腰以外，这种叫做一种静态的拉伸。还有一些是那种动态的拉伸，就比如说我重复做这个动作
1: 啊，对
0: 啊，重复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动态拉伸啊。还有一些呢叫做弹震性的拉伸。
1: 嗯，
0: 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儿颤动啊。
1: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0: 热身活动
1: 就会做一些弹震式的嘛。
0: 对对对，然后这是弹震式拉伸。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舒整类的，或者说是这种被动类的、嗯、啊，就是可以由别人给你服务的，
1: 嗯，
0: 别人给你拉伸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给你拉伸完之后还会有不同的，我们也听到过，在健身房听到过一些叫什么 PNF 伸展，
1: 嗯，
0: 啊，包括一些用修工具等等的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拉伸放松的一种方法
1: 啊。就光说这么一拉伸，就有这么多种形式 啊。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了，就是我们自己光做那种拉伸，其实平时而言效果真的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呢，其实只有一种拉伸方法是很难把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放松，
1: 嗯，
0: 拉开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要讲拉伸呢？真的就是我周围发现，我周围工作的，就我在我这个周围经常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包括同事们，就是你偶尔都会发现，哎呀，今天哪儿这儿有点不舒服，那儿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去觉得，你从来没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
0: 所以你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想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相反，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脖子不舒服，突然李教练给你捏了一下，或给你按一下，你说，哎呀，太舒服了，下次见我。哎，李教练能不能，哎呀，我今天脖子又不舒服了，能不能再给我捏一下？
1: 嗯，
0: 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啊，原来自己那个不舒服，让别人捏一下、按一下，完了就会很舒服。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本身身体的这种，我们说筋膜组织也好，还有它本身身体的肌肉弹性也好，水分在流失，肌肉弹性、嗯。

0: 常的大啊。
1: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哈，您可以试一下啊。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
0: 啊，
1: 对吧？如果您发现 OK 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0: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了。
1: 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0: 对对，一般是。孩子我看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负多少的，其实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1: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0: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呀、啊。

0: 硬了嘛，嗯，拉伸也少。
1: 我想说，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嗯，我们的身体都在做退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损伤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的功能在退化，
0: 嗯，
1: 身体这种通畅的程度也在衰退减退，
0: 对，
1: 僵硬。所以我经常形容说人的这个衰老啊，我们整个就随着年龄增长过程就像逐步把自己绑成一个木乃伊的过程。
0: 好残酷啊。
1: 对，每长一岁就多绑一圈。我觉得这个比喻想告诉大家去理解啊，原来你真的反而越来越僵硬，现在试一下可能活动一下你的脊椎有没有那么舒展，嗯，举起手臂困不困难，肩膀会不会受限，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去向下摸起来，哇，那个两眼冒不冒金星，血管胀不胀，就是那种压力大不大，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0: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的这个僵硬程度，其实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和我们的这个年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还会体现出一个我们身体的年龄，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年纪大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僵硬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看起来也不会说像我们所谓的实际年龄一样啊，嗯，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在意的。
1: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就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
0: 嗯，
1: 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
0: 嗯。
1: 啊，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上是很接近的，
0: 甚至没准细胞年龄要比你的
1: 超过
0: 身体年龄要大，
1: 物理上的这种时空上的这个年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状态。但反过来，我们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你经常活动，就是各种活动啊，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哎，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0: 对，
1: 至于能小多少，就看您做运动投入的精力
0: 坚持多久吗？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啊，
1: 真的是啊。
0: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拉伸的问题啊，光说可能还不够，
1: 嗯，
0: 肯定是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些
1: 对
0: 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嗯，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它的好办法，对不
1: 对
0: 李教练？
1: 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嗯，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这些能看到的这些关节啊，包括我们组就是每一个这个叫肩关节，这个叫肘关节，这些其实包括我们的脊椎啊，
0: 嗯，
1: 都是一节一节的。关节是什么？关节就是骨和骨连接的位置嘛，
0: 嗯，
1: 那我们这种位置其实是关节的这种滑油关节，它都是可以活动的。我们就想一下，你先让自己看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能活动了已经。那个就是我们亟待慢慢的去要改善的地方。
0: 对。
1: 可能我们为什么会从先从这个活动啊拉伸开始，因为

0: 所以我们活动能力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不动，不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限。
1: 嗯，
0: 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去改善柔韧性，改善活动开始。
1: 好，
0: 那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1: 是，
0: 好吧，
1: 有个顺序嘛。
0: 对，那首先呢，我觉得要缓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了。
1: 哎，太僵硬了啊！
0: 对，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用手。
1: 嗯，
0: 真的啊，双手啊，就是拖到后面，哎，就像揉面一样啊，去揉自己的脖子。
1: 那我的这个脖子需要动吗？还是就跟着它一起也这样转动转动？
0: 你最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可以稍微仰头，因为我们每天伏案向前嘛。
1: 对，
0: 坐直一点，先坐直啊。然后呢，您稍微仰头一点。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开车的话，您要小心啊，千万那个就是您就听一下就好了啊。
1: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
0: 哎，对，
1: 稍微放松放松。
0: 对，这个时候呢，就只是轻轻的捏一下。为什么轻轻捏一下？其实用手去感受一下，到底脖子后面是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
1: 嗯，
0: 如果我们肌肉很僵硬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感觉是筋一样的东西，一冷一冷
1: 啊，会有、
0: 就是、
1: 会有，
0: 就不是说那个肉啊捏上去是那种很柔软的，而是那种捏上去也好像这个肉中里头藏了一些宝贝似的，好像一根筋一根筋的啊。
1: 对对，
0: 有些人哎呀不行，李佳良我感觉摸到了，那好像是多一根新的骨头啊、
1: 嗯、
0: 其实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
1: 哦、
0: 啊，
1: 对，
0: 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1: 对，
0: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 OK， 因为你在捏它，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
1: 嗯，
0: 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直接去拉，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拉面是一样的。
1: 李教练总是能说着说着就跟大家聊到吃、啊、
0: 对，我也烤好像一会儿就饿了啊。对，这个揉面是不是你首先得揉面啊？
1: 对呀、
0: 啊、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
1: 嗯哼，
0: 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
1: 不会是一个吃货啊。

0: 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
1: 抬头、
0: 低头、抬头。
2: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
0: 嗯，
2: 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0: 嗯，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
2: 啊，
0: 对你真的揉开它，
2: 哦，天
0: 哪，真的揉开它，真的揉开它的时候，
2: 啊，
0: 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梦莹做啊，梦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2: 对
0: 对，为了让梦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2: 我手没有劲儿，我揉不动。
0: 我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2: 会，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2: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0: 对，先要自己揉。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
2: 嗯，
0: 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
2: 哦，
0: 不用太刻意，我都从来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你感觉这里发热了啊？这样你感觉这个幅度怎么样？
2: 好像变得更大了，
0: 好像变大了，容易一些的时候，好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平面了。因为那个脖子嘛，周围肌肉是不是都是竖的一圈，一圈，它不光前后，还有两边，所以就开始两边的
2: 左右的，
0: 对，
2: 嗯，
0: 就两边，你慢一点啊，注意别晃下来啊。
2: 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0: 嗯，哎，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向两边肩膀来回倒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就是您的眼睛始终盯在前方，
2: 嗯，
0: 收点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动向下沉，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手固定在凳子的下面，
2: 啊，对，
0: 然后两边去摆动，
2: 这样肩膀就不会下意识的耸起来了。
0: 对，千万要远离你的耳朵，然后摆动起来，
2: 嗯，
0: 你看摆动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开始只是脖子两边感觉有拉伸感，然后呢你动一会儿差不多也是15到15次左右，对，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就拉伸感在往下延伸，
2: 嗯，
0: 会延伸到肩膀 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了，
2: 嗯，
0: 温度提升了，其实相当于为我们做下一步的拉伸进行了一个热身的环节，
2: 醒好了，
0: 醒好了，对，开始撑，
2: 嗯，要怎么撑？
0: 撑的话，得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撑开？
2: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0: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
2: 啊。
0: 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
2: 嗯，
0: 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一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
2: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2: 对，
0: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2: 啊。
0: 所以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
2: 嗯，
0: 你去感受一下。
2: 这一次就拉伸会特别的明显了
0: 啊，嗯！对，
2: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了。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撑它
2: 啊。
0: 好，大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2: 对，
0: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2: 哦，
0: 或者说4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
2: 嗯，
0: 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啊。
2: 嗯，
0: 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哇，好舒服。
2: 嗯，
0: 千万别睡着了啊。啊，我们不是催眠节目啊。
2: 那只手不是还拽着凳子底下的吗？
0: 对，然后下面做一件事情，在动作末端。然后呢看我做一件事情，梦莹来描述一下，看我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
2: 啊，这个脑袋向右斜上方，

0: 然后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再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

0: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她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她筋膜，会导致她间接影响到她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1: 对。
0: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所以女生，我想说两个点，比如说一定要你平时要有锻炼，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自己轻松的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OK，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

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

0: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
1: 对，
0: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1: 对，
0: 啊，
1: 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这个，
0: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1: 嗯，
0: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哎，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1: 对，
0: 他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1: 用的比较多。
0: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1: 对，
0: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1: 用的很少嘛，
0: 主要拉后侧。
1: 对，
0: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的。
0: 第一种啊，还是和一样，肘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那我们就这样辅助，抓住，然后向后。
1: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0: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避免耸肩。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1: 哎，对，别挺肚子。
0: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它往后拉。
1: 还可以把它这个空间仿佛再给它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0: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拉。也是做深呼吸。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

0: 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
1: 嗯，
0: 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嘘，低头含胸，嘘
1: 啊，
0: 吸气，呼气，
1: 嗯，
0: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1: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0: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1: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0: 啊，胸口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1: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0: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1: 对，
0: 呼气。吸气，
1: 嗯，
0: 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
1: 嗯，
0: 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六边，
1: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0: 一模一样，
1: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0: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
1: 嗯，
0: 就当我扶住，哎，梦云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1: 啊，
0: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嗯，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1: 对，尤其侧面的。
0: 对，而且当你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嗯，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1: 更强了嘛。
0: 更强了。
1: 对，
0: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云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已经出了好多汗，
1: 只是做拉伸而已啊，就出了这么多汗。
0: 了，那你连续这样做完，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现在，我们叫重塑了一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
1: 嗯。
0: 就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者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1: 对。
0: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

0: 但是它的确是有拉伸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常常会出现抽筋的一些部位，抽筋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让李教练跟大家好好去说一说。
2: 好，我们先说一下静态的吧。我觉得这个静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会有一些编辑会要写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可能你好久不动，你一抬头瞬间你会发现脖子后面会抽筋，
0: 梗一下啊，
2: 对，梗一下，对，这个词用特别好，一梗，为什么梗？就感觉脖子硬住了，然后这个硬的这种抽筋状况会延伸到你头皮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抽筋了。那怎么办？首先先坐直，
0: 梗住了，只能先
2: 不能让它梗。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抽筋的时候是肌肉的不自主的这种站立或收紧，只能被动把它拉开。比如说那个足球赛，你看到哇，大量的球员踢的比赛，有的一到加时以后就不行了，不行了，抽筋了。
0: 对，
2: 抽筋了，他没有办法，他才不想抽筋，他怎么只能躺在那儿，然后示意。你看旁边有人扳机，他的腿掰就往他往下掰他的脚，对吧？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直点，他是听话的。但是抽筋的时候他不听话，你给我松开，别梗着了，不管用，哈哈，不管用。
0: 对，
2: 怎么办？哪边抽筋朝对侧低头，左边抽筋了，那就向右边向前低头，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嘛，收紧了，那要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0: 揉
2: 开，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0: 对，
2: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开，
0: 揉开了，对
2: 对，然后开始干嘛，活动你的肩膀
0: 哦，然后把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要给它带动一下。
2: 对，因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缺钙了，是因为老僵硬在这里，这里的局部血液循环不好，钙离子流不过来，血液的这个流不过来，血液循环不好了，局部就是开始堆积僵硬了。所以你揉开以后，只是把那个空间有了，你需要做这些肌肉的活动，让局部的血液循环流过来，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搅拌才能最后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0: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2: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
0: 太
2: 长时间，因为这个姿势，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是有一套系统的，虽然它没有嘴巴，它会用各种疼痛的方式来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现在只是抽筋，后面可能颈椎就该出问题了。
0: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功能退化都是有信号的，
0: 一步一步的。
2: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说这个脖子不舒服该怎么办，腰不舒服，肩不舒服，但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缓解，但根本问题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它的方式强化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0: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2: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0: 啊。会有，我有过。
2: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所以你会比如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

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会发现整个你的后背、哎，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伸，臀部向下坐的那个位置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弯腰手往前爬的这种，我们叫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显。那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

0: 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手指功能啊。
1: 不有手指操吗？我以前
0: 哎，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大拇指和小拇指，对吧？两个手指对着一起去做，
1: 嗯，
0: 对吧？或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游戏，用两个手指张开，比如说如果我这样碰，你就模仿我，对，
1: 就是。大拇指碰食指，大拇指碰中指，大拇指碰无名指，大拇指碰小指。
0: 对，一是碰，第二还可以怎么样？
1: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0: 对
1: 相并或者分开。
0: 对，
1: 做着做着就乱了套了。
0: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去模仿对方，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就可以练这个啊。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多用手指。
1: 嗯，
0: 我发现就是，但是我们父母那辈没有什么手指抽筋的，他们也不弹钢琴。那他们会做什么？就他们会做一些很多的家务，还有就比如说和面，就是手指用的几率会比较高。我们现在如果天天都这样握手机，你的大拇指只有一个大拇指用的很多，
1: 顶多
0: 其他的
1: 食
0: 指
1: 对
0: 触一下拨一下，其他的手指还是用不到、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一种退化状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用。但如果说你敲键盘敲得很好的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正确敲键盘。
1: 嗯，
0: 不是敲键盘，还是用食指来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戳。
1: 还是食指吗？
0: 对，学一下，学一下怎么用每个手指去敲键盘。
1: 对，它正确的一个手法
0: 超级重要。

0: 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话说万户庄太师府的招贤馆内，房栓、古云飞、李江、智坤和尚赌斗太师府这些绿林人物。智坤和尚会战五行叟，可五行叟不是智坤和尚的对手，在一转身的360度，双掌往前一推，吐气开声，噗！智坤和尚翻身栽倒。这时候五行叟脚尖点住了智坤和尚的胸口。来人，

您太高了，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当中有毛病，明已经100%胜了，没成想，哈，噗一下子扔倒了。

啪一抖，这可是毒药啊，我在上风头，谁要闻上，你就是断子绝孙。这方栓退出去了，说这帮贼人敢不敢撵，真不

李江、古云飞出了万户庄，坐到树林里。老人家，您觉得怎么样？栓呐，我觉着不迷糊了。老人家，你有什么感觉？什么感觉？这个五行叟啊，他的掌并不厉害。打上我确实是北少林寺的沙掌，有些内功，主要的关系在他吐气开声上。哈，喷出来东西，噗，拿嘴吹的，闻上觉着一股发凉，随后就觉着脑袋嗡一下子。我是招的量小啊，我脚底下有根儿，李江在架着我，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救不出人也打不了太师府啊。我怪太师能敢立招贤馆，招的左道旁门的东西。咱们上哪儿呢？智坤庙咱们不能去了，因为智坤被抓了，咱们面子上也不好看。李江啊，先到你李家庄怎么样？好，咱们仨到李家庄，然后再研究怎么办。来到了李江家下李家庄，李江可不富裕，五间上房是茅草房，柴扉篱笆墙的院儿，推开来到了屋内，坐在炕上之后，功夫不大，李江把饭菜做好了，摆到桌上，挤着吃着饭。房栓问了李老爷子：“哎，栓，你可别宅怪，我不当问。不过我不问呢，我不明白。就凭您在江湖上闯荡这么些年，说大小买卖也得做了一些，串杆交厂子也行，保镖护院也行，那为嘛您落得这么清苦呢？家里头您单挑杠一个人。哎呦，栓呐，我是一个孤老头子，我跳井啊都不挂下巴呀，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说我原来我也家趁人直，正因为在江湖闯荡

说那片房宅烧了，我又在原地呀盖了这几间茅草屋，也就七十而已。说用零花钱儿，仗着自己呢闯荡江湖，原来留些好东西，变卖也就够了。这么说，老爷子，您别老在家呀受这个清苦。我房栓呢现在三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呢又在用人，您到开封府呢去给办点公事，到时候领点俸银，好有个着落，是不是？只那。

这不当着古云飞老爷子吗？我说话就算数啊，我来到您这儿，您这就是家了，咱们吃吃喝喝。李湘在外屋拿了个大酒葫芦，三人喝着酒吃着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几人吃饱喝足之后减下去了。算哪，我古云飞突然想起来了，就在万户庄附近十了里地儿，有一所忠义庙，里头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和尚。谁？北少林寺主事方丈金经老佛的师弟金灯古佛。这个五行叟他是少林派的，咱们要打听根儿啊，就得找少林的老人打听，找找忠义庙的金灯古佛，问问他究竟这个五行叟使的是什么东西。

当天左右正好是夜探的时候，我要出去，贼要引到暗处，我正尿尿呢，咔嚓一刀，我命没了。说叫两位老人家，二位跟我去上茅房，我要变一变一。这话也说不出口啊，凭我房叔俺自报剑客啊，还会两下子，怎么尿泡尿都不敢出屋？哎，怎么办？嘿，憋得难受，人有三急，屎屁尿，这玩意儿不能憋着，伸手把墙上这个酒葫芦拿下来，这玩意儿当夜壶正好。

宝剑往门缝里一伸，把门栓砍折，推门吱扭咣当进来了，后面跟着几个人。就这个时候，贾轩轩可放松了警惕，迈步从外屋往里屋来，刚一跨门槛儿，那房栓在炕头住呢，早就把这个大夜壶准备好了。贾轩轩往里头一探步，房栓这个大尿壶就甩出去了，搂着他的脑袋，找家伙吧。那个酒葫芦它是葫芦做的，这玩意儿可不扛砸呀，正打到贾玄玄的脑门上，这个酒葫芦装的尿也破了，这尿弄得贾玄玄满脸满身，这泡尿也大呀，无量佛弄得满嘴满脸满身，无量佛怎么不是味儿，什么味儿，有点骚。房栓听到这个乐呀，探背膀拉出了龟苓宝刀，两位老爷子往外冲。贾轩轩知道今天房栓没中计呀，往外冲，冲到天井当院。四外的弓箭手、弩箭手三个窜出来，给我乱弩乱箭齐发，把他射成刺猬猬。炸！四位人这一乱，我说二位老人家先别出去啊，出去可不成。栓，不要着急，我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已经想好了，在房顶开了个天窗，暗天窗，实在有紧急的时候窜到梁上，把天窗推开，从房顶跑，居高临下，敌人还发现不了，因为他知道咱们在屋内呢。好嘞，李江往梁上一窜身，把这个天窗给推开，紧接着飞身出去，趴在了房上。鬼飞上去，房栓上去，看准喽，左面房山头，这面人少，紧接着这个假天窗甩出去。嗡，这玩意儿都是木板啊，够奔左面一甩，左面的人往左右一闪，不知道扔下来什么玩意儿，顺着这个空档，太极神斧再一摆，杀了两个，古云飞宰了两个，房栓剁了一个，从这杀出一道血线，撒腿如飞跑。知道后面来的强弓硬弩，百十余号人，又有贾轩轩，那可不是等闲之辈，好汉架不住人多，赶紧躲避一时，跑出来三里地，后面人在追着，前面闪出一片村庄，

0: 哎，兄弟，哪来的贵客呀？声音洪亮，房传听声音好熟。这个门没关，灯光打到门口，房传一看坏了，来者这个人他认识，不过跟原来可不一样了，满脸的大疤了。房传，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赵二贼死碰见你，你还想走吗？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

0: 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九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

真有钱人。有钱人怕打官司，是不是？可是你呢，如果摊了官司了，把你带走了万贯的家产，你就全玩完了。话我跟你说，如果说到现在为止你给赵二收尸，我们呢转身就走，不伤了你跟李江二人的交情，你看看怎么样。这时候李江来到贾云跟前，怕抓住贾云，兄弟，这是房叔安大展天地之恩呐、啊！他不上报，这个事儿就算压下了；如果上报，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啊！贾云可知道好歹，报案兵手，房老爷，我贾云这里多谢了。你刚才说的是明理，这个赵二啊，是来搬请我。找你方栓算账，他哥哥死了，非要报杀兄之仇不可。我听了他片面之言，我也准备出山，可是还没等走呢，天缘巧合，方老爷你来到这了。这个事儿就依照您说的，咱们事后是个朋友。贾云呐、啊，你真够明智，这个事儿就算压下去了。我等呢有公事，我们要上忠义庙，那我就不留各位了。房叔安照兜里一伸手，掏出两锭金元宝。李江老人家，这点钱呢，我

和尚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到一身的僧服，秃头亮顶，手打问询，看了看俩人一愣，尤其看房栓一皱眉，因为房栓长得外号没有起差的，真像鬼一样啊，小细脖挺着个大脑袋。二位施主，来庙何事？小方丈，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要见本庙的主师方丈，金灯古佛老人家。哎呦，您来的不凑巧啊，我们主持昨天

来是官差老爷，此书的请到禅堂一叙。来到禅堂屋内，这个禅堂非常的雅静，旁边放着一张云床，上面是麻花被褥，正当中放着个蒲团，看这样是金灯古佛打坐的地方。这面放着八仙桌子，两把椅子，二位请坐。金灯古佛坐在蒲团之上，命小僧人去给沏茶倒水。小僧人走了，方栓满面带笑：高僧，这个事儿啊，您看看龙签火票，我来到这干什么？为了太师府别墅的招仙馆，那里头有一个五行老叟，他的招数，看他的门派，他是少林派的，他双掌一晃，人翻身就倒，这肯定是少林派的绝活，我们弄不明白。这帮武林人物帮忙助力，很难打开太师府。所以说呀，我们来到忠义庙，要问问高僧，你少林弟子的五行叟，为嘛一晃掌，人就倒下，迷迷糊糊？古云飞老剑客爷没跟他正面挨了他一掌，他哼哈出气儿，人没倒，这是什么毛病？我来搬请金灯古佛老佛爷，您帮助开封府，帮助国家，把国家的反叛太师葛仲，再加上这帮武林人物，给他抓住归手到案。不知道高僧您可曾愿意？房栓虽说跟北少林寺原来有些差不过节儿，可现在已经全过去了。高僧您是北少林寺的长子辈，您辈分非常高，据我知道您是金经佛的师弟，您金灯古佛的名声在武林当中可是太了不起了，高僧能不能去？哎呦，方老爷，古云飞古老剑客爷他的面子就够大的，房栓房老爷呢，您在武林最近那口碑非常好，可是呢，我出家人已经把世界看透了，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念经礼佛，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过自己的佛门生活，不参加世事。可是你让我去，这个小僧正在闭关，刚闭关一天，也是官差来到，我这才出关，念我年岁已大，今晚脱了鞋猴啊，不知明天穿不穿，我就不能前去，请房老爷上北少林寺去找金经师兄。哎呀，我说高僧啊，你上嘴片一打下嘴片，说从这赶往少林登峰，那得多长时间？

怕你笑话，出家人谨记五戒，杀盗淫妄酒。可是和尚的我就一戒守不住，哪一戒呢？就是酷爱杯中之物。要让我断了酒，就等于断了我的命。哎，老人家说，虽说这是五戒当中的一戒，这个酒啊它不犯病，喝的适量，这个事儿就没什么。我房栓也爱喝酒，古老剑客爷难道说不爱喝酒吗？同样同样，男子汉嘛。啊，来来来来来，房栓拿起酒壶给金灯古佛倒上，给古云飞倒上，来，我敬二位一杯。滋儿喽，这一口酒下去，开始吃吃喝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这和尚啊金灯有点毛病。什么毛病呢？不喝酒慎重，喝上酒了话多，就是无话不谈，张家长李家短，三蛤蟆六个眼，他什么都说。

0: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9: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当了。我说我这刀找不着了呢，嘿，他一抬手，咔哧的些子把大刀起下来了，起下刀来再追司马懿，没影了。哎呀，把了化给毁的呀，这是怎么会说的呀？了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着急，我听听他往哪边去了。听什么呀？一是你马跑起来有马蹄之声，即便你没有马蹄声，马脖子上带着串铃的，哗啦

0: 哟，哎呀，万幸啊，老人家自己从这边溜达过来了，哎，真算不错呀，没什么闪失，苍天保佑，哥俩赶快过来问安。司马懿微微一笑，呵呵，你兄弟不必担忧，为父安然无恙。
1: 哥俩一瞧是不错，不过您的头盔哪儿去了？
0: 嗯，司马懿抬起手来摸了摸脑袋，嗯，我儿有所不知。

0: 立了头功，因为啊他斩掉了司马懿的金盔，斩的也好，司马懿挂的树杈上也好，反正是把司马懿的头盔给摘回大营来了，这功劳就了不起。这一下把魏延给气坏。魏延看了看诸葛亮，又瞅了瞅廖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我和廖化同时奉命埋伏在半路上截杀司马懿，是谁呀在万马军中一场鏖战，是我魏延魏文长斩将夺魁，杀死了曹魏军数百名啊。廖化干嘛去了？追司马懿去了。你不是没追上吗？只不过就捡回这么一顶头盔来，就给立首功。
1: 魏延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这气儿才算压住，没说话，心里是老大的不满意呀。
0: 封赏完了这些众将之后，哎呦嚯，西蜀大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怎么回事呢？得了。

说是我家丞相啊，神算过人，不然曹魏军司马懿的粮草能归了你，那得费多少心血呀，是得好好庆贺庆贺哟。呵，西蜀营中一片欢腾啊。西蜀大营里挺热闹，您再看那曹魏营里那司马懿，一个人坐在中军帐里，俩眼直瞪瞪的瞪着，他是凹头恶心烦呐，越想越憋屈。你瞧这事儿闹的啊，我是千留神万小心呐，照葫芦画瓢做了这么些木牛流马，全给人西蜀大营做了，同时呢还丢了这么些粮食，赔了这么多木料。本来啊诸葛亮那儿的木牛流马就不少了，我还给人家添上点，人家是省工省料，又添了运输的工具，而且还不用操心费力，我算干什么的？司马懿是越想越烦呐。就在他烦着的这时候，曹睿的诏书来了，把司马懿吓了一跳，赶快接诏书啊，焚香接旨。使臣呢，把这圣旨这么一念，司马懿好紧张哦。啊、哦，这旨意写的什么呀？曹睿就是告诉司马懿，说是江东孙权呢、啊、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我呢率领满朝文武御驾亲征，你不必惦念，只要是你能在魏斌那会儿抵挡住了西蜀的人马，最好是坚守不战，我就有办法呀，能退江东之兵。告诉司马懿，不用分心，也不用惦念，就这么个意思。司马懿好紧张啊！哦，感情江东孙权已经起了兵了，幸亏是陛下御驾亲征啊，不然我就得回兵啊。我要一回兵，那诸葛亮还不领人马过魏滨直取长安呢、啊？这是多险呐、啊！对，我一定按圣旨行事。从此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啊！司马懿又闷起来了。诸葛亮屡次派兵来讨战，司马懿也不搭理这茬儿。司马师司马昭有点吃不消了，老爹爹，何必让西蜀军这么威风凛凛的在我营前讨战呢？我看呢，不如与其厮杀一场。嘿嘿，司马懿摆了摆手，我儿哪里知道，现在不能打呀。你要知道，西蜀军军营之中上上下下锐气正盛，人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最近咱不是给人送了10000来担粮去吗？哪能打呀？不要理他。另外，那天使臣宣读圣旨，难道说你们没听到不成？休得多言。这哥俩吓得不敢言语了。呵，西蜀军每天有大将在营前骂战，什么王平啊、马岱呀、六华呀、魏延呢、啊，轮番来要战呢、啊。曹魏大营里头鸦雀无声，就是不言语。魏延想了个主意，他跟廖化那儿把司马懿那头盔要来。廖将军，你把那头盔借我试试，干嘛呀？我挑着他去骂战。廖化一瞧这招不错，魏延把司马懿那头盔往自己那大刀刀尖上这么一挑，挑着盔站在曹魏的营前骂阵。有人报进大帐，司马师司马昭一听气得直咬牙，可是司马懿呢也并不是说不生气。什么？魏延魏文长居

言言语了。魏延魏文长挑了金盔马阵也不好使，魏延回来交令：哎呀，丞相，这司马懿呀，他是骂死也不出战了，丞相您说这可怎么办？众将一听，是啊，文长将军说的对，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啊都把手摊开了，看来大伙急得不得了啊。诸葛亮丞相看了看，还得安慰解劝这些人，大家都不必着急。丞相嘴里是这么说呀，诸葛亮的心里啊比谁都急呀。诸葛亮心想，肯定江东是出兵了，司马懿啊接着曹睿的旨意了，所以他才来个深沟高垒闭门不战，就在这儿挡着我。我倒是想速战速决，但是人家不跟你打呀。哎呀，诸葛丞相吩咐散帐，让大家不必着急，慢慢的呀，司马懿就会出兵跟咱们打了，把众将打发走了。丞相在大帐里真有点坐卧不宁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司马懿这个招数给他破了呢？他不是跟我打旷日持久之战吗？我也得想一个长远之计呀。哎，有了，如果我用这条计，准能大破司马懿呀。诸葛丞相当时笑了，他让中军赶快去把杨仪、王平找来。诸葛丞相让这两个人呢安排一下，派一些小校在岐山这儿和当地的黎民百姓啊开垦种地，就是开荒种田呢、也就是屯田。这二位这么一听，这办法可是真妙，这可真是个长久之计。一方面用木牛流马由后边往前运粮草，另一方面在这儿开荒种地种田。哎，这回呀、我们西蜀啊和你曹魏军算是破耙子吊上了，咱就在这儿耗着吧，耗多少年都不怕你了，看你司马懿能有多大本事啊。但是有一样啊，丞相，咱们岐山这地方，这是人家曹魏军的地盘啊，魏国的地方，当地的百姓呢都是魏国之民呢、请问咱们去和人家合伙种田，那人家能干吗？诸葛丞相一听，这有什么不干的呀，咱们要给黎民百

丞相要在岐山这儿屯田，这是丞相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逼出这么个措施来。要不你说怎么办呢？人家司马懿不跟你打呀，就跟你在这耗着。你虽然制造了些木牛流马，这次运粮啊，哎，比上几次啊轻便灵活多了，粮食也运了不少，但是那也不行。司马懿啊心里头有数，你就凭这些木牛流马运呢、啊、也不够你西蜀军吃的，早晚你还得被迫撤兵。诸葛亮丞相呢想出这么个妙计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你司马懿不是跟我旷日持久的打吗？我也在这儿屯田，跟你也来个旷日持久。哎，种了地我就有粮食，有粮食吃我军心就不慌，咱们就在这儿耗着吧。但是诸葛亮不是消极在这等待耗着，他是一方面屯田，一方面呢还得想出办法让司马懿和自己交锋啊。为什么诸葛亮把这差事交给王平了呢？王平这个人沉稳，办事仔细还认真，诸葛亮觉得他办这个事儿最合适，所以王平领令第二天一早带着几千名小校分头深入各地开荒种田去了。诸葛亮啊，这措施还真想对了，在岐山这儿这一屯田，既解决了军用的粮草，还深得民心。哎呦，诸葛亮在岐山这儿一屯田呐、啊，消息就报进了司马懿的大营啊。司马懿都督可真是大惊失色呀、啊，脸都变色了。什么？诸葛亮，这是长远之计呀、啊！哈哈。他正好针对我这个深沟高垒来的，他要在岐山屯田，那他这粮食就不愁了。如果说后方粮运不上来也不要紧呢，人家就在当地这儿自产自销了，这怎么得了？司马懿急了，赶忙把他俩儿子找来了，跟司马师司马昭商量，你们听说了没有，诸葛亮想在岐山这儿屯田，这边如何是好啊？如果真的这样，那咱们这西蜀军就无法再聚了，西蜀就会像猛虎插上双翅一样。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司马师司马昭一听，这好办呢，爹爹您就亲自率领三军与诸葛亮交战吧，和他决一死战。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那哪行啊，那不是正中诸葛亮之计吗？他叫三军在这儿屯田，一方面摆出来和我打一个长久之战的架势，另一方面他恨不得我立刻出兵与其交战，我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司马师司马昭急得直搓手，这还有什么看的，既然您都看明白了，那就得想个办法呀。司马懿呀、啊、是比较沉稳，他也真够滑的呀，我到底看看这诸葛亮他是怎么安排的。人家诸葛亮丞相才不怕你看呢，可没有几天的功夫，王平就在岐山这儿把局面就打开了。嚯，简直这屯田闹得是热火朝天呐、啊、不光是开开荒种点地，还栽了不少果树，种了不少棉花，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心说诸葛亮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想把你们那个刘禅搬到岐山来呀、啊？啊，这还了得，我得想个主意。司马懿想主意啊，人家诸葛亮丞相也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安排呢，这不是屯田开始了吗，诸葛亮又把高翔将军给找来了，告诉高翔，你呀从今日起开始给我往上方谷运粮，我可告诉你，这运粮可是假的，跟真运一样
绝不许走漏半点风声，每个运粮的小校都不许让他知道，而且你还得在这小校的面前反复去说，说这次偷偷的往上方谷运粮啊，这是军机大事，哪个敢走漏半点风声，一定按军法从事。高翔，这个你能办得到吗？高翔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怎么假戏真唱，那我怎么能办不到呢？诸葛亮丞相乐了，好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赏啊。然后丞相又派姜维秘密的往上房谷运兵啊，把人马给我调往上房谷。这运粮草啊是明的，运兵可是暗的。诸葛亮这番安排呀、啊、有明有暗，西蜀大营里呀、啊、热热闹闹，这军校们出来进去忙忙叨叨，曹魏营中的司马懿呀、啊、又放开了合计了。

军校屯田，另一方面说是木牛流马全都出动了，说运粮呢，往哪儿运呢？是从后方往前方运呢，还是从大营往别处运呢？司马懿糊涂了，他赶忙把张虎、岳琛给找来了，给他们500军校，你们呀再给我抢些木牛流马来，但是这是次要的了，最好啊能给我捉一些西蜀小校来。二将一听，都督您放心吧，明日一早我们交令。一夜的功夫，张虎、岳琛呢抓来了100来个西蜀军校，把他们都安排到一个地方，然后二将来交令。司马懿一听，呵，好啊，带我亲自去看。他亲自来到这些小校的面前，往这儿一站，他背着手打量打量这些军校。这些军校

0: 走了两趟。
1: 大伙儿开始紧张，后来一看，这位司马都督好像没什么恶意。
0: 功夫不大，
1: 司马懿说话了：“
0: 呵，你等不必惊慌，老夫不想加害你等，只是问你们一件事情：你家丞相调用大量的牧牛流马在运粮草，不知这些粮草

如果要是这样，我可就要……说的这会儿，他把手抬起来了，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我就要斩了你们了。在前面站着一个，看这人这样啊，好像是个小头目。哼，这人冷笑一声：“司马都督，实话跟您说了吧，您就是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是我家丞相秘密军情，哪能随随便便泄露呢？”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诸葛亮可是真会用兵啊，要搁别的小校还不得吓得跪地求饶啊，你看看人家这些西蜀军校啊，面无惧色，而且不是吗，一百来人还都不讲话。哈哈哈哈，好，他一点手把司马师叫过来，来，赶快准备酒饭。

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叫你王大人，还是该叫你卜凯大哥。这么着吧，我还叫你大哥吧。卜凯大哥，那天你叫我看了船尾上的那些残障，然后你就不见了。我们发下海捕公文，全城缉拿，也没发现你，你跑哪去了？王元德一笑啊，那天乔泰、马蓉兄弟在花艇之上发现了残障，又从玉竹姑娘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猖恐惧，杀人灭口。这个案子我一看已经可以大白了，所以我就偷偷的溜下了花船，从此我就假扮成了一个癞头的云水僧人，白天呢就拖着钵盂化缘，瞒过众人的耳目。晚上，我跑到白云寺，夹杂在老百姓当中。我一个癞头云水僧人，谁会发现呢？谁会注意呀？所以你们都没有注意。哼！乔太一听乐了，怪不得抓不到你呢。闹了半天，你又扮作了一个癞头僧人了。狄仁杰在旁边也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王元德说：“好在现在所有的案子已经真相大白了。哦，对了，狄大人，我这里边呢还有一件事情，想让狄大人恩准。哦，狄仁杰说什么事情？就是那曹英。曹英啊，是一个不幸的姑娘，她的身世着实让人可怜呐。”如今，她的丈夫顾梦萍已经伏法了。论罪，这顾梦萍恐怕活不了了。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曹英成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吗？我想，还望狄大人做主成全，将曹英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

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也正是王大人您呐。哎呦，王立德听完淡淡一笑啊，哎呀，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呐。在京师时，我便久仰狄大人的大名，只可惜当时无缘相见呐。今天一见，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相见恨晚呐。想来狄大人日后也不会忘记我这个在京师的朋友吧。王元德一说这个话，狄仁杰当时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怎么，狄仁杰现在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了？因为走私黄金的首犯那侯军不正是我在京师的一位朋友吗？但是人家王元德这句话呀，确确实实是无意之谈，也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王元德又说呀，大人呐，我兄长在死之前曾经给我来过信，来信中告诉我说，他已经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竹的妓女，所以我到了蓬莱就找到了花船，总是千方百计想接近玉竹姑娘，无奈玉竹姑娘非常讨厌我，从来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之事。到后来有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仓房，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这漆盒里面是空的，从此我就死了心了。我认为我哥哥放在漆盒中的那些罪证已经被人拿走了，这个漆盒已经没用了，只能从头做起，亲自掌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我没想到啊，没想到狄大人如此的睿智，竟然从金粉嵌饰了顾梦萍的两只竹杖之中识破了此中的机关，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啊，在这花船之上，我见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非常的警惕，好像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后来经过我细心观察，我又发现金昌对运进港口的那些旧禅杖都是严加防范，但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我心中对此不由起疑，故而有意地带着马蓉兄弟去窥看。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进这些旧禅杖，所以带着马蓉兄弟过去，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让你察觉这里面是不是有些蹊跷。我自己呢，也在暗中跟随，最后探访出那个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那天晚上，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好碰上那贼秃拦截曹英。我在后面大喊了一声，哪料到我只是空口这么一喊，竟然把那个智海给吓死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个秃驴搬起禅杖来一捆一捆的，挺有力气不嫌重，但是却经不起惊吓，被我这一嗓子给吓死了。都说三国时期张飞张翼德厉害，一嗓子能把那夏侯恩给吓死，看来啊，我也有这本事。这王元德这个人非常幽默，这么一说，大家哇全乐了，唯独一个人没乐，谁呀？乔泰。因为从王元德话里，乔泰又听到了玉竹这个人，勾起了自己的旧情，忍不住叹声连连。狄仁杰吩咐洪亮赶紧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木厚葬玉竹小姐，办完了这件白事之后，紧跟着就做红事。什么红事啊？曹小姐和叶公子的婚礼呀。狄仁杰亲自给两个人主持了婚礼，这一对有情之人终成眷属。这样一来就耽误两天。

红白事儿办完之后，再没有别的事儿了。狄仁杰这才要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向大理寺申降案情，拿获罪魁祸首那位侯君，将这黄金一案大白于天下，也好向皇帝、向皇后交差呀。王元德说：“你陪着我最好了，咱们马上就走。”两个人打理行装，刚想走，就这个功夫，前堂有人敲鼓，怎么有人喊冤，有告状的了？狄仁杰一看还走不了了，有人告状就得理呀。狄仁杰马上升堂，一看堂下跪着两个人，一个红脸儿，一个黄脸儿，一个圆脸儿，一个长脸儿。狄仁杰说：“你们哪个是原告，哪个是被告啊？”这个红脸儿、圆脸儿的人赶紧的往前跪趴几步，说：“大人，我是原告，我告他。”狄仁杰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三儿啊，我家就住在刘家村儿，我告的是杨树。”“杨树，就他。”一指旁边那个长脸、那个黄脸的人，“你告他什么？”“大人呐，我们两家是邻居啊，原来都处得不错。我们两家呀，都养着马呢，而且在我们两家的马群之中，都有一匹母马。后来这两匹母马一同怀孕了，再后来呀，基本上前后脚的生下了两个小马驹儿。因为我们邻里处得很好，我们两家的马经常在一起放，所以这两匹母马，这两个小马驹儿也经常的混在一起。”这两个小马驹儿也经常的互相的吃母马的奶，有的时候吃我家母马的奶，有的时候吃他家母马的奶。但是不幸啊，我家的母马死了，死了小马驹儿没奶吃了怎么办呢？就跟着杨树他家的那个小马驹儿

瞪眼，他说这马本来就是他的，说他家的母马一口气生了两个小马，从小就跟着他家的母马吃奶。我家那个小马驹原来是跟着他家的母马吃奶，但后来死了给扔了，现在这两匹小马驹都是他家母马所生，他不还给我。我给他争辩，我说你讲不讲道理呀？他说他讲的就是道理。他一口咬定那两匹小马驹都是他家母马所生，并没有我家的小马驹。大人呐，您想想还有这种刁民呢？我枉给他做了好几十年的邻居呀，我跟他讲道理讲不清楚，我就对他说，我说现在咱们蓬莱县的县令狄大人，那可是一位青天大老爷，明察秋毫，他连黄金案都断了，你敢不敢跟我到县衙门打官司，让狄大人给咱们断一断，看看这两匹马是你家的还是其中有一只是我家的。这杨叔他还不服，他说去就去，我说好，那咱们一起去。就这样我们来见大人了，请大

让我们家的母马帮着他奶他的小马驹，奶了好多天。现在他居然恩将仇报，想赖我家的小马驹，望大人您明鉴，这是个刁民呐，您千万别相信他的话。刘三一听，一指杨叔：“杨叔啊，你瞪着眼睛说瞎话，那明明是我家的小马驹，那是我家的马驹，你想赖我家的，你想赖我家的。”

这个时候狄仁杰让乔泰马荣赶紧的到这杨树家，把那两只小马驹和那只母马一起拉到公堂之上。这看热闹的老百姓一听，什么神马驹神母马，从来没听说过。哎呦，我们家大人有奇的呀。这老百姓围的是越来越多了。马荣乔泰出去了，时间没过多久，就把杨树家的那两个小马驹和母马一起拉来了。狄仁杰就问刘三，这两匹小马驹你说哪一匹是你的？刘三说左边那一匹。杨树说都是我的。狄仁杰说明白了，把这两匹小马驹一左一右系在左边两根柱子上，把这匹母马系在右边这根柱子上。系好了之后，狄仁杰吩咐给我打小马驹。乔泰马荣两个人亲手执鞭，两个人就打这两匹小马驹，把这两匹小马驹打得稀溜溜惨叫，把那个母马急得噔噔噔噔噔噔绕着柱子直噔噔。打罢多时，狄仁杰吩咐把这个母马给我解下来。有人过去赶紧的把母马解下来了。母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

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错丰盈。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听着康熙的话，晋府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赶忙偷偷地擦了，心想此时也只能大略奏陈一下，便从袖中抽出了一张图来，那是陈皇入京后连名彻夜赶制出来的。康熙见了伸手要过，便摊在案上，让晋府一一指画给他细看。
3: 主上，因离康熙太近，晋府心情有些紧张，舒了一口气才说，传旨治河大体分两步走，总而言之是以治河为本，治曹为标。他用手指在图上画着，第一步先将黄河现有决口全部阻塞，由东向西渐进，使黄河河道归附。大修工程共是5项，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到海口河道，挑浚高家堰以西至青口鱼沙，然后在高家堰筑坚堤一道，确保洪水不至在此决口阻塞青口之北。这几项工程完毕，黄河入海之路便畅通无阻。然后着力将旧决口依次填堵，不至重新泛滥。最后深挑运河，清理积水潭，运河即无恙矣。
2: 说到这里，晋府抬头看了康熙一眼。

0: 晋府哪里想得到康熙有这么多的干戈计划。他愕然看了康熙一眼，忙笑道：
1: 深宫远虑，非臣所能知晓。然而何宫好多而小实，功微而傍素，主上明鉴，银子少了是很难办的。
0: 康熙狡黠的一笑：
1: 朕已替你约略筹算过了，如今每年先拨250万，这已经很难为户部了。三藩军事完全平定，再增至300到350万，大抵就够用了。至于方才说的开中和，约需多少，到时候如数拨给。像你这样的老实人也会来和朕打马虎眼呢。
0: 晋府听了这话，觉得轻松了不少。250万虽说少了点，但是也能办不少事儿呢。他无声的一笑，还要再奏时，却见索额图进来，躬身笑道：
1: 此事已到，请主子赐宴。
0: 说着，索额图盯了晋府一眼，看得晋府心中一寒。
1: 嗯，就这样吧。
0: 康熙笑着起身对晋府道：
1: 你做得很好，不必递牌子进来了，就赴任吧。朕也没有多的话说，回去之后每隔半月递一份折子，将和宫情形细细奏来。要留心人才，多往你目中收几个，将来也可保奏。嗯，朕在开封亲见过一个，竟失之交臂，可惜了他。说完自起身去了。
0: 体仁阁中。

0: 有此赐宴之荣，即便不做官，死后写刑状、雷表、祭文和墓志文也有润章之词，这比什么都体面光鲜。
1: 圣上有旨，不必居里安息，及时开宴。
2: 一声传呼，众人唰的一起起身，拱手仰谢天恩。方才坐下，诚惶诚恐的夹菜进食，有些人还偷偷捡着能带的往衣襟里搭包里头塞，好带出去与亲友分享。待到最后一道饭，馒头、卷子、红菱饼、粉汤、白米饭上来时，康熙带着皇太子胤禛和大阿哥胤禔进来。他一脚踏进门，便吩咐大家只管进食，不要拘礼，自己随便挨桌探视问候。众人哪里还能再吃，一个个慌乱的心头通通直跳。久违了，御膳老先生。
0: 至左边第四桌，康熙瞧见了宣城派词坛作主施润章，便绕过来笑道：
2: 上回见你啊，是在丰怡园旧亭子上啊，当时有汪婉、宋玉书、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啊，

0: 石余山忘不了康熙会单独和自己说话，手忙脚乱地立起身来，红着脸道：
1: 主上，那次还是微服呢，这一会儿就是6年了。哎呀，瞧着万岁似乎清简了些，不过气色好多了。
0: 康熙呵呵笑道：
1: 朕年轻啊，到底比你强啊。你是个穷官儿，分手清江道，这差事把朋友送的官船都卖了吧。记得你当日说起过山东的普留仙很有才气啊，他怎么样啊？
0: 康熙如此好记性，石润章心下暗暗佩服，忙又笑道：
1: 他倒常来信的啊，昨日还接到他一篇诗，此人时运不济，至今尚未中举呀。诗好带着吗？
0: 石润章愣了一下，赶忙从靴子里抽出了一封信，双手捧过去。康熙接过笑道：
1: 必是好的了，朕带下去看吧。
0: 说着便招呼胤禛，胤禛在一旁忙用手指道：
2: 阿玛，太子在那边。
0: 康熙看时几乎笑出来，靠北最角落的一个桌上，皇太子单膝半跪在椅上，用小手撕着做肉，淋淋漓漓一个劲儿的往一个人碗里放。原来康熙进来，200多人全都停了筷子，唯独这个人正襟危坐，坦然进食，这引起了皇太子的好奇。康熙回头看了索额图一眼，明珠忙凑近说道：
3: 这个人叫汤斌。
0: 康熙忙快步过来喝止了太子：
1: 不要恶作剧，难道安达没教过你吗？
3: 此乃储君爱我呀。
0: 汤斌离席侍立，含笑说道：
3: 君有赐，臣不敢辞，赐死尚且乐如，况赐食乎？
0: 康熙上下打量着汤斌说道：
1: 朕久闻你的大名了，在江南做官，火烧境内五通庙的不就是你吗？哈，是因为狱中跑了犯人罢官的吧？
3: 是。
0: 汤斌答道：
1: 臣奉旨无状，逃犯并非因收管不严，乃臣故纵出狱。其人并无大罪，乃是欠租不交，为田主所送。
0: 汤斌面不改色，侃侃言道：
1: 他家中上有7旬莽妇，下有60幼童，据一人而亡3人，魁之天理。书上皇上以慈孝治天下之本旨，以仁政治王道之治义，臣斗胆放肆了。
0: 康熙

0: 日益，徐步出了体仁阁，刚出门便瞧见高士奇从昭德门那边懒懒散散地过来。康熙站住笑问道，
1: 哈哈，你这个奴才钻到哪儿去了？今儿这么大的事，竟不在朕跟前伺候？
0: 高士奇因见皇太子也在康熙身边，忙向康熙叩了头，又向太子和阿哥打签请了安，笑嘻嘻说道，
1: 哎呦，

0: 油，一概都是鸡心形，红的一串血珠似的。试着解时，半点也不中用，便丢还了高士奇，笑道：“
1: 这个阿锁呀，也忒古怪了，临死出个难题给男人，朕只不明白呀、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怎么好当祭文用呢？”
0: 高士奇说道：“
1: 多少得改几个字啊。哎，奴才是这么写的。”
0: 说着，高士奇便轻声诵道：“
1: 夫人之相与，抚养一世，或取之怀抱，五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悲酸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树之将至，即其所之极倦，情随事迁，感慨寄之意，向之所欣，抚养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康熙听着，不知怎的，陡然想起已故

0: 叫厨下搬一桌酒席送进来，花样不要多，只要清淡些就成。
1: 说罢急急去了，菜带也自去办酒席。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当你翻开书本，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拉伸训练。其实说到这个拉伸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锻炼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人会特意去进行一个拉伸的环节。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关于运动健身的这些知识给大家科普出来之后呢，大家也感觉得到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运动结束之后的这种拉伸，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效，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啊，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那当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的精力充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进行拉伸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李教练？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孟岩也会问我啊，这个拉伸嘛，对吧？我们平时就想做一些这种拉伸的动作，那个紧张或僵硬的状况拉伸一下，拉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其实拉伸呢，我们说到这种拉伸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平时我们看到大家经常常做的动作就是保持在某一个姿势，包括我刚才做一个类似于伸懒腰的动作，就是你把你的肌肉固定一端，把另外一端拉长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啊。
0: 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啊，做这样一个动作是最有效的。
1: 对，可能我早晨就要做起床的时候就要做。 OK，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这种伸懒腰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些很多常见的不同的拉伸方法。除了我们说伸懒腰以外，这种叫做一种静态的拉伸，还有一些是那种动态的拉伸，就比如说我重复做这个动作
0: 啊，对，
1: 重复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动态拉伸啊。还有一些呢叫做弹震性的拉伸。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颤动啊。
0: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1: 热身活动
0: 就会做一些弹

0: 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1: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0: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呀、
0: 啊，刚才不是也提了吗，我们身体水分在流失，再加上长期保持一些比较固定的姿态，我觉得已经变得很僵硬了嘛。嗯，拉伸也少，
1: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

0: 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
1: 嗯。
0: 啊，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上

0: 反过来，我们经常做运动，就各种活动啊，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诶，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1: 对，
0: 至于能小多少，就看您做运动投入的精力
1: 坚持多久吗？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拉伸的问题啊，光说可能还不够，肯定是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些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它的好办法，对不
0: 对
1: 李教练？
0: 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这些能看到的这些关节啊，包括我们组就是每一个这个叫肩关节，这个叫肘关节，这些其实包括我们的脊椎啊，都是一节一节的。关节是什么？关节就是骨和骨连接的位置嘛。那我们这种位置其实是关节的这种滑油关节，它都是可以活动的。那我们就想一下，你先让自己看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能活动了已经。那个就是我们亟待慢慢的去要改善的地方。
1: 对。
0: 可能我们为什么会先从这个活动啊拉伸开始，因为拉伸是改善柔韧性的一种手段而已。那我们的柔韧性是关节的活动幅度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要给大家讲拉伸，其实就是缓解僵硬。
1: 对。
0: 然后呢，让身体的功能通畅一点。当你身体功能通畅的时候，你会感觉轻松舒服，那你的活动能力就有了。所以我们活动能力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不动。不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限。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去改善柔韧性，改善活动开始。
1: 好。
0: 那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1: 是，
0: 好吧，
1: 有个顺序嘛。
0: 对，那首先呢，我觉得要缓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了。
1: 哎，太僵硬了啊！
0: 啊，对，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用手，真的啊，双手啊，就是拖到后面，哎，就像揉面一样啊，去揉自己的脖子。
1: 那我的这个脖子需要动吗？还是就跟着它一起也这样转动转动？
0: 你最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可以稍微仰头，因为我每天伏案向前嘛。
1: 对，
0: 坐直一点，先坐直啊。然后呢，您稍微仰头一点。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开车的话，您要小心啊，千万这个。

0: 如果我们肌肉很僵硬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感觉是筋一样的东西，一冷一冷
1: 啊，会有、
0: 就是、
1: 会有，
0: 就不是说那个肉啊捏上去是那种很柔软的，而是那种捏上去也好像这个肉中里头藏了一些宝贝似的，好像一根筋一根筋的啊。
1: 对对，
0: 有些人哎呀不行，李佳良我感觉摸到了，那好像是多一根新的骨头啊、嗯、其实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
1: 哦、
0: 啊，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1: 对，
0: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 OK， 因为你在捏它，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
1: 嗯。
0: 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直接去拉，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拉面是一样的。
1: 李教练总是能说着说着就跟大家聊到吃、啊、
0: 对，我一考好像一会儿就饿了啊。对，这个揉面是不是你首先得揉面啊？
1: 对呀、
0: 啊、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
1: 嗯，
0: 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
1: 不愧是一个吃货啊。
0: 对，一个道理啊。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揉完以后开始，我们要开始活动它，就是、
1: 让它醒醒是吗？
0: 对，让它一边揉还是揉、
1: 哦、
0: 只不过这个是轻揉，
1: 嗯，
0: 有的时候揉狠了把面揉死了。所以呢，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先顺着它肌纤维的走向啊。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子，你看那个肌肉是不是沿着脖子的方向，
1: 对，竖条的嘛。
0: 对，所以我们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
1: 嗯
0: 抬头。
1: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0: 嗯，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
1: 啊，
0: 对，你真的揉开它、
1: 哦、天哪，
0: 真的揉开它、
1: 啊、
0: 真的揉开它的时候、
1: 啊、
0: 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孟莹做啊，孟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1: 对
0: 对，为了让孟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1: 我手没有劲儿、
0: 啊、
1: 我揉不动。
0: 我、啊、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1: 会会。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1: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0: 对，先要自己揉。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
1: 嗯、
0: 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
1: 嗯，
0: 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
1: 哦，
0: 不用太刻意，我都从来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
1: 嗯、
0: 你感觉这里发。

0: 都得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动向下沉，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手固定在凳子的下
1: 啊，
0: 边，
1: 对，
0: 然后两边去摆动，
1: 这样
0: 也
1: 肩
0: 可
1: 膀
0: 以。
1: 就不会下意识的耸起来了
0: 对，
1: 嘛。
0: 千万要远离你的耳朵，然后摆动起来。你看
1: 嗯。
0: 摆动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开始只是脖子两边感觉有拉伸感，然后呢你动一会儿，差不多也是15到15次
1: 30秒
0: 左右啊，对，
1: 啊。
0: 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种拉伸感在往下延伸，会延伸到肩膀，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了，温度提升了。其实相当于为我们做下一步的拉伸进行了一
1: 对，
0: 个热身的环节，
1: 醒好了，
0: 醒好了，对，开始抻啊，
1: 要怎么撑？
0: 抻的话得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撑
1: 那怎
0: 开？
1: 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0: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
1: 凳子。
0: 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啊！如
1: 啊，
0: 果您
1: 对。
0: 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1: 对。
0: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1: 啊。
0: 所以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你去感受一下。
1: 这一次就拉伸会
0: 对，
1: 特别的明显
0: 啊，
1: 了啊，
0: 对，
1: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了。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

0: 那一点点的角度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哎呀，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啊，你
1: 就
0: 们赶
1: 是
0: 紧啊。
1: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1: 向
0: 向
1: 下
0: 下。
1: 啊，这回是要看左下的45度，
0: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我
1: 对。
0: 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啊，就是往下看，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然后头也是把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
1: 哇，
0: 个位置。
1: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OK，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带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那梦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1: 右边，
0: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了？
1: 对对，
0: 啊，就特别明显。
1: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0: 注意，是明显下沉。
1: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哈，
0: 对，这个没有刻意。
1: 有对比的啊，我
0: 对，
1: 们
0: 就是
1: 在之前和
0: 很
1: 之
0: 简
1: 后
0: 单，对，
1: 嘛啊，
0: 很快就能做成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
1: 揉
0: 捏一
1: 开
0: 捏，揉一揉
1: 它，
0: 它，
1: 对。
0: 对，捏一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哎，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1: 醒一醒他，
0: 醒一醒它。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1: 对，
0: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1: 对，
0: 就会很明显。
1: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0: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
1: 对，
0: 停顿，所
1: 对，
0: 以梦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我说了，在每个位置做4到5个深呼吸就
1: 15
0: 可以
1: 到
0: 了。
1: 30秒的时间嘛
0: 对，
1: 啊。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被颈部的这个僵硬的问题困扰还是挺多的。

0: 哈，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
1: 嗯，
0: 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 ，OK， 捏完发现，哎，捏完过程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嗯，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嗯。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首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肘指向你的前侧，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
1: 嗯，
0: 那你的手很放松，手的掌心可以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屈肘到你不能再屈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由下到上，由前到后，尽量把你的肘关节从前侧往高抬。
1: 哦，前侧往高抬。
0: 对，前侧往高抬。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嘛，其实可以抬起来的时候朝向自己的。
1: 嗯。
0: 在往高抬的时候，这个手尽量可能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啊、
0: 哦，
1: 对。
0: 一开始可能有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
1: 嗯。
0: 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这个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
1: 做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回这样动。嗯
1: 啊、哦，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0: 我先建议做一边
1: 啊、
0: 哦，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
1: 啊、
0: 哦，就变成了那个
1: 耸肩了嘛。
0: 对，缩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耸肩来，
1: 对，
0: 所以呢，相当于你这个手指从你的肩的前侧翻山越岭到后山往下爬、
1: 嗯，
0: 连续做这个动作。
1: 嗯。那我们刚才跟李教练学的这个拉伸应该对大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其他部位的拉伸方法。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

0: OK 勾到一起啊，
1: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2: 对，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拿，
1: 对
2: 吧？对，
1: 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2: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扣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1: 前后，
2: 对，现在水平，
1: 对，
2: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1: 先把肘抬平，
2: 抬平，
1: 哎，对，
2: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1: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2: 对，
1: 要把它带出去，
2: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
1: 对，
2: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1: 对，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2: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哎，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1: 对，
2: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1: 用的比较多。
2: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1: 对，
2: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1: 用的很少嘛，
2: 主要拉后侧。
1: 对，
2: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的，
2: 第一种啊，还是和一样，肘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那我们就这样扶住，抓住，然后向后。
1: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2: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避免耸肩，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1: 哎，对，别挺肚子。
2: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他往后拉，
1: 还可以把他这个空间仿佛再给他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2: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拉，也是做深呼吸，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水平去拉伸它的后侧，
1: 这回是需要手来帮忙吗？另一只手，
2: 对，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是4到5个深呼吸就可以了，这样做完以后，你现在整个这个肩膀的轻松度，
1: 对，
2: 就会好很多，
1: 对，
2: 可能比如说，哎呀。李教练，我那个肩膀好像会有些响声，你会发现那种响声没有那么响了，而且空间活动幅度也会多一些。其实还有一个

0: 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
1: 嗯。
0: 置，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1: 更强了
0: 更强
1: 嘛，
0: 了。比如
1: 对，
0: 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也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已经出
1: 只
0: 了
1: 是做
0: 好
1: 拉
0: 多
1: 伸
0: 汗，
1: 而已啊，就
0: 对，
1: 出了
0: 就
1: 这么多
0: 通了。
1: 汗。
0: 那你连续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现在我们叫重塑了一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就
1: 嗯。
0: 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1: 对，
0: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拉伸开它有空间了，所以
1: 对，
0: 水就可以
1: 更
0: 流
1: 多
0: 过
1: 的
0: 来。
1: 补充进来
0: 对，所以这
1: 嘛，
0: 个时候喝水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啊！但我
1: 嗯。
0: 们得下节目才能喝了，
1: 对，
0: 哈哈哈。
1: 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背和腹都拉伸到了。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腹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刚才有一个
1: 对呀，吸气的那一
0: 吸
1: 瞬间
0: 气、
1: 的
0: 挺
1: 时候
0: 胸、向
1: 嘛，
0: 伸懒腰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到
1: 对，会被
0: 啊。
1: 拉伸的很开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去做会很舒服的，
1: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0: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你再连续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的幅度。
1: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0: 对，我们不用，就是在于前面的拉伸
1: 对
0: 和一
1: 对。
0: 些内脏的一些部分的话，这样就很足够了。然后呢，我们的呼吸向下也是一样，然后如果在最低点，然后尝试收紧腹部，
1: 嗯。
0: 向前弯腰低头，收紧腹部。当你吸气把胸腔充满的时候，后背的拉伸又会更充分。然后呼气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拉伸的充分感会向下延伸，
1: 对，
0: 所以在动作的末端尝试做好呼吸，做好。

0: 局部就是开始堆积渐渐有了，你需要做这些肌肉的活动，让局部的血液循环流过来，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搅拌才能最后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1: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0: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
1: 太
0: 长时间，因为这个姿势，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是有一套系统的，虽然它没有嘴巴，它会用各种疼痛的方式来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现在只是抽筋，后面可能颈椎就该出问题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功能退化都是有信号的，
1: 一步一步的。
0: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说这个脖子不舒服该怎么办，腰不舒服，肩不舒服呢，但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缓解，但根本问题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它的方式，强化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1: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1: 啊。会有，我有过。
0: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像你比如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

0: 该怎么做啊？嗯，刚才说背部抽筋的时候，我们有提一下解决办法吗？
1: 哎，相反吗？你是不是背抽筋了？
0: 啊，
1: 哎呀，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背抽筋该怎么办？
0: 弯腰吗？
1: 弯腰低头看肚脐，你试一下，你看肚脐，这样是不是看不到？
0: 嗯，
1: 你是不是得这样才能看到？
0: 蜷起来嘛，
1: 对，弯腰低头看肚脐，然后身体往下弯下去。嗯，如果可以，让你的胸口去靠近你的大腿，
0: 胸口靠近大腿，
1: 对，要。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发现整个你的后背，哎，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
0: 嗯，
1: 啊，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伸，臀部向下坐的那个位置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
0: 嗯，
1: 弯腰手往前爬的这种，我们叫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显。那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延伸，
0: 对
1: 啊，就是
0: 侧一些，
1: 对，换两个方向去拉伸，嗯，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当然最好要配合呼吸，因为我们后背的肌肉其实它都属于一些耐力型的小的肌肉，所以怎么能把它们拉开呢？你必须要做收腹，这个时候呼吸的同时用力把腹肌贴向你的腰椎，
0: 嗯，
1: 就把肚皮往回收，然后再去做弯腰的时候，你会发现拉伸的效果会加倍，
0: 嗯，
1: 效果会改善，你明显感觉那个啊拉开了，好舒服，你就想停在那里。
0: 好，嗯，我们再说点小的部位啊，手指。
1: 手指有时候什么时候会抽筋啊？我记得就是我年龄大了啊，去学弹那个钢琴
0: 啊，
1: 然后就是发现有些手指不会用。

0: 指
1: 对，
0: 触一下拨一下，其他的手指还是用不到，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一种退化状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用。但如果说你敲键盘敲得很好的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正确敲键盘，
1: 嗯，
0: 不是敲键盘还是用食指来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练的还是食指吗？
0: 对，学一下，学一下怎么用每个手指去敲键盘，
1: 对，它正确的一个手法
0: 超级重要。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银行的客人，哇，那个手指很厉害的，不盲打吧，你就看他那手哒哒哒哒哒在那个计算机上哒哒哒，哎，这边就翻着账本看着数字，这边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盲打的一样，而且你看那个手指每个都很均匀，
1: 嗯，
0: 包括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手指，他不是为了握力嘛，他经常会用握一个球啊，或握力圈啊，
1: 对，对，
0: 因为手心的握力也会决定你心脏的强度嘛，
1: 对，
0: 而且手指，我这么说啊，当你手指都开始抽筋不协调的时候，脑会退化。手指和脚趾是我们身体最远端给脑刺激最好的两个部位，如果你手指脚趾用的很少的话，那就开始退化了。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训练，尤其是我们今天就是拿咱们的上半身啊，上半身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这

十七点。

0: 有点紧张，
1: 鸡爪子一样，说要松就是又太细了，所以这个程度就是比较难掌握的。还有老师说的往前走，手往前走，身子往后。这怎么可能手往前身子往后呢？
0: 应该是跟着一起走啊。
1: 对，应该这样走呢。但是慢慢现在就感觉了，手是往前，身子确实是在往后，它有一个对拉的劲。但是一开始学的时候感受不到，就是这么走。所以这个劲儿就是靠慢慢时间去磨，去感受这样。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感受。
0: 对对对，可能到每一招一式都非常熟练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年每个阶段都会不同的感受。而且我还是喜欢，就是说今天我学了24了，没准过两年我还会再重温这24。就是把最基础的打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0: 对，人家说这个基础的事情是最不好做的。
1: 对对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3: 张小梅表示，让初学太极拳的爱好者平心静气，踏踏实实地打磨一套动作，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4: 因为来我们这儿很多这个跟这个张老师跟您这差不多啊，但他开始也说自己学这个太极拳比较那个慢，比较遇到很多，但是他们很多爱好者就初学者更热衷于多学几套，就是这个24式，然后再学别的，功夫扇呀、太极剑呀什么之类的，
1: 一样。
4: 所以就是说，大家都是总觉得学了半年或者怎么着就要多学。然后那蒋老师来也说，就是那个王老师，王世随老师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说比较认真的，
1: 对对对，
4: 就是相当于听您那个介绍，就相当于这个传武当中传统太极拳那种老师傅，就是捏架子，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把你那个姿势纠正了，就是
1: 弄成正确的。但是刚开始学的时候心态都是一样的，就是学完了24就想学42，学完42还想更学更新的。其实现在想

0: 会有一些招数，它是挺需要你这个膝盖去发力的。
1: 啊，对对对，
0: 有这方面的这个。
1: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当时是羡慕别人，觉得别人能够就是说劈叉，劈得很好，踢腿踢得很高。我也曾经跟家练过，但是因为方法不得当，就膝盖就不好了，就是有点积液。后来就去医院检查，后来就休息了一段时间，觉得跟个人条件不一样，不能盲目的去像别人一样，因为
0: 别人下得去未必我们下得去，
1: 对对，而且这东西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0: 对，
1: 不可以强求。然后慢慢，哎，身体就慢慢就是变好了，腿也经过老师的一些教导吧，正确的用力是不伤膝盖的，其实怎么说嘛，就这么说，您走路、跳舞时间长了，一样会伤膝盖。
0: 是的，
1: 关键是看方法，就是不要急于求成。
0: 那现在您能劈叉了吗？
1: 我不劈叉，我可以下去，但是我不强迫我自己，
0: 就是有些动作，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嘛。
1: 对，
0: 就是我真的下不去，比如劈叉，我真的就下不去，或者那个膝盖要求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我真的做不到。
1: 对，
0: 做不到就做不到了。
1: 对，因为每个人的柔韧性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今天比昨天要好就可以了。
0: 一点一点去尝试嘛。
1: 对对对对对。
2: 张小梅透露，刚开始习练太极拳，自己在套路练习时也会出现憋气的现象，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张小梅指出，初学太极拳的爱好者在演练套路时要专注于动作的习练，而不要特意去强调呼吸。还有

0: 我当时杨氏八十五呢打得很慢，我开始学完之后，打完之后一停下来，我的心跳就猛然加速，就加速得很快，就心慌。后来我就感觉到是因为他们说过，我把呼吸就是
1: 憋气了，
0: 停滞了，就是憋住了，这样的话不太好。然后我就慢慢又停了下来，就是去调节自己的呼吸。
1: 嗯，
0: 不能在打拳的时候把自己
1: 憋气。
0: 哎，对对对，要适当的去活动，就是呼吸上要自然。
1: 嗯，
0: 不能去强调这个刻意的强调吸呼吸呼，这样反而不好，一定要做到顺其自然。
1: 嗯，但其实您说的这么简单，我想在练习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吧。就呼吸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每分钟每秒钟都在做的事情。
0: 对啊，所以
1: 它配合上一些动作之后就没有说的那么简单，说我能一边做动作还能一边正常呼吸。
0: 所以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是刻意的去强调呼吸了，这样呢反而不好了。在你初学的时候不要去刻意的强调呼吸，当你打熟了你就慢慢自然呼吸，而会带着你动作，带着你呼吸，带着你，你就慢慢去体会这个动作了。如果你刻意的强调呼吸，你的动作也打不好，还会把自己呼吸会停滞，会憋气，会心跳加速，这都是我走过的弯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此后，张小梅又对杨氏太极拳的竞赛套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杨氏太极拳85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85式的拳架有高中低，初学者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性别、体力条件以及不同的要求，采用高低不同的拳架，适当调整运动量。它既适于体力较好爱好者用来增强体质，又适用于体弱者作为保健的手段。对于体能本身就相对较弱的张小梅来说，即便是流畅地习练一遍杨氏太极拳85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当时您学那个杨氏85，是不是相对来说打的时间比较长？
0: 长，
3: 就比那24式要长多了，是吧？
0: 24拳打6分钟左右，85的话得打到25分钟到半个小时。
3: 那难度太大了，我觉得就
1: 这个动作怎么记下来，我觉得都有难。
3: 就是
0: 一开始学还是比较费劲的，
3: 所以当时他们那有那个武士的老师来讲，就那个连玉老师，他也其实也是从杨氏里脱胎过来的，
0: 对对，
3: 就是说他们那个只有那个竞技武术啊，他们从小学习的那些，然后通过很长时间，他会把这个。就您学的那个85或者是老架，他那个打得很快，就您说20多分钟，他也可能在10分钟以内就打完，所以那他们要需要很长时间的那个磨练吧。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每家不一样，是吧？
1: 杨氏太极拳85式拳架舒展简洁，结构严谨，身法中正，动作和顺，轻灵沉着，兼而有之。练法上由松入柔，刚柔相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据张小梅介绍，竞赛套路的杨氏太极拳85式和传统老架杨氏太极拳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更适用于当下人们更快的生活节奏。近来由国家体育总局创编的太极拳标准化入门套路8法5步似乎受到了更多爱好者的青睐。
0: 对，每个不太一样，因为竞赛套路它是由传统套路里提炼出来的，
3: 对，
0: 它更适合于比赛，而且大多现代人嘛，时间比较紧张，不可能一打到全半个小时，推广起来也比较难。像现在的24、42，还有现在推出了8法5步3分多钟，对于推广太极拳也很好的作用。它时间短，见效快。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

0: 敬之基，刚柔相济，循礼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张小梅表示，其实太极拳对于腿部力量的要求也是挺高的，因此初学太极拳时自己也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太适应。
2: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多来的老师来介绍，就是相当于你们在刚学太极拳的时候，是我后来理解为什么的难，是相当于就是您就是那个腿是用腿的力量，是坐在这个那个腿上，然后打另一系列的动作，是吧？对下肢的要求比较强。
3: 对下肢要求比较高，所以一开始我打拳的时候腿会哆嗦，尤其是做一些独立性的动作，腿就不停的哆嗦。
1: 因为腿部力量不够嘛。
3: 对，腿部力量不够，然后就是这也是刚才我说的功夫嘛，就是靠一天天的磨，你慢慢的经常做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像前进步、后退步、筋肌独立等这种单式的训练，就会提高你的这种柔韧性，还有增强你的腿部力量，你也能站得住，而且也能打得起来。
1: 张小梅坚

0: 本上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就是晨练的时候。
0: 对对对，除了打太极拳，还有健身气功作为热身。
1: 嗯，
0: 我们前面我会自己打一些那个热身功，就是把身体的各个关节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如果热身做不好的话，其实我认为热身比打拳更重要。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工作，就是把你的各个关节要给它活动起来，你再去打拳，对你就是事半功倍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少伤身体。
2: 嗯嗯。那您的热身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八段锦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功法？
0: 有八段锦是其中一项，健身气功是其中一项，我还会做一些关节操，就是比如说你的肘关节、手关节、膝关节、腰关节、胯关节，把这些关节之前都要给它活动开了，你再去打拳，那就会把你的伤害降到最低，你会更加舒服。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3: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4: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6: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7: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0: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1: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5: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6: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11: 马斯克为
12: 他们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8: 称为双塔组合。
19: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7: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2: 据张小梅透露，当年自己和太极拳结缘，还是因为自己在和病魔相抗争时身心疲惫、抑郁焦虑之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动作轻灵圆活、连绵不断、柔化细腻的太极拳所表现出来的松静自然、从容淡定、物我两忘，正是当时张小梅心驰神往的状态。
23: 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多大岁数了吗？
24: 我今年是54。
23: 54，还是很显年轻的，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您这个精气神吧，就很好，适合，也是和太打练太极拳有关系的。
24: 很有关系，因为之前我身体不太好嘛。然后就是有点焦虑，有点抑郁了。
23: 是工作的原因吗？
24: 不是，是我身体的原因。我那个乳腺癌做了全切的手术，当时老去复

0: 就是有点抑郁了，我都快就是没兴趣。
1: 我懂，就是我已经就是按医生要求做这个做那个，所有东西都做到了，
0: 对，
1: 为什么我的这指标还是下不来？
0: 对，所以就是比较闷嘛，然后就那时候退休了，然后就去公园，就看见人家这种那种音乐也很的舒缓，然后打起来也非常的漂亮。哎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呀？然后我就主动的跟老师去交流，然后老师说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尝试了。
2: 张小梅表示，初学太极拳时给她带来最大的享受就是平和的心态，而且习练之后她和拳友交流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解压方式。
0: 然后对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首先是对你的这个关节骨骼，就像肌肉力量确实增强了，而平衡能力确实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而关键是心态上，
1: 对对对，
0: 就是更加的就是平和，不那么焦虑了，也开心了不少。
1: 所以人说这个运动是最好的，这个就运动是一味良药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能够帮你去舒缓一些内心的这种不好的情绪。
0: 他们说我都不像

0: 事物，
1: 嗯，
0: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怎么说呢？
0: 就可能您以前性格就还挺开朗的，
1: 还可以吧。
0: 所以太极拳还是让您的这个身体上、心理上，有了不一样的改变吧。
1: 改变很多。
0: 嗯，
1: 不单是身体上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我觉得心态如果好了，你的反过来对你的身体也会有进步。
0: 嗯，
1: 就是相辅相成吧，
0: 嗯，
1: 就会越来越好。
0: 都说这个练太极拳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其实因为我没有练过嘛，
1: 嗯，
0: 我不太好理解，
1: 嗯，
0: 它究竟是从什么哪一刻开始就改变您的心态了呢？
1: 平和，
0: 嗯，
1: 就说在你就是打拳很慢嘛，就在这种平和里、云手里，你会在一起一落、一张、一池中就感受这种平和，
0: 嗯，
1: 慢慢的心态就会往下沉，
0: 嗯，
1: 就不会这么浮躁，
0: 嗯，
1: 而且你的打完拳之后还可以跟拳友聊天，
0: 嗯，
1: 这种我觉得这种舒缓，
2: 嗯，
1: 也会让我很欣慰吧，
0: 嗯，
2: 就是发现太极有这种那个社交功能，
1: 嗯，
2: 啊，就是有很强的社交功能，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那个名家来介绍，就是说他小时候也是武术世家啊，
1: 嗯，
2: 李德印老师。

0: 举一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1: 据张小梅透露，为了调理身体，她每年冬天都会去海南放松一下自己。没想到在椰林掩映之下，自己打拳更加放松，心情更为舒畅。
2: 您也开始也说，就大家在开始都比较着急，想多学。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就您就是能够接受，就有一个那个循序渐进的比较健康的轨道来洗练太极？
3: 是从我去海南，因为身体不好嘛，就去。每年的冬天都去海南进行调理身体，那儿的老师跟北京的不太一样，那儿边更随意，更自在，
2: 就是比较松散一点。
4: 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那里的候鸟比较多，大家呢都是很多都是退休的，陪儿女的，所以他的功利性特别的弱，

0: 给捡了起来。
1: 嗯，
0: 因为它养生功能更强，然后一打一套拳半个小时左右，心态就慢慢平和下来了。嗯，
1: 对。张小梅强调，专注忘我也是打开太极拳宁静世界的一把金钥匙。
2: 就是这个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您会想些什么吗？
0: 不想。
2: 什么都不想吗？
0: 不要想那么多，就想你的拳就可以了。
2: 就是以前早几年有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会想些什么，会思考什么？
0: 想了就乱了。
2: 啊
0: 我不是跑步
2: 太极拳的时候不会想说哎我最近这烦恼哎我这烦恼就解开了化解了就不会去想这些。
0: 我打拳的时候很少想这些东西，我更多的是想我这个拳怎么打，我这个力量怎么转，我这腰胯是怎么个转法，能打到什么程度我会更舒服。我打拳的时候我就更想这些东西。我打完拳之后大家可以一块儿去聊天儿，会说一些其他的东西。打拳的时候一定要专注，所以我们打拳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吧，就是在别人打拳的时候不要跟他去聊天，因为这样的话，因为在别人打拳的时候，人家的气呼吸是在调和的，如果你跟人家去聊天，会人打断人家思路，人家思路会断，把您的气感也会
2: 打断，
0: 这样很不礼貌，
2: 就是武学里边叫走火入魔。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打拳的时候不聊天。
3: 就是比较个人的一个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对，虽然是大家一块打拳，但每个人都会不会去说话，都会去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个音乐，随着音乐来去打拳。
2: 会去看别人打的怎么样吗？
0: 会呀、啊、会看看别人打的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专注你自己，你可以比如因为每个人会的拳不一样，你这道拳打下来之后你休息别人再打拳，你这道拳你不会你可以去看，去领会人家打拳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但打拳的时候一定要专注。
2: 专注自身。
0: 对，不要去被别人所影响。
3: 就不能分心了是吧？
0: 对，不可以分心。尽量不要分心。
2: 会有坚持不下来的，就是一整套动作我坚持打不完，会有这种情况吗？
0: 会有，就是有的时候不分心，就是分心的时候会打乱。就是一下停滞了，脑子就懵了，就是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所以我就常说嘛，打拳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专注你打的这套拳，尽量不要被别人所左右，这样会打扰自己。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对于北京和海南两地的太极圈给自己带来的不同感受，张小梅都非常享受各种滋味。正如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和，无过不及，随取就深。
2: 那您北京的这个太极拳的圈子和海南的太极拳圈子您都非常的了解，更喜欢哪一边呢？
0: 不，两边都不一样，我都喜欢。
2: 喜欢。
0: 对，因为

0: 像世外桃源，就是那种。
1: 所以我每次回从北京回海南，海南全说，你又学什么了？又学什么新的拳了？教教我们。
2: 有人说这个太极拳是讲究这个天人合一，可能在海南那个海风一吹啊，那种感觉就来了。
1: 对，感觉
2: 更好，
1: 特别好。你像吹着海风，在椰树下吹着海风，哎呦，感觉非常的舒爽。
2: 嗯，
1: 加上这个音乐非常缓慢，打起拳来就是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2: 嗯，
1: 所以说还是我那句话，不要分心。
2: 嗯，
1: 你就专注于你打的这套拳，打拳就是打拳。
2: 嗯，人说那个太极拳的真谛，您觉得这个真谛到底是什么呢？
1: 真谛，我觉得平和。我觉得太极拳打到最后，打的还是心态。你要越来越平。

0: 对，所以说我说太极拳对我的改变很多没。
1: 嗯，
0: 除了身体上的，最重要的就是心理上的。
1: 嗯，
0: 心理上还会反映到身体上。
2: 对，
0: 我的心态，我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好。我觉得甚至于比同龄年我显得
1: 更年轻
0: 、嗯、别人也这么说过、嗯、
2: 得有这份自信
0: 对，自信是第一位的。
2: 对，
0: 嗯，
3: 就是那您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受王会长的邀请来参加编辑，可以说说工作。
0: 我是2020年我从海南回来、
3: 啊
0: 嗯、然后王会长就说，因为我在以前八里庄呢，因为我年轻嘛、
3: 嗯、
0: 说实话啊、
3: 嗯、
0: 在打拳里我算是年轻的、
2: 嗯、
0: 做一些统计工作文字工作我都给做的还可以、
3: 嗯、
0: 然后王会长说你看看能不能把编辑部的活儿你担下来做一些多媒体的转发，我说可以、
1: 嗯、
0: 试一试。

0: 今天也就是刷到了像邱老师这种讲课的片段吧，
1: 嗯，
0: 就是这种形式是不是还就是您说的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接受？
1: 对对对，因为短视频嘛，如果你年轻人更喜欢刷这些短视频，像抖音、快手、视频号，有了这种传播的话，就会吸引更多层次的人，不同年纪的人来看他，来吸引他，来了解。这样的话，他首先要吸引他，然后了解他，他才会来学习。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8: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

夫吊射破门，乌兹别克斯坦1-0领先。民主刚果球员姆布库进球因越位被吹无效。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后卫胡桑诺夫禁区内犯规送点，维萨点射扳平。替补登场的马耶勒破门完成反超，维萨再入一球实现梅开二度，民主刚果逆转取胜，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乌兹别克斯坦三战全败，小组垫底，无缘晋级。北京时间6月28号上午10点，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三轮，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上半场，阿瑙托维奇率先破门，紧接着贝尔加利一条龙突破推射扳平，半场双方1-1战平。下半场，萨比策射门帮助奥地利再度领先，马赫雷斯连入两球助阿尔及利亚3-2反超。比赛在读秒阶段，卡拉季奇头球破门完成绝平。最终两队平分，奥地利凭借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两队战平各积一分，阿尔及利亚积4分，成为世界杯小组赛成绩前8名的小组第三，同时也宣告

今天啊，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创下了一些，有一些赛事也是创下了一些记录。阿根廷在3-1击败约旦的比赛里呢，梅西替补出场啊，任意球完成破门。39岁的梅西再次迎来了纪录之战，刷新了7项纪录。首先，最重要的是连续7场进球打破了纪录。梅西也是成为了世界杯首位历史连续7场比赛进球的球员。法国的朱斯特·方丹，是在1958年啊，曾连续创下6场世界杯比赛进球的记录。巴西的亚伊尔金霍也曾连续6场世界杯在这个进球记录上呢是追平。那梅西是打破了这项尘封68年的记录。那梅西目前29次世界杯出场打进19球，刷新了记录啊，继续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独占第一，这也是打破了自己的记录，刚刚创下了上一场比赛创下的记录。梅西还有呢，目前29次世界杯出场啊，直接参与27球，有19个进球和8个助攻，刷新了记录啊，第二名都是直接参与20球。还有呢，世界杯历史出场王啊，梅西上届世界杯决赛是以26次出场啊，成为世界杯的历史出场王，超越了25场的马特乌斯。目前呢是以29次出场刷新纪录，稳居榜首。同时呢，对阵约旦啊，梅西还是以队长身份替补登场，刷新了纪录。他在世界杯上以队长身份出场22次，这一纪录无人能及。随后的是拉法、马克思17次和马拉多纳16次。还有在世界杯出场的时间上刷新了里程碑啊！梅西在上届世界杯决赛后超越马尔蒂尼，创造了世界杯历史出场时间最长的新里程碑，2314分钟啊！本届小组赛3轮出场，223分钟后呢，梅西的世界杯出场。

英格兰的球迷，又说呢，哎，伊朗啊昂首出局得到赞许，对，但其实踢得再好一点，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舟车劳顿，没有那么多的场外因素，也许啊现在就已经晋级了。也有说呢，也还是希望日本队能走得远一点啊，为亚洲证明一下，确实亚足联的球队不剩多少了。也有说韩国是输在状态上，伊朗出局有点可惜，这个也有说韩国实力其实也就那样了，现在咱们的 U 系列已经可以这个和他们正常掰手腕了。确实看大家都看大家都聊得比较火热，然后也有说到说这个觉得伊朗特别可惜的啊，也有说这个加拿大对着南非是淘汰赛吗？当然了，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啊，小组赛已经全部打完了。那有哪些比较经典的或者说比较令人期待的对决呢？那荷兰对摩洛哥啊，这是淘汰赛首轮比较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 C 组的摩洛哥和巴西是同积七分啊，因净胜球的劣势排在第二。那荷兰队开赛以来是越踢越稳，两队实力比较接近，多名摩洛哥球员拥有荷兰的成长经历，哎，这场比赛不会缺少故事，而且相信两队的进球能力都比较高，是一场进球大战啊。那还有呢，就是五星巴西与日本队的再次相遇，哎，这个有意思在哪儿呢？首先啊，去年十月的友谊赛，日本队是曾以3-2逆转巴西队啊，在友谊赛里日本就已经赢过巴西了，首次击败了这支5届世界杯冠军球队啊。再度对决的话，巴西的后防实力和当时相比大不相同，那面对进入淘汰赛模式啊认真了的巴西队，那日本队或许难以占据主动，但日本队的快速传切、严密组织和稳定心态足以让任何世界强队不敢掉以轻心，巴西想闯过日本这一关想必绝非易事。那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队呢，则像是一场老江湖之间的较量啊。C 罗和莫德里奇这两位昔日并肩在皇马作战的俱乐部队友，如今均年过40，可能要迎来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对决了。整体来讲呢，克罗地亚队擅长把比赛拖进自己的节奏，中场人才济济的葡萄牙队则拥有更多的进攻选择。这场焦点之战，谁先着急，谁就有可能先出局。那其他几支争冠的热门球队的对手不算强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德国面对巴拉圭，之前输过厄瓜多尔，同样面对南美的球队会不会出现问题？那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需要破解的是密集防守的难题。阿根廷队对阵首次参赛便晋级的佛得角队，实力差距非常明显啊，但淘汰赛没有下一场再调整的空间，佛得角是现在踢谁都能平，所以说可能还是有点悬念啊。真正的刺激的比赛很可能是从16强赛会开始啊。如果说巴西踢日本，摩洛哥踢这个荷兰啊，还不够算强强对话的话，那么如果在16分之1决赛里，法国队能淘汰瑞典，德国队能战胜巴拉圭，德法会在1/8决赛，也就是8强门外就会提前相遇。那淘汰赛第二轮啊，这就要分出胜负。这两支球队说是半决赛级别或者决赛级别一点不为过啊。那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也分在了同一分区啊，西班牙对上了奥地利，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如果两队同时晋级，同样伊比利亚半岛德比也会直接上演，这两场都是半决赛往上的级别的这个较量了哈。那英格兰队的签表同样暗藏杀机啊。首轮过关之后呢，可能会面对墨西哥队或者厄瓜多尔队，再往前走，巴西队或日本队已经等在那里。再往后的话呢，就是最终还会在决赛前遇到阿根廷嘛。那阿根廷前面的这个前卫相对轻松，佛得角啊，随后是澳大利亚或埃及，到了8强阶段呢，会有

当然了，32强赛是争冠道路的第一大关啊，但也有可能会成为冷门最密集的一轮，因为小组赛就不是没有冷门出现，而小组赛只是一个积分排名，淘汰赛就是直接回家了。还有新华社的记者关注到了阿根廷队和佛得角的这个比赛哈，斯卡洛尼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是这么评价的，说佛得角球员速度快，技术也很好，这支队伍给他们的对手都制造了困难，可以看一看对阵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时他们的表现，这是个强大的对手，他们也会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必须当心。佛得角队啊，在本届世界杯上是不断书写奇迹，首战就逼平了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次战2-2战平了南美豪强乌拉圭，第三场和沙特的对决也不落下风，最终呢名列小组第二，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闯入淘汰赛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阿根廷队的球员洛塞尔索表示啊，洛塞尔索今天也进球了，说小组赛的表现我们是非常出色的，但现在起要翻开新一页，把注意力转向佛得角，他们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斯卡洛尼也说呢，梅西啊完全有能力踢满全场，但他选择让队友获得上场时间，同时也想为接下来的比赛做打算，他并不在意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数据。这场比赛斯卡洛尼首发阵容轮换了9人，表示对效果满意，说我得让所有球员都有上场机会啊，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设定的目标，我认为他们今天表现出色，证明了他们完全值得信赖。还有一些关于淘汰赛的前瞻啊，正如刚才跟大家说过的，那么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很快啊，这个十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有淘汰赛来进行了，是南非和加拿大。那南非和加拿大也都是在为比赛做着准备哈，赛前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加拿大的主帅杰西马什称，麾下缺席了3场小组赛的拜仁铁卫阿方索戴维斯可能会成为与南非队决战的 X 因素啊。现年25岁的戴维斯也算是加拿大这个队里头牌球星之一了啊。在2019年加盟了拜仁慕尼黑，随队获得了一系列的冠军，并且多次在关键比赛中打入关键球，多次入选男足年度世界最佳阵容。他上一次代表加拿大队出战是在2025年3月的中北美国家联赛季军战对阵美国队，那场比赛就在洛杉矶体育场。戴维斯因前十字韧带重伤离场，休养恢复了8个多月，此后又因腿伤进入休养。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加拿大的3场小组赛戴维斯都没有上场。戴维斯在赛前发布会上也表示啊，是跟着主教练一起来参加发布会的，说我在小组赛第3场时曾找到教练要求出战，哪怕只有几分钟，但没有被批准，我现在从身体到心理上都已经做好了为加拿大队出战的准备。那么这场比赛啊，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的第二名南非对阵 B 组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呢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也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会在1/8决赛中对阵荷兰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两队此前在2007年的

0: 我台记者来为大家带来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前瞻。
1: 回顾两队小组赛战绩，都是一胜一平一负。加拿大进八球失两球，攻击力明显占优。南非凭借末轮的神奇逆袭，从小组垫底一跃而出线。南非队的晋级之路堪称一部逆袭剧本，首轮0-2不敌东道主墨西哥，进攻球员兹瓦内因严重粗野犯规被红牌罚下，追加停赛三场。那场比赛兹瓦内踩踏墨西哥队长被认定为暴力行为，本场仍将继续停赛。南非进攻端将缺少一个爆点，但第二轮对阵捷克，他们在最后时刻绝平抢到关键一分。前两轮过后，南非队仅积一分小组垫底，末轮面对韩国，马赛克第63分钟劲射破门，南非队1-0取胜，从垫底一跃升至小组第二，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回顾南非队的世界杯历史，1998年南非队首次亮相世界杯正赛，2002年韩日世界杯，他们与巴拉圭同积四分，因进球数劣势无缘16强，那是南非队距离淘汰赛最近的一次。2010年世界杯首次来到非洲大陆，南非成为东道主，却在小组赛出局。16年过去，世界杯从非洲来到北美洲，南非足球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命运转折。加拿大小组赛经历同样充满坎坷，首轮1-1战平波黑，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次轮6-0狂胜卡塔尔，收获队史首场世界杯胜利，但代价是惨重的，中场球员科内腿部骨折确认报销。末轮1-2不敌瑞士，加拿大队仍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线。球队前锋乔纳森戴维状态爆棚，已攻入三球，拉林也有两球入账，加拿大队信心和斗志正处巅峰，队史首个积分、首场胜利、首次小组出线都被这支队伍收入囊中。但加拿大当家球星左后卫阿方索·戴维斯因腿部伤势至今仍未出场，本场能够复出仍是未知数。主帅马什的枫叶压迫高位逼抢体系将在淘汰赛迎来真正的考验。同时，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小组出线，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纪录。回顾这场淘汰赛，两支球队历史交手纪录，此前仅交手过一次，在2007年友谊赛，南非2-0取胜。本场是双方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交手，也是首次世界杯比赛对决。本场胜者将在1/8决赛中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分析来看，这场典型的黑马之争中，加拿大在阵容、身价和个人能力上占据明显优势。乔纳森·戴维是本届赛事状态最火热的前锋之一，他的跑位

世界杯小组赛战罢，刚才我们提到了新军扶的脚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小组第二神奇出现，淘汰赛将战阿根廷。也有一些中国记者采访了扶的脚足协副主席保罗桑托斯，他透露啊，可能还要和中国队安排友谊赛。说呢，这个有记者说有不少中国人在扶的脚工作生活啊，中国在当地有不少援建项目，对不对？他说呢，是的，我们的国家体育场就是中国政府援建项目啊，有中国建筑企业承建，至今场内仍有11名中方工作人员常驻，负责场馆灯光、场地运维等全部技术保障工作。扶的脚和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中国驻扶的脚大使馆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外交机构之一，两国医疗合作也非常紧密，中国援建了两座医院，无偿援助大批医用物资，常年有中国队中国医疗队啊在当地诊疗。上周五总统还与中国驻扶的脚大使共进了晚餐，敲定了世界杯后安排中佛国家队的友谊赛。哦，这个那好，我们也是看看小组出现的实力哈，是不是咱们也能跟扶的脚打平一下。再来说说其他的消息哈，据开拓者记者的报道，杨汉森预计会参加开拓者的夏季联赛的比赛，他将为中国参加即将到来的FIBA世界杯预选赛之后赶往拉斯维加斯和球队会合，不过预计他将只参与开拓者的前几场比赛。去年的夏季联赛呢，杨汉森为开拓者出战了4场比赛，场均得到 10.8 分、5.0 个篮板、0.5 个抢断、3.8 个助攻、2.2 个盖帽。而中国男篮呢，是将于7月3号和6号分别对阵日本男篮和中国台北男篮。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足球方面的消息哈。在昨天晚上大家也都看到了，北京国安呢是在主场1-0击败武汉三镇，赛中呢张稀哲伤退，赛后他也是更新了个人的社交媒体，他说呢很幸运，问题不大，感谢大家关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确实啊，这个昨天让人有点揪心，因为他是被背着离开球场的，离开场地的，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哎呦出现什么问题了，还好啊，还不错，目前呢他自己是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我们也是请王小瑞来为我们点评一下国安的比赛吧。
1: 中超联赛下半程重燃战火，国安队首先面对的对手就是武汉三镇，因为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苏亚雷斯曾经执教过国安，所以这场比赛呢，国安队从比赛的进程上来讲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必须承认的是，苏亚雷斯对国安队的情况很了解，他所选择的技战术啊，选择的打法也很有针对性。国安队这场比赛呢是使用了双中锋的战术，但其实从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战术其实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优势，而且呢，有很多球员呢，不知道是疲劳的缘故，还是确实是受到了针对性的限制。也在前场呢没有形成理想中的威胁。当然呢队长张稀哲啊早早的就因伤下场，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塞尔吉鸟跟张稀哲虽然都是十号位的位置，但是两个人的踢法是完全不同，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国安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张稀哲现在也要看一看他需要休战多长时间，毕竟在下半赛季国安队将要面临三线作战。当然呢，这场比赛呢，在局面不是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国安队还是通过定位球的战术，由拉莫斯打入制胜一球，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充分展现出了蒙哥马利执教以后，国安队在这个环节上其实是有显著的提高。

0: 遇到了很多坎坷。但是这场比赛呢，至少让我觉得国安队现在可以很好的去面对苦战了，而且在这个苦战当中呢，也能够很好的去把握住自己的优势。
1: 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在今天新华社的报道，据中国蹦床队的消息，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了男子网上个人冠军，俄罗斯白俄罗斯队则收获全面解禁后的首个蹦床世界杯冠军。王子赛刚满20岁，是中国蹦床队主力队员之一，曾获巴黎奥运会亚军，去年问鼎世锦赛。今年3月的世界杯第二站荷兰站上，他也曾力克奥运两连冠得主白俄罗斯名将伊万摘金。那据悉，中国队还会参加接下来7月3号到4号的世界杯葡萄牙站的比赛。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今年5月初宣布，建议取消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与的各类体育赛事的限制。但因俄罗斯奥委会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仍未解除。在5月中旬，世界体操联合会正式宣布，俄罗斯、白俄罗斯运动员全面解禁，两队运动员得以重返国际体操赛场。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金戈铁马的内容，我们稍后进入到燃动美加梦。

0: 一个小组混着说。那这样的话，英格兰拿到了小组第一，克罗地亚还是拿到了小组第二。其实克罗地亚有点低开高走的意思啊，这个能够力克加纳是不是也是让人觉得姜还是老的辣呢？李维，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小组这个排名您怎么看啊？
1: 我觉得确实啊，克罗地亚队在第一场碰到英格兰之后，其实英格兰这届比赛他的整体的实力上应该是高出克罗地亚。那克罗地亚输球是情理之中吧？那后两场比赛还是如愿拿下了，尤其那场和加纳的比赛，其实对于克罗地亚来说，打平就可以出线，但当然了，赢了可以争取小组第二这样一个相对好的成绩。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克罗地亚还是展现了出自己老道的一面吧。那现在的克罗地亚和前两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克罗地亚比起来，确实整体实力上肯定是不如那个时候，但是经验还在，或者说整个的整体的能力还是在，只是年龄稍微的偏大了一点，或者说有些年轻的球员还没有完全顶上来。今天赢加纳那场比赛也能看得出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低开高走啊，慢慢的在恢复到一个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实力。那当然了，下场比赛对葡萄牙，那可能这个结果啊又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吧。那另外英格兰这个打巴拿马，可能巴拿马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鱼腩的球队，但是从前两场比赛来看，其实他打的也是不错，而且呢他们也是带着参加这种世界杯这样一种气儿来的吧。所以今天和英格兰一场比赛，英格兰队也没有如愿拿到一场大胜，那凭借凯恩和贝林厄姆的进球也是算2-0吧，算是比较正常的战胜了对手。那这两场比赛确实有点晚啊，我没有看，但是后来看了集锦之后，我觉得英格兰队确实这三场比赛可能只有第一场跟克罗地亚打得不错，那后两场包括平加纳包括这场赢巴拿马，并没有展现出来一个像阿根廷那样好像具备夺冠实力或者说能够冲冠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看看吧，后面英格兰队能不能慢慢的找到自己这样一个节奏。确实后面的这个淘汰赛开始场场都是生死战了，如果稍微再松点或者再掉点的话，那可能就出局了，就没有机会再争得这个冠军了。
0: 张老师，您觉得呢？这个小组最后的排名算不算是众神归位啊？就是一档是一档，二档是二档。
2: 对，我觉得还是基本上符合大家的预期吧，因为其实就是

0: 只能配得上这个小组第二呢？在这个小组里，是哥伦比亚能走得更远，还是葡萄牙能走得更远呢？
1: 嗯，那我先来说啊，确实，对于葡萄牙来说，本来在这个世界杯之前，大家都是寄予厚望吧。当然，这个厚望，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圆 C 罗一个和梅西一样有世界杯冠军这样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其实仅限现在看起来仅限于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确实，这三场看起来，除了打这个乌兹别克那场之外，这两场比赛确实葡萄牙队。好像一直在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教练马丁内斯，甚至不是说 C 罗要不要首发，要不要打满全场这样一个问题。那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一个，
2: 李老师那是
0: 对，应该是信号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啊。那张老师，
2: 那我
0: 您说说，
2: 对，我接着李老师的说，其实这场比赛我是全程看了。其实比赛不能说葡萄牙不想赢，确实是只能说哥伦比亚更想赢，对吧？就是从这届比赛发挥来看，其实葡萄牙跟，哎，他又接上了，没事，让他继续说。
0: 你好，李维。啊，他没有，还没有啊，张老师，您继续，您继续。
2: 哦，还没有，那个可能是我这儿的回声的问题，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他本身的后防线的问题跟克罗地亚实际是一样的，就是他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叫什么人员的搭配，因为鲁本迪亚斯这赛季一直在受伤，所以他的这个人员搭配上，第一场的阿劳霍上完之后会发现还是有问题，所以他也是在一直调的过程当中，所以他整体的表现确实也距离大家预期有差距。再说回 C 罗，其实很努力，就是确实你能看到。

好，这是葡萄牙和 C 罗的困扰啊。往后的话呢，这一次啊，之前两轮呢都是 C 罗看着其他人踢，这一次是梅西看着其他人踢，而且梅西呢，甚至都是这个没有首发，但还是取得了进球哈。两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阿根廷3-1战胜约旦，而且。

我其实两个都在看啊，但是确实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赛前我就阴谋论啊，我说这场比赛我到底看看两个队怎么玩或者怎么演啊，但是这是带引号的。确实这场比赛在赛前就被大家认为是很有可能形成平局双双出现的比赛，但是最后的结果或者过程吧，应该说更具有戏剧性。那在

0: 好，我们说一说这个十六分之一决赛哈，有一些球队还是没进去，最终呢还是没挤进去，有一些遗珠哈。首先我们从一些小组第四来说，小组第四分别是捷克、卡塔尔、海地、土耳其、库拉索、突尼斯、新西兰、沙特、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拿马。在我念的这一串小组第四里，李维，你有没有觉得小组第四很奇怪？怎么能拿小组第四呢？他应该晋级啊，有没有就是漏掉了没有晋级的球队？
1: 我觉得其实还好，而且刚才你念的这些里头，有些是新参加世界杯的，然后还有一些是所谓传统的亚洲的球队，这些球队拿小组第四应该是正常吧，我们不能说合理，只能说是基本上是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没有说特别遗憾或者特别意外说，哎，小组最后怎么才拿出小组第四，现在看起来基本上都是符合一个预期吧，可能就是捷克队相对来说被大家可能稍微的觉得算一支相对实力或者有实力的球队，但是最后获得小组第四，因为他这个小组确实南非队本来是认为小组最弱的球队，最后南非队冲到了小组第二名，这个小组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意外，那其他的我觉得意外不大，或者说基本上是在这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张老师您觉得呢，有没有这个翻车翻到小组第四的？
2: 我这个完全有啊，就土耳其啊，这个土的我就完全没想到，因为赛前我们会有专刊在写这个黑马的时候，我第一个写的就是土耳其，但是确实我真没想到他踢得这么差，这个要不是

0: 一直在受伤，但是我觉得就是即便他再受伤，他你也不应该踢出这样的水平。尤其最后一场在跟西班牙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他不想就是松散，确实由这个刚才李老师说他松散，他挤不起来。那他想他当他想好好踢的时候，发现就是就是一盘散沙，可能会有个别人印象很深的卡莫比奥啊，最后红牌被罚下的那个14号，他想踢，但是其他人想踢吗？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这个新闻爆出来说，大家都这个各自订机票走啊，树倒猢狲散那个感觉，反正也是挺唏嘘的。这个两次夺得世界杯的球队，最后这次美加墨才得了2分，所以确实是他应该是属于小组第三这个序列里边最让人失望的一个球队。
1: 是这些没有进去的遗憾啊，我们都说完了。盘点一下吧，因为其实明天只有一场比赛，所以明天晚上依旧是一个大概率是重点盘点16强，这个16分之1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咱们今天呢，就简单的来说说。后面呢，我们从上下半区来看，两位老师是不是来简单的说说自己更看好哪些对决，或者说期待哪些对决呢？比如说这个在巴西这个半区和阿根廷这个半区呢，我就特别想看巴西和日本，因为我觉得这是徒弟师傅之间吧，虽然说现在这个徒弟也学别的去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开始的这个日本足球的起步的或者说进步的启蒙吧，是不是？我这是最期待的一场啊，大家都期待哪些呢？李维您先说说。
2: 对，其实实话说啊，有一些比赛都是很想去看，但是可能日本和巴西这场比赛大家会更加的期待。真的是像这个日本原来这个动画片足球小将里的这样一种场景，真的在世界杯赛场上实现了。所以这两天大家也都在讨论，是不是真的会有奇迹，就是日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战胜巴西。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以巴西的整体实力以及安切洛蒂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经验，再加上巴西队在大赛中只要是稳定的表现的话，其实日本队机会还不是很大。但是我相信这场比赛巴西队也不会很舒服很轻松就能赢下，一定会受到日本队顽强的阻击，甚至会踢加时，甚至会踢点球，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但如果真到了点球大战，那这个结果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当然这个16场比赛啊，其实还有一场我也是比较关注，就是阿根廷跟佛得角一场比赛。佛得角在这个小组赛已经是创造了奇迹，能不能在这个淘汰赛啊继续有奇迹？当然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呢差的是太多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面对世界冠军阿根廷队，其实佛得角队看看他们什么心态吧。如果真的是以一个崇拜的心态去踢阿根廷，那真的就很难了。如果要是说我也要跟你去碰一碰去磕一磕的话，其实这场比赛也会比较的焦点，所以这两场比赛还是比较的关注吧。
1: 那张老师呢？
0: 我觉得这16场里边，我其实只关注阿根廷这一场，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有话题性了。一边是这个已经创造了无数记录的梅西，另外一个是也是创造了很多记录的佛得角，对吧？就是看看这两个球队碰到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就是，咱们不单从结果论，就从过程来讲，我觉得其实就会很有意思。因为像这个佛得角，他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对吧？我第一次踢世界杯，我都已经能闯入到这个淘汰赛里边，那我去到底看看我跟，对吧，卫冕冠军，我去跟世界冠军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看点的。包括像沃西尼亚，对吧？之前是7个神扑，然后第二场呢一个都没扑出去，那这次他遇到梅西，对吧？遇到老卡罗之后，他能不能有好的一个发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话题性拉满的一个对决。相对于其他的比赛，其他的15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让我关注的一场对决吧。
1: 是啊，这个评论区也有问啊，这是说有没有可能的冷门啊？那最后1分钟的时间，两位老师迅速的跟我们这个说说吧，觉得可能会有哪场会有冷门出现呢？
2: 我觉得西班牙和奥地利一场比赛，看看西班牙能不能这个正常发挥啊？因为，如果正常发挥，葡萄牙那边也是正常赢克罗地亚的话，那就下一场就是西葡对决。但是我老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意外出现？因为现在奥地利队就有点怪异这个队，所以说后面看看吧。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希望不要爆冷。
1: 张老师呢？
0: 我觉得是比利时跟塞内加尔的。

0: 因为这个比利时确实这个水平下降的有点快啊，虽然说他最后还是顺利的出线了，但是我觉得啊，他跟塞内加尔踢看看吧，我觉得真不一定谁能赢。对，而且如果要是他赢完之后，他这个半区其实他非常好，下一轮他要遇美国跟波黑的这个胜者，实际上实力也不强。
1: 确实
0: 很有可能这个非洲球队会弄不好，会跟摩洛哥似的，是吧？又再创造一点小的奇迹，这都很有可能。
1: 哎，那我们也是期待这些比赛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这么好的点评啊，这么多的精当点评，我们下一次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那人弄世界杯啊，这一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参与、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助盲跑。那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过视障跑者和助盲志愿者分享他们征战北京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温暖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走进助盲跑。那这不仅是跑步，更是一场跨越视觉障碍的残健共融的实践。那首先也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国家目前有1700万的视障人群，对于他们而言，走出家门奔跑曾经是一种奢侈，而助盲跑恰好打破了这份局限。它以一根助盲绳为信任的桥梁，志愿者将视觉转化为精准的口令和触觉的信号，既指

0: 坚实的臂膀。他就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同时也是白马跑者宋海峰。那么他也是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玲主持人。
0: 今天还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海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都知道您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助盲跑志愿者，还是一束光助盲跑的培训的创始人，那也目前带着这份温暖的事业从北京走向全国，这件事儿确实特别了不起。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肯定是要聊一聊您自己的故事。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白马跑者，所以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和跑步结下不解之缘？

0: 马拉松，3小时39分。
1: 3小时39分，这个成绩在业余跑者当中已经很不错了。那很多人刚刚开始跑马拉松，都会卯足了劲儿去冲个人的 PB。那跑够了足够多的场次，就像您跑了上百场马拉松之后，很多人都会慢慢的放下对成绩的执念，转而把脚步慢下来，去享受赛道沿途的大好河山，去感受每一场马拉松独有的城市风情。但是您的这个选择还是挺特别的，在坚持参加各个城市的马拉松的同时，还把目光投向了视障朋友这个群体，选择陪着他们一起跑一起训练，这个事儿变成了您坚持跑马拉松的一个新的锚点。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视障跑者这个群体呢？
0: 2013年开始跑马拉松，2015年呢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的一个马拉松的跑友，他叫王世金，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这电话足以改变我后面10年的命运。他要邀请我去吃顿饭，在他们东北人最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他们吉林省驻京办，在马甸那里，我去吃了个饭。同时他邀约了何亚军，就是现在何亚军助盲团的团长王哥，还有他爱人梅姐两个人，加我加亚军，我们4个人。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本身对跑步这个事儿我不担心，他是想让我做志愿者陪着亚军一起训练，但是我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一个盲人朋友吃过饭，我无比紧张。跑步我不紧张，吃饭我特紧张。我的紧张来自于我担心我说什么话，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因为我真的没有这种体验。第二个呢，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桌上的饭菜能夹到他的筷子上，或者说夹到碗里。我就把这事想了好久，我后面我问了很多很多的志愿者，他们第一次接触盲人朋友或者说打交道的时候，跟我其实是高度雷同的，都是特别紧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1: 所以是当时那顿饭吃完之后，就萌生了我要加入助盲跑这件事儿吗？可能前期您也属于我不知道要跟视障朋友们说些什么，但是你让我带着他们跑，这事儿肯定没问题。
0: 对，其实那顿饭没有解决我的顾虑，我是不太敢做志愿者的。但是那顿饭有两个点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一个是亚军他自己那个餐厅的服务员带他上楼了之后，他看到我们他就特别有礼貌啊，他说各位哥哥姐姐我坐哪儿啊，我们说那来吧，你就把他引导到那个座位坐了。他说哥哥姐姐你们在我的面前放一个空碗，放一个米饭的碗，然后米饭的碗前面放一个空碗，然后你们挨着个的把这个桌上的每道菜夹在空碗里，我就着这个菜呢，就着米饭我就能把这个菜吃完，然后你给我们加，给我加第二道菜。特别的清晰准确，我们一听完觉得，我觉得我那一晚上想那么多事儿就没什么意思，到这儿了人家两句话就说清楚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就聊了很多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如何训练啊，如何去参加这个比赛，聊高兴了。其实亚军是一个特别健谈和开朗的人，聊高兴了他坐到我的右侧，他就拿左手开始拍我的肩膀，一边聊一边拍，聊着聊着他自己就盘着腿就坐的椅子上了，再高兴了就开始拍我大腿。我就观察着他，虽然他看不见我，但我就观察着他，我觉得这跟我宿舍了一块翘课的那帮大学同学有什么区别啊？我觉得特别的亲切，他跟我那帮朋友没任何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犹豫或者顾虑去做他的志愿者。

0: 可能你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找到和市场跑者顺畅配合的节奏。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你又把我带回了十多年前的那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就五六位盲人朋友，十几个志愿者，怎么跑，能跑多久，没概念。其实跑步最主要的不是你怎么跑，是先出去跑。我们就带着他在奥森公园刷圈儿。那几年我即使不带他们，我在里面也是10公里、15公里、20公里的刷圈。我带他呢，我们算一笔账，我没有增加任何成本，我并没有付出更多的时间，我只是带了我一个兄弟。

0: 它更是志愿者和视障跑者之间信任的桥梁。志愿者既要通过绳子的轻拉轻送来传递一些转向、加速、减速的信号，还要来配合精准的口令来提示前方的路况。那么这二者的配合，其实直接决定了你奔跑的安全和顺畅。所以我也想替那些可能只在马拉松赛道上远远见过助盲跑，却一直想尝试又不知道怎么入手的朋友问一个关键的问题，毕竟您现在是助盲跑培训的创始人，都要给每一个新进的志愿者去系统讲解合作的流程，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名新手志愿者从第一次拿起助盲绳到能和视障跑者默契的搭档，这个完整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呢？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对于志愿者的成长路径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吧。
1: 其实

0: 通的一个志愿的项目。第二点呢，那个第二个问题，金老师问我说，我能做志愿者吗？我就愣在那儿了。我说您是北大的大教授，他说我跑得慢可以做志愿者吗？我说当然可以了，因为很多盲人朋友来的时候，他的肌肉力量也是很弱的，他的肌纤维也是很弱的，他开始跑不了步，所以我们就把整个这个队伍分成了6、5、4、3、2、1队，六队来了就是先走走1公里到3公里。我说您看您要是开始跑的不是特别快，您直接就匹配到六队就行了啊。他说那太好了，他说你们这个组织建设还是挺体系化的。
1: 嗯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大量的志愿者是来自于在奥森公园跑步。

然后就把他拉到我们那个志愿者群里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也有通过了一些短视频或者我们的一些文章了解到这事儿了。你看现在我的很多短视频的后台，河北的、辽宁的、玉溪市盲人协会的秘书长从后台找到我了，说他三类问题，第一个

部的人，那你可以陪着我们这些视障人士从慢慢的走开始，到走跑结合到跑。如果您本身是一个挺厉害的跑者，那我们超欢迎，那你就可以做我们跑得比较快的这些盲人朋友的志愿者。如果您是一个跑步教练，那我们更欢迎。你是一个培训讲师，我们更欢迎。你会从实践和理论上去培训更多的

0: 不要出去，因为那是最安全的。但是这个是在他们的有限的认知里面的最高认知了。
1: 嗯，
0: 如果他知道有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存在，他每周可以让这个孩子跟我们培训过的青少年每周有一两次的跑步，也许跑的不是很远，不是很好，但他从带着孩子走出来，直到有志愿者来接来接待他们，这一刻开始，那个家庭沉闷的压抑的那个气氛每周就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我觉得这件事对一个家庭也非常重要。
1: 好的，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分享关于助盲跑的那些事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接着聊聊助盲跑。那我在2025年的12月份有幸参与到了全国残特奥会的报道工作。那说起来，我在出发之前还是挺忐忑的，因为我对于残特奥运动员这个群体真的不是很了解，下意识的会做一些预设吧，就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儿，也觉得可能他们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身残志坚，都是会在每一条报道当中让我看到可能揪心又感动的泪水。但是我真的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看着咱们北京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力的拼搏拿下一枚枚金牌的时候，你根本感受不到所谓的不同。如果你不是去刻意留意他们身体上的状况，你会觉得他和我们每一个奔跑着奋斗着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些伤病和不便也从来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过一些怯懦的痕迹。就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力量真的太神奇了，它真的能够改变残障朋友的生命状态，就是他们身上的坚韧力量和温暖真的特别耀眼。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咱们助盲跑的志愿者们，因为很多新手志愿者在刚开始参与的时候可能会和我一样，都会经历一段小心翼翼的阶段，会预设非常多，生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去给视障朋友带来麻烦。但是反过来想吧，可能视障朋友们本来就不需要这种过度的小心翼翼，他们渴望的是一份平等的陪伴和尊重。所以宋老师，您在平时给志愿者做培训和指导的时候，肯定是每一个志愿者都会跟您说起这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去教他们，或者说用更加合适的方式和视障朋友去做沟通和相处呢？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人。我们在做助盲跑的时候，往往遇到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志愿者统一的特别整齐划一的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拘谨，不了解，紧张，不会说，就不会说话了都。

0: 坚定，我信任这个跑团，我觉得这里面的志愿者特别有责任心，有同理心，而且特别细心，那我就愿意来呀。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像我们承诺的一样，我们在地铁那个闸机口接到了他，然后陪他跑了3公里或者1公里，甚至他跑不了，我们陪他走1公里走3公里。然后在结束的那一刻，我们说下周还来啊，他说没问题，肯定来，那说好了啊。好，这次就是我们一个最圆满的一次中盲跑的体验就结束了。所以您会看到，我们只要在前面有了恰如其分的培训，把这培训编写成了手册，我们要志愿者在学习的时候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了一遍，他就不会用这个盲人朋友所有的不便磕碰甚至惊吓来反过来教会他该怎么做。那这样的同时呢，盲人朋友第一次来以后他体验超级好，他一到礼拜五他就盼着第二天能来再次见到这位或者那位志愿者陪他一起跑步。也就是这样子，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盲人朋友跟着我们跑了5年6年7年8年的很多啊，这就是一次一次累积出来的。还有第一次跑的时候，如果过一个减速带或者用脚踩的井盖的边缘了，或者踩一个石块，他紧张的立刻就站住了，因为他不知道第二脚是不是还会踩在一个异样触觉的一个物体上。
1: 对，
0: 但是如果跟我们跑了1年2年了，都跑皮实了，踩一脚就晃两下接着再跑，我们就会认为所有物理上对他们形成的这种影响和障碍是可以通过训练去消除那种恐惧的。就包括他从小我们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多少别人对他语言的歧视，或者他本身应该有的权利的这种
1: 缺失，
0: 只要他进入到我们这个群体之后，他不但是身体还有心理还有他的体验，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能够让他觉得很平等很温暖的地方。他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一个普通的推拿按摩的技师，那我相信中盲跑团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跑步的地方，是他人生当中特别温暖的一段旅程。这里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把自己早上去接送孩子，早上去忙其他事儿，都搁置一下来陪他们跑步。我觉得双方都是一个彼此成就特别好的一段，共度了一段时光。
1: 就像您说的，可能对于很多盲人朋友来说，让我跑步，我有自己的好奇，有自己的担心，也有期待。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志愿者朋友，他在地铁口接我。但是因为咱们有非常多的话术，有非常温暖的帮扶，其实到最后他会忘记你是志愿者，单纯就是在期待明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一起跑步。那么这件事情就会让他更愿意的去坚持下去。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海峰老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中盲跑的核心，它绝对不是说照顾，而是尊重。那其实我们志愿者的价值也不只是指路，更是通过共情与专业，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绽放光彩。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会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中盲跑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宋海峰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

0: 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0: 好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 FM 1025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为您带来的晚高峰时段的体育资讯类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我们还是会关注到诸多的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您带来综合体育啊，以及国内足球和篮球方面的内容。那在今天呢，是小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啊，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也是结束了很多精彩的较量，所有的32强选手啊，席位啊，已经都是尘埃落定。那我们也是请记者李维带来这个比赛日的综述。
1: 北京时间6月28号凌晨5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巴拿马坐镇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迎战英格兰，最终英格兰2-0击败巴拿马。上半场，巴拿马全线收缩防守，多次化解拉什福德极具威胁的射门，双方半场0-0战平。下半场，英格兰依靠角球创造机会，贝林厄姆抢点破门打破僵局。不久后，他送出传中，助攻凯恩头球扩大比分。这粒进球让凯恩世界杯进球数超越莱恩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中场比分锁定在2-0，英格兰拿下胜利，稳固出线名额。巴拿马3战全败，无缘晋级。北京时间6月28号凌晨5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对阵加纳。最终克罗地亚2-1取胜。上半场，弗拉西奇射门击中立柱，苏奇奇贴地斩破门，克罗地亚1-0领先结束半场。下半场，加纳发动反扑，拉卡森垫射破门扳平比分。比赛末段，弗拉西奇头球完成制胜进球，克罗地亚拿下本场小组胜利，锁定小组第二，顺利出线。加纳由于积分不足，止步小组赛。北京时间6月28号上午7点半，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三轮，哥伦比亚迎战葡萄牙。全场2队0-0握手言和。上半场，鲁本内维斯完成门线关键救险，毕费错失门前得分机会，双方均无破门。下半场 ，C。

罗创造机会，可惜越位单刀射门偏出，哥伦比亚一粒反击进球经 VAR 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全场再无进球。平局过后，哥伦比亚、葡萄牙分列小组前两名，双双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6月28号上午7点半，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三轮，民主刚果3-1逆转取胜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尚穆罗多夫吊射破门，乌兹别克斯坦1-0领先。民主刚果球员姆布库进球因越位被吹无效。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后卫胡桑诺夫禁区内犯规送点，维萨点射扳平。替补登场的马耶勒破门完成反超，维萨再入一球实现梅开二度，民主刚果逆转取胜，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乌兹别克斯坦3战全败，小组垫底，无缘晋级。北京时间6月28号上午10点，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三轮，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上半场，阿瑙托维奇率先破门，紧接着贝尔加利一条龙突破推射扳平，半场双方1-1战平。下半场，萨比策射门帮助奥地利再度领先，马赫雷斯连入两球助阿尔及利亚3-2反超。比赛在读秒阶段，卡拉季奇头球破门完成绝平。最终两队平分，奥地利凭借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两队战平各积1分，阿尔及利亚积4分，成为世界杯小组赛成绩前8名的小组第三，同时也宣告伊朗无缘成绩前8的小组第三，遗憾止步小组赛。北京时间6月28号上午10点，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三轮，约旦在 ATT 体育场挑战阿根廷，阿根廷3-1拿下比赛。上半场洛塞尔索任意球直接破门，塞内西造点，劳塔罗主罚点球扩大比分，阿根廷半场建立2-0的优势。下半场塔马里

0: 梅西在本届世界杯进球数也来到了6个，继续领跑射手榜。阿根廷本届小组赛3战全胜，稳居小组头名，约旦3连败，小组出局，无缘淘汰赛。
1: 刚才是记者孙腾为大家带来的报道。那这样的话，32强对阵啊，也都全部出炉了。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首先呢是在明天，也就是对几个还有多久啊？这个算一下，10个小时左右吧。啊，这个在明天北京时间凌晨3点啊，是南非对阵加拿大，这是第一场淘汰赛，而且呢是单拎出来啊，就这一场啊，明天的整个的比赛日。然后在第二个淘汰赛比赛日，就是北京时间6月30号呢，分别在凌晨1点有巴西对日本啊，以及4点半的德国对巴拉圭和9点的荷兰对摩洛哥。那在7月1号的凌晨1点呢，是科特迪瓦对挪威，然后是有5点的法国对瑞典，然后还有9点的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在7月2号的凌晨呢，0点啊是英格兰和刚果金，以及4点的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以及8点的美国对阵波黑。还有在3号啊，7月3号的周五，是在凌晨3点有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在7点的是有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在11点是有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最后一个1/16的赛程的比赛日呢，是在7月4号，是2点呢是澳大利亚对阵埃及，在6点是阿根廷对阵佛得角，在9点半是哥伦比亚对阵加纳。那在今天啊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创下了一些，有一些赛事也是创下了一些记录啊。阿根廷在3-1击败约旦的比赛里呢，梅西替补出场啊，任意球完成破门。39岁的梅西再次迎来了纪录之战，刷新了7项纪录。首先最重要的是连续7场进球打破了纪录，梅西也是成为了世界杯首位历史连续7场比赛进球的球员。法国的朱斯特方丹，是在1958年啊，曾连续创下6场世界杯比赛进球的记录。巴西的亚伊尔金霍也曾连续6场世界杯在这个进球记录上呢是追平。那梅西是打破了这项尘封68年的记录。那梅西目前29次世界杯出场打进19球，刷新了纪录啊，继续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独占第一，这也是打破了自己的纪录，刚刚创下了上一场比赛创下的纪录。梅西还有呢，目前29次世界杯出场啊，直接参与27球，有19个进球和8个助攻，刷新了纪录，第二名都是直接参与20球。还有呢，世界杯历史出场王啊，梅西上届世界杯决赛是以26次出场啊，成为世界杯的历史出场王，超越了25场的马特乌斯。目前呢是以29次出场刷新纪录，稳居榜首。同时呢，对阵约旦啊，梅西还是以队长身份替补登场，刷新了纪录。他在世界杯上以队

0: 成了里程碑啊！梅西在上届世界杯决赛后超越马尔蒂尼，创造了世界杯历史出场时间最长的新里程碑，2314分钟啊！本届小组赛三轮出场223分钟后呢，梅西的世界杯出场时间来到了2537分钟，创造了新的里程碑。同时呢，梅西次轮击败奥地利啊，收获世界杯第18个胜场，超越克洛泽的记录。那本次对阵约旦再次获胜啊，胜场记录数刷新到了19场。看到大家都在说这个葡萄牙是唯一没以小组第一出现的种子队，怎么说这个种子呢？是前十名吗？
1: 世界前十吗？
0: 然后还有呢，有说准备看7月2号啊，英格兰对刚果金这场比赛啊，按理说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胜负悬念啊，看来是英格兰的球迷，也有说呢，伊朗啊昂首出局得到赞许。对，但其实踢得再好一点，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舟车劳顿，没有那么多的场外因素，也许啊现在就已经晋级了。也有说呢，也还是希望日本队能走得远一点啊，为亚洲证明一下。确实亚足联的球队不剩多少了。也有说韩国是输在状态上，伊朗出局有点可惜。这个也有说韩国实力其实也就那样了，现在咱们的 U 系列已经可以这个和他们正常掰手腕了。确实看大家都聊得比较火热，然后也有说到说这个觉得伊朗特别可惜的啊，也有说这个加拿大对着南非是淘汰赛吗？当然了，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啊，小组赛已经全部打完了。那有哪些比较经典的或者说比较令人期待的对决呢？那荷兰对摩洛哥啊，这是淘汰赛首轮比较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 C 组的摩洛哥和巴西是同积七分啊，因净胜球的劣势排在第二。那荷兰队开赛以来是越踢越稳，两队实力比较接近，多名摩洛哥球员拥有荷兰的成长经历，这场比赛不会缺少故事，而且相信两队的进球能力都比较高，是一场进球。新巴西与日本队的再次相遇，这个有意思在哪儿呢？首先啊，去年10月的友谊赛，日本队是曾以3-2逆转巴西队啊，在友谊赛里日本就已经赢过巴西了，首次击败了这支5届世界杯冠军球队啊。再度对决的话，巴西的后防实力和当时相比大不相同，那面对进入淘汰赛模式啊认真了的巴西队，那日本队或许难以占据主动，但日本队的快速传切、严密组织和稳定心态足以让任何世界强队不敢掉以轻心。巴西想闯过日本这一关想必绝非易事。那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队呢，则像是一场老江湖之间的较量啊。 C 罗和莫德里奇这两位昔日并肩在皇马作战的俱乐部队友，如今均年过40，可能要迎来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对决了。整体来讲呢，克罗地亚队擅长把比赛拖进自己的节奏，中场人才济济的葡萄牙队则拥有更多的进攻选择。这场焦点之战，谁先着急，谁就有可能先出局。那其他几支争冠的热门球队的对手不算强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德国面对巴拉圭，之前输过厄瓜多尔，同样面对南美的球队会不会出现问题？那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需要破解的是密集防守的难题。阿根廷队对阵首次参赛便晋级的佛得角队，实力差距非常明显啊，但淘汰赛没有下一场再调整的空间，佛得角是现在踢谁都能平，所以说可能还是有点悬念啊。真正的刺激的比赛很可能是从16强赛会开始啊！如果说巴西踢日本，摩洛哥踢这个荷兰啊，还不够算强强对话的话，那么如果在16分之1决赛里，法国队能淘汰瑞典，德国队能战胜巴拉圭，德法会在1/8决赛，也就是8强门外就会提前相遇。那淘汰赛第二轮啊，这就要分出胜负。这两支球队说是半决赛级别或是决赛级别一点不为过啊。那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也分在了同一分区啊，西班牙对上了奥地利， 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如果两队同时晋级，同样伊比利亚半岛德比也会直接上演。这两场都是半决赛往上的级别的这个较量了哈。那英格兰队的签表同样暗藏杀机啊，首轮过关之后呢，可能会面对墨西哥队或者厄瓜多尔队，再往前走，巴西队或日本队已经等在那里。再往后的话呢，就是最终还会在决赛前遇到阿根廷嘛。那阿根廷前面的这个前卫相对轻松，佛得角啊，随后是澳大利亚或埃及，到了八强阶段呢，会有哥伦比亚、瑞士啊这样的可能性。但总体来说，跟其他的强队相比啊，这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前卫了。当然了，32强赛是争冠道路的第一大关啊，但也有可能会成为冷门最密集的一轮，因为小组赛就不是没有冷门出现，而小组赛只是一个积分排名，淘汰赛就是直接回家了。还有新华社的记者关注到了阿根廷队和佛得角的这个比赛哈。斯卡洛尼，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是这么评价的，说佛得角球员速度快，技术也很好，这支队伍给他们的对手都制造了困难，可以看一看对阵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时他们的表现，这是个强大的对手，他们也会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必须当心。佛得角队啊，在本届世界杯上是不断书写奇迹，首战就逼平了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次战2-2战平了南美豪强乌拉圭，第三场和沙特的对决也不落下风，最终呢名列小组第二，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闯入淘汰赛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阿根廷队的球员洛塞尔索表示啊，洛塞尔索今天也进球了，说小组赛的表现我们是非常出色的，但现在起要翻开新一页，把注意力转向佛得角，他们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斯卡洛尼也说呢，梅西啊完全有能力踢满全场，但他选择让队友获得上场时间，同时也想为接下来的比赛做打算，他并不在意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数据。这场比赛斯卡洛尼首发阵容轮换了9人，表示对效果满意，说我得让所有球员都有上场机会啊，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设定的目标，我认为他们今天表现出色，证明了他们完全值得信赖。还有一些关于淘汰赛的前瞻啊，正如刚才跟大家说过的，那么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很快啊，这个十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有淘汰赛来进行了，是南非和加拿大。那南非和加拿大也都是在为比赛做着准备哈。赛前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加拿大的主帅杰西马什称，麾下缺席了3场小组赛的拜仁铁卫阿方索戴维斯可能会成为与南非队决战的 X 因素啊。现年25岁的戴维斯也算是加拿大这个队里头牌球星之一了啊。在2019年加盟了拜仁慕尼黑，随队获得了一系列的冠军，并且多次在关键比赛中打入关键球，多次入选男足年度世界最佳阵容。他上一次代表加拿大队出战是在2025年3月的中北美国家联赛季军战对阵美国队，那场比赛就在洛杉矶体育场。戴维斯因前十字韧带重伤离场，休养恢复了8个多月，此后又因腿伤进入休养。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加拿大的3场小组赛，戴维斯都没有上场。戴维斯在赛前发布会上也表示啊，是跟着主教练一起来参加发布会的，说我在小组赛第三场时曾找到教练要求出战，哪怕只有几分钟，但没有被批准，我现在从身体到心理上都已经做好了为加拿大队出战的准备。那么这场比赛啊，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的第二名南非对阵 B 组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呢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也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会在1/8决赛中对阵荷兰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两队此前在2007年的一场友谊赛中有过一次碰面，当时南非队是2-0获胜啊。不过，加拿大队呀、美国队呀这些北美洲的国家，其实呢，在近几年呢，足球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迅猛啊，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那我们也是请 我台记者来为大家带来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前瞻。
1: 回顾两队小组赛战绩，都是一胜一平一负。加拿大进八球失两球，攻击力明显占优。南非凭借末轮的神奇逆袭，从小组垫底一跃而出线。南非队的晋级之路堪称一部逆袭剧本，首轮0-2不敌东道主墨西哥，进攻球员兹瓦内因严重粗野犯规被红牌罚下，追加停赛3场。那场比赛兹瓦内踩踏墨西哥队长被认定为暴力行为，

次来到非洲大陆，南非成为东道主，却在小组赛出局。16年过去，世界杯从非洲来到北美洲，南非足球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命运转折。加拿大小组赛经历同样充满坎坷，首轮1-1战平波黑，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次轮6-0狂胜卡塔尔，收获队史

0: 的枫叶压迫高位逼抢体系将在淘汰赛迎来真正的考验。同时，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小组出线，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纪录。回顾这场淘汰赛，两支球队历史交手纪录，此前仅交手过一次，在2007年友谊赛，南非2-0取胜。本场是双方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交手，也是首次世界杯比赛对决。本场胜者将在1/8决赛中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分析来看，这场典型的黑马之争中，加拿大在阵容、身价和个人能力上占据明显优势。乔纳森·戴维是本届赛事状态最火热的前锋之一，他的跑位和终结能力将给南非防线制造巨大麻烦。南非大概率将延续低位防守、快速反击的务实打法，边锋马赛克的右路速度是最大威胁。单场定胜负的淘汰赛，经验往往比纸面实力更加重要。两队都是首次站上这个舞台，谁能更好处理压力、减少失误，谁就更有希望拿到16强的门票。
1: 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世界杯的消息哈，世界杯小组赛战罢，刚才我们提到了新军扶着脚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小组第二神奇出现，淘汰赛将战阿根廷。也有一些中国记者采访了扶着脚足协副主席保罗桑托斯，他透露啊，可能还要和中国队安排友谊赛，说呢这个。有记者说，有不少中国人在佛得角工作生活啊，中国在当地有不少援建项目，对不对？他说呢，是的，我们的国家体育场就是中国政府援建项目啊，有中国建筑企业承建，至今场内仍有11名中方工作。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足球方面的消息哈。在昨天晚上大家也都看到了，北京国安呢是在主场1-0击败武汉三镇，赛中呢张稀哲伤退，赛后他也是更新了个人的社交媒体，他说呢很幸运，问题不大，感谢大家关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确实啊，这个昨天让人有点揪心，因为他是被背着离开球场的，离开场地的，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哎呦出现什么问题了，还好啊，还不错，目前呢他自己是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我们也是请王小瑞来为我们点评一下国安的比赛吧。
1: 中超联赛下半程重燃战火，国安队首先面对的对手就是武汉三镇，因为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苏亚雷斯曾经执教过国安，所以这场比赛呢，国安队从比赛的进程上来讲还是遇到了很大的

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在今天新华社的报道，据中国蹦床队的消息，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了男子网上个人冠军，俄罗斯白俄罗斯队则收获全面解禁后的首个蹦床世界杯冠军。王子赛刚满20岁，是中国蹦床队主力队员之一，曾获巴黎奥运会亚军，去年问鼎世锦赛。今年3月的世界杯第二站荷兰站上，他也曾力克奥运2连冠得主白俄罗斯。

0: 淘汰赛的内容。那咱们还是从小组赛开始聊吧。咱们先说说今天的比赛吧。今天也是同时结束了多场比赛啊，这个有三个小组都在今天收官了。首先凌晨的五点钟是巴拿马0-2不敌英格兰，和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咱就一个小组一个小组混着说。那这样的话，英格兰拿到了小组第一，克罗地亚还是拿到了小组第二。其实克罗地亚有点低开高走的意思啊，这个能够力克加纳是不是也是让人觉得姜还是老的辣呢？李维，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小组这个排名您怎么看啊？
1: 我觉得确实啊，克罗地亚队在第一场碰到英格兰之后，其实英格兰这届比赛它的整体的实力上啊，应该是高出克罗地亚。那克罗地亚输球是情理之中吧？那后两场比赛还是如愿拿下了，尤其那场和加纳的比赛，其实对于克罗地亚来说，打平就可以出线，但当然了，赢了可以争取小组第二这样一个相对好的成绩。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克罗地亚还是展现了出自己老道的一面吧。那现在的克罗地亚和前两届的这个世界杯克罗地亚比起来，确实整体实力上肯定是不如那个时候，但是经验还在，或者说整个的整体的能力还是在，只是年龄稍微的偏大了一点，或者说有些年轻的球员还没有完全顶上来。今天赢加纳一场比赛也能看得出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低开高走啊，慢慢的在恢复到一个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实力。那当然了，下场比赛对葡萄牙，那可能这个结果啊又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吧。那另外英格兰这个打巴拿马，可能巴拿马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鱼腩的球队，但是从前两场比赛来看，其实他打的也是不错，而且呢他们也是带着参加这种世界杯这样一种气儿来的吧。所以今天和英格兰一场比赛，英格兰队也没有如愿拿到一场大胜，那凭借凯恩和贝林厄姆的进球也是算2-0吧，算是比较正常的战胜了对手。那这两场比赛确实有点晚啊，我没有看，但是后来看了集锦之后，我觉得英格兰队确实这三场比赛可能只有第一场跟克罗地亚打得不错，那后两场包括平加纳包括这场赢巴拿马，并没有展现出来一个像阿根廷那样好像具备夺冠实力或者说能够冲冠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看看吧，后面英格兰队能不能慢慢的找到自己这样一个节奏。确实后面的这个淘汰赛开始，场场都是生死战了，如果稍微再松点或者再掉点的话，那可能就出局了，就没有机会再争得这个冠军了。
0: 张老师，您觉得呢？这个小组最后的排名算不算是众神归位啊？就是一档是一档，二档是二档。
2: 对，我觉得还是基本上符合大家的预期吧。因为其实就是第一场4-2之后，英格兰应该小组出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随着比赛进行，你会发现他的中后场，尤其是后防线，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他带着人，包括使用起来，包括右边后卫这些伤病，包括今天昆萨应该是又伤了，所以就是，他的中前场确实配置堪称豪华，但是他的防线确实是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也就是李老师刚才说的，我是觉得他随着走看吧，这个他现在这个小组第一晋级了之后，下一轮真不一定就会特别特别顺利的。包括今天踢巴拿马，因为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是大胜巴拿马，所以这次大家也会觉得会不会也是相对轻松一个大比分。但实际上三场比赛巴拿马一共只丢了4个球，虽然他一个也没进啊，但是比之前其实是好了很多，所以他并没有说是那种纯鱼腩部队的这种这个实力。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英格兰这个两胜一平下来，

0: 叫什么人员的搭配。因为其实因为鲁本迪亚斯这赛季一直在受伤啊，所以他的这个人员搭配上，第一场的阿劳霍上完之后会发现还是有问题，所以他也是在一直调的过程当中，所以他整体的表现确实也距离大家预期有差距啊。再说回 C 罗，其实很努力，就是确实你能看到他这个拼命的想进球，包括想带领球队走得更远，但他怎么说呢，还是就是差了那么一点，还是觉得跟整体球队的节奏上不是那么的契合啊，不能说他不适配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那但确实是就是在跟整体的战术上的这个叫什么默契上其实也不完全是，所以就是但是这个说出来就很别扭，就你老觉得差了点什么东西，但是呢又说不出来，所以就是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在临门一脚上，过程包括就是在这个强点上啊，他老是差了那么一些，所以这个攻击线上的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之后，就会导致他整个的这个发挥还是距离大家的预期有差距。所以最后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他作为一档种子队最终掉到了小组第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因为从他三场机会的表现来看，确实小组第二的排名也没有特别出乎大家的意料。
1: 李维已经回到线上了对吧？
2: 啊，回到了线上，不好意思，刚才可能有一点中断信号的问题。
1: 对，
2: 确实，我刚才接着昆龙这个说啊，这几场比赛啊，看现在上了内托和这个菲利克斯之后，其实我觉得他们对于 C 罗的这种支持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在第一场之后，这个孔塞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当然这个也是就是比较官方的说法，就是说他说我没有义务去给 C 罗传球，我只是按照战术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集战术的安排，并不是说我必须要给 C 罗去传球，当然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啊是替 C 罗去减压去开脱这样一个说法。但是在场上尤其上场打乌兹别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菲利克斯和这个内托，尤其内托其实是完全的在给 C 罗这样一个设计，我不知道这是马丁内斯的这个战术安排，还是说这个开玩笑说小迷弟啊对于这个 C 罗的这种崇拜或者说是怎么样。现在反正现在看起来啊，这场比赛我觉得 C 罗如果说打70分钟或者65分钟被换下场，然后换上其他的替补的前锋来继续攻城拔寨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现象。但是今天 C 罗又踢满了

0: 去看的。但是，客观说啊，你现在看到马丁内斯对于这支球队的调教，很难，确实很难看到一些和强队去竞争的这种机会和希望。
1: 好，这是葡萄牙和 C 罗的困扰啊。往后的话呢，这一次啊，之前两轮呢都是 C 罗看着其他人踢，这一次是梅西看着其他人踢，而且梅西呢，甚至都是这个没有首发，但还是取得了进球哈。两场非常。

0: 3。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小组的比赛？尤其是这场3-3，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1: 那我先说，因为今天我是看了这个阿根廷这边的那边的，我还只是看了一个结果，所以我先从阿根廷说起。这一届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梅西帽子戏法之后，我就觉得我说这阿根廷确实还是厉害，因为他这个在人员没有大变的情况下，还是我刚才那个观点，又老了4岁。但是你会发现他整个的磨合，整个的配合，包括在梅西上场之后，大家梅西在场上踢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怎么说呢，就是多跑一步，对吧？就是这种劲头，我觉得还是给人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的。就最后一场比赛，因为他已经是小组第一了嘛，所以他轮换了一些球员，然后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他就是3个定位球，2个直接任意球，然后1个点球，就说明他的这个进攻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即便运动战可能比如说你死守，对吧，但是我依靠定位球啊，依靠这些其他的战术还是能有破门的机会。而且确实是这个他的锋线的水平以及他中前场的水平还是要明显高出其他队一筹的，包括今天上了年轻的尼克帕斯，对吧，这个可能在其他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种超强的人才，阿根廷你发现他可能一般的主力也踢不上，以及洛塞尔索其实之前有声音就说为什么带了一个上赛季踢的不多，而且之前9方的洛塞尔索，有的西班牙媒体包括阿根廷媒体就分析说如果你看球时间足够长的话，就是这个洛塞尔索他只要不伤的话，他的这个水平跟能力确实是还是处在欧洲的顶尖的水平的。虽然他已经30岁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阿根廷现在展示出来的这个整体的综合的实力确实还是非常强，因为他也是唯二。

0: 比赛呢？
1: 对，我其实两个都在看啊，但是确实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赛前我就阴谋论啊，我说这场比赛我到底看看两个队怎么玩或者怎么演啊，但是这是带引号的。确实这场比赛在赛前就被大家认为是很有可能形成平局双双出现的比赛，但是最后的结果或者过程吧，应该说更具有戏剧性。那在这个前一个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刚果今天赢了乌兹别克。

又扳回3-3，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的戏剧性。当然了，我觉得在第三个球，就是阿尔及利亚领先的时候，奥地利这个扳回的球确实是他们急眼了，因为他们也想争取一个更好的这种状态和积极的一个信号，最后打成3-3平，结果是预料之中的，然后过程其实还是更加富有戏剧性吧。当然了，我觉得不管是24个队还是48支队，只要不是36

反正我看很多的这个网友都说这两支球队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诚信互刷，呵呵，就反正就是谁都认了啊，这场你放心啊，让我进球你放心。

完全有啊，就土耳其啊，这个土的我就完全没想到，因为赛前我们会有专刊在写这个黑马的时候，我第一个写的就是土耳其，但是确实我真没想到他踢得这么差，这个要不是最后一场3-2赢了美国，他可能就确实是他的弄不好都是最次的小组第四都有可能。其实就是

都没有任何对视。按理说才五十多分钟啊，这个巴尔维德在欧洲赛场是以这个体能好著称的，就直接把这个队长换下来了。然后可能会有人说，乌拉圭确实遭受了很大的伤病，这个包括他们的之前的队长阿劳霍，对吧，他们一直在受伤。但是我觉得就是即便他再受伤，他你也不应该踢出这样的水平。尤其最后一场在跟西班牙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他不想，就是松散，确实由这个刚才李老师说他松散，他举不起来。那他想他当他想好好踢的时候，发现就是一盘散沙。可能会有个别人印象很深的卡莫比奥啊，最后红牌被罚下的那个14号，他想踢，但是其他人想踢吗？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这个新闻爆出来说，大家都这个各自订机票走啊，树倒猢狲散，这个感觉反正也是挺唏嘘的。

0: 我觉得这十六场里边，我其实只关注阿根廷这一场，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有话题性了。一边是这个已经创造了无数记录的梅西，另外一个是也是创造了很多记录的弗勒角，对吧？就是看看这两个球队碰到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就是咱们不单从结果论，就从过程来讲，我觉得其实就会很有意思。因为像这个弗勒角，他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对吧？我第一次踢世界杯，我都已经能反斗到这个淘汰赛里边，那我去到底看看我跟，对吧，卫冕冠军，我就跟世界冠军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看点的。包括像沃西尼亚，对吧？之前是七个神扑，然后第二场呢一个都没扑出去，那这次他遇到梅西，对吧？遇到老卡罗之后，他能不能有好的一个发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话题性拉满的一个对决。相对于其他的比赛，其他的十五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让我关注的一场对决吧。
1: 是啊，这个评论区也有问啊，这是说有没有可能的冷门啊？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两位老师迅速的跟我们这个说说吧，觉得可能会有哪场会有冷门出现呢？
2: 我觉得西班牙和奥地利一场比赛，看看西班牙能不能这个正常发挥啊？因为如果正常发挥，葡萄牙那边也正常赢克罗地亚的话，那就下一场就是西葡对决。但是我老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意外出现，现在。

0: 东半程马拉松的温暖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走进助盲跑。那这不仅是跑步，更是一场跨越视觉障碍的残健共融的实践。那首先也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国家目前有1700万的视障人群，对于他们而言，走出家门奔跑曾经是一种奢侈，而助盲跑恰好打破了这份局限。它以一根助盲绳为信任的桥梁，志愿者将视觉转化为精准的口令和触觉的信号，既指引赛道上的台阶啊、弯道啊、障碍物，也传递配速的变化，让视障的朋友能够在安全陪伴中感受运动的快乐，去重建融入社会的信心，更是志愿者与视障跑者之间的彼此成就、共同成长的双向奔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助盲跑背后的坚实的臂膀，他就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同时也是白马跑者宋海峰。那么他也是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玲主持人。
0: 今天还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海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都知道，您不仅是

0: 干什么。
1: 所以是当时那顿饭吃完之后，就萌生了我要加入助盲跑这件事儿吗？可能前期你也属于我不知道要跟视障朋友们说些什么，但是你让我带着他们。

0: 事几乎就是我能随手就把这事儿给做了，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难，但是当时没想那么多。十年之后，2025年的1月11号，我参加玄奘之路的暖居演讲的时候，他们组委会让我去演讲，我做什么选题呢？他说：“海峰，你做十年珠穆朗玛跑志愿者，要不你就讲这个话题。我”我一算，我都干了十年了。
1: 嗯嗯。
0: 头两年他们也邀请过我了，但是阴差阳错没去。今年第十年，特别有意义。你现在回顾了，从5、6个盲人朋友增长到600多盲人朋友，从我们十几个志愿者现在到2300个志愿者，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这个团队有了特别核心的价值观，有了凝聚力，有了非常体系化的训练的这个组织，同时呢，人数在不停的增长。它就像你在人生当中去有一个什么样的业余爱好，恰好它是一个公益，它恰好是一个能用你跑步的技能和跑步的习惯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挺特殊的一个十年。
1: 我觉得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跑友心里也会蠢蠢欲动，就觉得既然我也很热爱跑步，我一个人跑也是跑，但是其实也会想像您和众多志愿者一样，手握一根助盲绳，和视障跑者一起并肩站在同一条赛道上，去迎风奔跑，去共享快乐。那么助盲跑呢，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助盲绳，那这不是一根简单的连接绳，它更是志愿者和视障跑者之间前方的路况。整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呢？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对于志愿者的成长路径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吧。
0: 其实我之初我有这样的顾虑，今天主持人也有这样的顾虑，说哎，你们怎么能够在一起，我怎么加入啊，你们到底怎么练的呀？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发院的一个论坛，我遇到了他们的那个金景平，他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他一样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海峰，你的这十年的这个实践我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希望你能到我们北大，在我的课上给我的学生讲一下。我的学生呢，大量的是公益的理论、社会创新、社会实践、社会公益的理论，他们很少遇到这样十年去做一件事儿的人，你给我们学生讲一下。我说好啊，我特别愿意进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去讲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志愿的项目。第二点呢，那个第二个问题，金老师问我说，我能做志愿者吗？我就愣在那儿了。我说您是北大的大教授，他说我跑得慢可以做志愿者吗？我说当然可以了，因为很多盲人朋友来的时候，他的肌肉力量也是很弱的，他的肌纤维也是很弱的，他开始跑不了步，所以我们就把整个这个队伍分成了6、5、4、3、2、1队，六队来了就是先走。走1公里到3公里，我说您看您要是开始跑的不是特别快，您直接就匹配到6队就行了啊。他说那太好了，他说你们这个组织建设还是挺体系化的。
1: 嗯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大量的志愿者是来自于在奥森公园跑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黑亚军助盲团在跑，

0: 参加马拉松比赛，你看这个闭环就形成了，从您起心动念到找着我们啊，到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交流，有文字，有文件啊，有成体系的这个知识的输出，我们就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在全国的2844个县，在全国40000多个乡镇，我们都可以成立类似于何亚军筑盲团这样的跑步组织，全中国有1700万视障人群，他的走出家门去锻炼自己身体，让他的身心更健康，去链接这个社会。尤其是我特别想说的，有很多的视障儿童，如果我们不帮他的话，以他的家庭和他的直系亲属或者是他的监管人对他来讲，最好的照顾就是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因为那是最安全的。但是这个是在他们的有限的认知里面的最高认知了。如果他知道有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存在，他每周可以让这个孩子跟我们培训过的青少年每周有一两次的跑步，也许跑的不是很远，不是很好，但他从带着孩子走出来，直到有志愿者来接待他们，这一刻开始，那个家庭沉闷的压抑的那个气氛每周就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我觉得这件事对一个家庭也非常重要。
1: 好的，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分享关于筑盲跑的那些事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接着聊聊筑盲跑。那我在2025年的12月份有幸参与到了全国残特奥会的报道工作。那说起来，我在出发之前还是挺忐忑的，因为我对于残特奥运动员这个群体真的不是很了解。下意识的会做一些预设吧，就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儿，也觉得可能他们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身残志坚，都是会在每一条报道当中让我看到可能揪心又感动的泪水。但是我真的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看着咱们北京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力的拼搏，拿下一枚枚金牌的时候，你根本感受不到所谓的不同。如果你不是去刻意留意他们身体上的状况，你会觉得他和我们每一个奔跑着奋斗着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些伤病和不便也从来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过一些怯懦的痕迹。就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力量真的太神奇了，它真的能够改变残障朋友的生命状态，就是他们身上的坚韧力量和温暖真的特别耀眼。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咱们筑盲跑的志愿者们，因为很多新手志愿者在刚开始参与的时候，可能会和我一样，都会经历一段小心翼翼的阶段，会预设非常多，生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去给视障朋友带来麻烦。但是反过来想吧，可能视障朋友们本来就不需要这种过度的小心翼翼，他们渴望的是一份平等的陪伴和尊重。所以宋老师，您在平时给志愿者做培训和指导的时候，肯定是每一个志愿者都会跟您说起这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去教他们，或者说用更加合适的方式和视障朋友去做沟通和相处呢？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人。我们在做筑盲跑的时候，往往遇到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志愿者统一的特别整齐划一的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拘谨、不了解、紧张、不会说

0: 他说没问题，肯定来。那说好了啊，好，这次就是我们一个最圆满的一次珠峰跑的体验就结束了。所以您会看到，我们只要在前面有了恰如其分的培训，把这培训编写成了手册，我们要志愿者在学习的时候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了一遍，他就不会用这个盲人朋友所有的不便磕碰甚至惊吓来反过来教会他该怎么做。那这样的同时呢，盲人朋友第一次来以后他体验超级好，他一到礼拜五他就盼着第二天能来再次见到这位或者那位志愿者陪他一起跑步。也就是这样子，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盲人朋友跟着我们跑了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的很多啊，这就是一次一次累积出来的。还有第一次跑的时候，如果过一个减速带或者用脚踩着井盖的边缘了，或者踩一个石块，他紧张的立刻就站住了，因为他不知道第二脚是不是还会踩在一个异样触觉的一个物体上。
1: 对，
0: 但是如果跟我们跑了一年两年了，都跑皮实了，踩一脚就晃两下接着再跑，我们就会认为所有物理上对他们形成的这种影响和障碍是可以通过训练去消除那种恐惧的。就包括他从小我们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多少别人对他语言的歧视，或者他本身应该有的权利的这种
1: 缺失，
0: 只要他进入到我们这个群体之后，他不但是身体还有心理还有他的体验，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能够让他觉得很平等很温暖的地方。他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一个普通的推拿按摩的技师，那我相信珠峰跑团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跑步的地方，是他人生当中特别温暖的一段旅程。这里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把自己早上去接送孩子，早上去忙其他事儿都搁置一下来陪他们跑步。我觉得双方都是一个彼此成就特别好的一段，共度了一段时光。
1: 就像您说的，可能对于很多盲人朋友来说，让我跑步，我有自己的好奇，有自己的担心，也有期待。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志愿者朋友，他在地铁口接我。但是因为咱们有非常多的话术，有非常温暖的帮扶，其实到最后他会忘记你是志愿者，单纯就是在期待明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一起跑步。那么这件事情就会让他更愿意的去坚持下去。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海峰老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珠峰跑的核心，它绝对不是说照顾，而是尊重。那其实我们志愿者的价值也不只是指路，更是通过共情与专业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绽放光彩。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会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珠峰跑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宋海峰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

0: 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科学的健身知识，
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3: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3: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阳。
0: 欢迎李教练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拉伸训练。其实说到这个拉伸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锻炼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人会特意去进行一个拉伸的环节。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关于运动健身的这些知识给大家科普出来之后呢，大家也感觉得到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运动结束之后的这种拉伸。

0: 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效，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啊，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那当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的精力充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进行拉伸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李教练？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孟岩也会问我啊，这个拉伸嘛，对吧，我们平时就想做一些这种拉伸的动作，那个紧张或僵硬的状况拉伸一下，拉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其实拉伸呢，我们说到这种拉伸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平时我们看到大家经常常做的动作就是保持在某一个姿势，包括我刚才做一个类似于伸懒腰的动作，就是你把你的肌肉固定一端，把另外一端拉长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
0: 对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
0: 对，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啊，做这样一个动作是最有效的。
1: 对，可能我早晨就要做，起床的时候就要做。OK，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这种伸懒腰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些很多常见的不同的拉伸方法。除了我们说伸懒腰以外，这种叫做一种静态的拉伸，还有一些是那种动态的。

0: 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颤动啊。
1: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0: 热身活动
1: 就会做一些弹震式的嘛。
0: 对对对，然后这是弹震式拉伸。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舒整类的，或者说是这种被动类的啊，就是可以由别人给你服务的，别人给你拉伸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给你拉伸完之后还会有不同的，我们也听到过，在健身房听到过一些叫什么 PNF 伸展，包括一些用修工具等等的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拉伸放松的一种方法
1: 啊。就光说这么一拉伸就有这么多种形式。

我会发，哎呀，今天哪儿这儿有点不舒服，我觉得你从来没。但是相反，如果你说，哎，哎呀，我今天脖子不舒服，突然李教练给你捏了一下，或给你按一下，你说，哎呀，太舒服了，下次见我。哎，李教练能不能？哎呀，我今天脖子又不舒服了，能不能再给我捏一下？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原来自己那个不舒服，让别人捏一下、按一下，完了就会很舒服。

0: 时间又都比较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身体僵硬的情况。
1: 对，
0: 而日积月累下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就已经忘记了本来应该舒展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嘛，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叫坐位体前屈，
1: 嗯，
0: 和成年人去做坐位体前屈，那差别或者说叫感觉会非常的大啊。
1: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啊。
0: 嗯，
1: 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的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
0: 啊，
1: 对吧？如果您发现 OK。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0: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
1: 了。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嗯，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0: 对对，一般是孩子我看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负多少的。其实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1: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0: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呀，
0: 刚才不是也提了吗，我们身体水分在流失，再加上长期保持一些比较固定的姿态，我觉得已经变得很僵硬了嘛。
1: 嗯，
0: 拉伸也少。
1: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嗯，我们的身体都在做退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损伤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的功能在退化，
0: 嗯，
1: 身体这种通畅的程度也在衰退减退，
0: 对，
1: 僵硬。所以我经常形容说人的这个衰老啊，我们整个就随着年龄增长过程就像逐步把自己绑成一个木乃伊的过程。
0: 好残酷啊。
1: 对，每长一岁就多绑一圈。我觉得这个比喻想告诉大家去理解啊，原来你真的反而越来越僵硬。你现在试一下，可能活动一下你的脊椎有没有那么舒展，举起手臂困不困难，肩膀会不会受限，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去向下摸起来，哇，那个两眼冒不冒金星，血管胀不胀，就是那种压力大不大，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0: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的这个僵硬程度，其实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和我们的这个年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还会体现出一个我们身体的年龄。就是说白了，如果我们年纪大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僵硬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年龄看起来也不会说像我们所谓的实际年龄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需要我们去在意的。
1: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
0: 嗯，
1: 就是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
0: 嗯，
1: 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
0: 嗯。
1: 啊，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上是很接近的，
0: 甚至没准细胞年龄要比你的
1: 对超过
0: 身体年龄要大，
1: 物理上的这种时空上的这个年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状态。但反过来，我们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你经常活动，就是各种活动啊，
0: 嗯，
1: 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哎，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0: 对，
1: 至于能小多少，就看您做运动投入的精力，
0: 坚持多久嘛？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啊，
1: 哎，真的是啊。
0: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

0: 上转动转动。
1: 你最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可以稍微仰头，因为我们每天伏案向前嘛。
0: 对，
1: 坐直一点，先坐直啊。然后呢，您稍微仰头一点。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开车的话，您要小心啊，千万这个就是您就听一下就好了啊。
0: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
1: 哎，对，
0: 稍微放松放松。
1: 对，这个时候呢，就只是轻轻的捏一下。为什么轻轻捏一下？其实用手去感受一下，到底脖子后面是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
0: 嗯，
1: 如果我们肌肉很僵硬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感觉是筋一样的东西，一冷一冷
0: 啊，会有、
1: 就是、
0: 会有，
1: 就不是说那个肉啊捏上去是那种很柔软的，而是那种捏上去也好像这个肉中里都藏了一些宝贝似的，好像一根筋一根筋的啊。
0: 对对，
1: 有些人哎呀不行，李佳良我感觉摸到了，那好像是多一根新的骨头啊、
0: 嗯、
1: 其实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
0: 哦、
1: 啊、
0: 对，
1: 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0: 对，
1: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 OK， 因为你在捏它局部的水分筋膜还有血液包括淋巴液在那个你按捏的这个揉捏的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
0: 嗯，
1: 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直接去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拉面是一样的。
0: 李教练总是能说着说着就跟大家聊到吃、啊、
1: 对，我一烤好像一会儿就饿了啊。对，这个揉面是不是你首先得揉面啊？
0: 对呀、
1: 啊，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
0: 嗯哼，
1: 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
0: 不愧是一个吃货、啊、
1: 对，一个道理啊。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揉完以后开始，我们要开始活动它，就是要
0: 真的好好揉，让它醒醒是吗？
1: 对，让它一边揉还是揉、
0: 哦、
1: 只不过这个是轻揉，
0: 嗯，
1: 有的时候揉狠了把面揉死了。所以呢，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先顺着它肌纤维的走向啊。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子，你看那个肌肉是不是沿着脖子的方向，
0: 对，竖条的嘛。
1: 对，所以我们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
0: 嗯
1: 抬头。
0: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1: 嗯，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
0: 啊，
1: 对，你真的揉开它、
0: 哦、天哪，
1: 真的揉开它、啊、真的揉开它的时候、
0: 啊、
1: 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孟莹做啊，孟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0: 对
1: 对，为了让孟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0: 我手没有劲儿、嗯，我揉不动。
1: 我、嗯、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0: 会，
1: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0: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1: 对，先要自己揉。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
0: 嗯、
1: 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
0: 嗯，
1: 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
0: 哦，
1: 不用太刻意，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
0: 嗯、
1: 你感觉这里发热了啊？这样你感觉这个幅度怎么样？
0: 好像变得更大了，
1: 好像变大了，容易一些的时候，好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平面了。因为那个脖子嘛，周围肌肉是不是都是竖的一圈、
0: 嗯、
1: 一圈，它不光前后还有两边，所以就开始两边的
0: 左右的，
1: 对，
0: 嗯，
1: 就两边，你慢一点啊，注意别晃下来啊。
0: 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1: 嗯，哎，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向两边肩膀来回倒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就是您的眼睛始终盯在前方，
0: 嗯，
1: 收点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动向下沉，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手固定在凳子的下面、
0: 啊、对，
1: 然后两边去摆动，
0: 这样肩膀就不会下意识的耸起来了。
1: 对，千万要远离你的耳朵，然后摆动起来、
0: 嗯、
1: 你看摆动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开始只是脖子两边感觉有拉伸感，然后呢你动一会儿差不多也是15到15次左右、
0: 啊、
1: 对，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用拉伸感在往下延伸，
0: 嗯，
1: 会延伸到肩膀 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了，
0: 嗯，
1: 温度提升。

0: 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撑开？
1: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0: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
1: 凳子，
0: 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
1: 啊，
0: 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

0: 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你去感受一下。
1: 这一次就拉伸会
0: 对，
1: 特别的明显
0: 啊，
1: 了啊，
0: 对。
1: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
1: 了。
0: 就是要匀速抻它。
1: 啊，
0: 好，当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1: 对，
0: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1: 哦，
0: 或者说4个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

0: 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啊。
1: 就是
0: 赶紧啊，
1: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1: 向下
0: 啊，
1: 这回是要看左下的45度。
0: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
1: 对，
0: 我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啊、就是往下看
1: 嗯，
0: 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头也是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OK， 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带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
1: 嗯、
0: 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
1: 啊、
0: 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孟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1: 嗯，右边
0: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
1: 对对
0: 啊，就特别明显，
1: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0: 注意，是明显下沉。
1: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0: 对，这个没有刻意。
1: 有对比的啊，我们在之前和之后嘛、啊。
0: 对，很快就能做成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捏一捏揉一揉它。对，捏一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诶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1: 醒一醒它，
0: 醒一醒它。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1: 对，
0: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1: 对，
0: 就会很明显。
1: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0: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停顿。
1: 对，
0: 所以孟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我说了在每个位置做四到五个深呼吸就可以，
1: 15到30秒的时间嘛。
0: 对，
1: 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
0: 嗯
1: 啊，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被颈部的这个僵硬的问题困扰还是挺多的。那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走，
0: 嗯，
1: 拉伸哪里呢？
0: 你觉得哪里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1: 肩颈嘛、
0: 啊、
1: 这俩感觉好像离
0: 不
1: 开的。不
0: 分家是吧？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1: 好，
0: 肩其实很复杂。
1: 嗯哼，
0: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节嘛，
1: 就按理说 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啊。
0: 对，就因为它活动范围幅度很广，所以呢你能用到的总是很有限的，那你用不到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1: 哦、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1: 嗯、
0: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
1: 嗯、
0: 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
1: 嗯，
0: 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
1: 嗯
0: 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她筋膜，会导致她间接影响到它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1: 对，
0: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
1: 嗯，
0: 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 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
1: 嗯，
0: 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
1: 嗯哼，
0: 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
1: 嗯，
0: 所以女生我想说两个点，比如说一定要你平时要有锻炼，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自己轻松的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 OK 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也要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又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
1: 对对，
0: 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去延伸周围去捏它。
1: 嗯，
0: 从上面捏完，外侧，捏到了后侧的位置。
1: 嗯，对，
0: 还要怎么样？从下面。
1: 啊、
0: 哦、啊，甚至有腋窝的位置，
1: 它这一圈都应该要捏到。
0: 对，太对了，太对了啊！就下面，当然这个手臂要放松，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根筋在下面。
1: 嗯，对。
0: 对，下面是有一根筋的，在你腋窝的位置。
1: 对对。
0: 啊，你要揉一揉它，捏一捏它，看它是不是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你就不舒服，甚至麻，或者说出现一些状态的话、哦、那它一定是太紧了。然后呢，紧都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
1: 嗯，
0: 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 OK， 捏完发现诶，捏完过程中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嗯，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嗯、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首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肘指向你的前侧，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
1: 嗯，
0: 那你的手可以很放松，手的掌心可以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曲肘到你不能再屈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由下到上，由前到后，尽量把你的肘关节从前侧往高抬。
1: 哦，前侧往高抬。
0: 对，前侧往高抬。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嘛，其实可以抬起来的时候朝向自己的。
1: 嗯。
0: 在往高抬的时候，这个手尽量可能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啊、哦，对。
0: 一开始可能有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
1: 嗯。
0: 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这个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
1: 做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回这样动。
1: 啊、嗯哦，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0: 做？我先建议做一边
1: 啊、
0: 哦，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
1: 啊、哦，
0: 就变成了那个
1: 耸肩了嘛。
0: 对，缩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耸肩来，
1: 对，
0: 所以呢相当于你这个手指从你的肩的前侧翻山越岭到后山往下爬、
1: 嗯、
0: 连续做这个动作。
1: 嗯，那我们刚才跟李教练学的这个拉伸应该对大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其他部位的拉伸方法。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学的健身。

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该如何进行上半身的拉伸。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它的，我们在冠状面。
0: 嗯哼。
1: 那刚才一样，刚才矢状面是这样，所以冠状面还是曲肘，把掌心向前。
0: 嗯。哦。
1: 向下。
0: 有点像是左右的。
1: 对，从外侧，肘关节从外侧往上带。
0: 嗯。
1: 对，往上带，往上带，往下。
0: 嗯。
1: 就有点，哎呀，我这好痒，自己想挠一下那种感觉。
0: 感觉自己的胳膊像一个雨刷。

0: 胞胎，当然可能会听见一些响声，很正常。嗯，我这个坚持是我伤的，
1: 只要不是那种让自己疼痛的受不了的，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0: 这个要往下，对，往下，我可以是从外侧主观角往上带嘛。
1: 嗯，
0: 这个完了，
1: 还是这个平面
0: 。对，然后呢，换一个方式，刚才手是不是在上啊？
1: 嗯，
0: 现在手背后。
1: 哦，在下面的吗？
0: 对，手背后以后做一件事情就是，
1: 嗯哼，
0: 不断的往上摸。
1: 啊。这个动作其实以前有这种练习吗？就是一只手是从下往上，然后另外一只手是从上往下，然后在自己的后背啊，去看看能不能就比如双手勾在一起，或者说碰到一起。
0: 对，现场要不要演示一下？我演示一下啊，看一下。
1: 啊、
0: 对，要求中指和中指要碰在一起啊。
1: 嗯，要能勾在一起不是更好啊？
0: 好，
1: 我的意思是不用勉强李教练，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0: ，OK， 勾到一起啊，
1: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0: 对，我们今天就是就什么都不拿，
1: 嗯，

0: 上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1: 嗯，
0: 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兼职绝对会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1: 前后，
0: 现在水平，
1: 对，
0: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1: 先把肘抬平，
0: 抬平，
1: 哎，对，
0: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1: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对，
1: 要把它带出去，
0: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
1: 对，
0: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1: 对，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0: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1: 嗯，
0: 当你过完中。

0: 会发现，哎，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1: 对，
0: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
1: 嗯、
0: 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1: 嗯，
0: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1: 用的比较多。
0: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1: 对，
0: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1: 用的很少嘛，
0: 主要拉后侧。
1: 对，
0: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啊，
1: 嗯、
0: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的，
0: 第一种啊、
1: 嗯、
0: 还是和一样走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这样辅助抓住然后向后
1: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0: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
1: 嗯、
0: 避免耸肩、
1: 嗯、
0: 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1: 哎，对，别挺肚子，
0: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它往后拉、
1: 嗯、
0: 啊，
1: 还可以把它这个空间仿佛再给它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0: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拉，
1: 嗯，
0: 啊，也是做深呼吸，
1: 嗯，
0: 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
1: 嗯，
0: 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
1: 嗯、
0: 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

0: 然后向外旋，
1: 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旋起来的感觉吗？
0: 当你旋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手臂的筋膜和肌肉就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拉伸。
1: 嗯、对，
0: 那你做完这个拉伸，就刚才那拉伸以后，再做完这个旋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了。
1: 嗯。
0: 轻松多了，
1: 对，
0: 就完全省力多了。
1: 是的，
0: 肩就是这样。
1: 嗯，
0: 虽然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它比较复杂，但是它很有效。
1: 对，
0: 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肩部的一个拉伸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咱们一般的肩颈不分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拉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肩颈一旦做好了这个拉伸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人会更精神一些啊。那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背部啊、嗯、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拉伸、
0: 嗯、
1: 对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背部也是一个比较僵，很容易很多僵硬的部分，
1: 就连带着下来了嘛，肩颈。
0: 但是背部的拉伸，我们首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你先要练呼吸。
1: 嗯，
0: 当你想拉后背肌肉，先要练呼吸，充分的吸气，然后充分的在你吹气的时候尝试去收腹，就是你要通过呼吸先把腹部的肌肉激活，当你把腹部肌肉激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动作
1: 啊，
0: 加动作。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
1: 嗯，
0: 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低头含胸
1: 啊，
0: 吸气呼气。
1: 嗯，
0: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1: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0: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
1: 嗯，
0: 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1: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0: 啊，胸口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1: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0: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1: 对，
0: 呼气，吸气，
1: 嗯，
0: 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
1: 嗯，
0: 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六边。
1: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0: 一模一样，
1: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0: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
1: 嗯，
0: 就当我扶住，哎，梦云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1: 啊，
0: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
1: 嗯，
0: 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1: 对，尤其侧面的。
0: 对，而且当你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1: 更强了嘛。
0: 更强了。
1: 对，
0: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莹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已经出了好多汗，
1: 只是做拉伸而已啊，就出了这么多汗。
0: 对，就通了。那你连续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现在我们叫重塑了一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
1: 嗯，
0: 就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者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1: 对，
0: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拉伸开它有空间了，所以水就可以
1: 更多的补充进来嘛。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喝水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啊。
1: 嗯，
0: 但我们得下节目才能喝了。
1: 对，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背和腹都拉伸到了。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腹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刚才有一个
1: 对啊吸气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0: 吸气挺胸像伸懒腰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
1: 对，
0: 啊，
1: 会被拉伸的很开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去做会很舒服。

0: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1: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你在连续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上下的幅度。
0: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1: 对，我们不用就是在于前面的拉伸和一些内脏的一些部分的话，这样就很足够了。然后呢，我们的呼吸向下也是一样，然后如果在最低点，然后尝试收紧腹部，向前弯腰低头收紧腹部，当你吸气把胸腔充满的时候，后背的拉伸又会更充分，然后呼气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拉伸的充分感会向下延伸。
0: 对，
1: 所以在动作的末端尝试做好呼吸，做好深呼吸时候，那种拉伸的感觉自然而然会让你身体某些细小的肌肉有那种微微的舒展开来的感觉。
0: 对，而且其实刚才李教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想到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找不到刚才说的这种呼吸方法的话，我们去想一想自己在做伸懒腰的时候，是根本不需要说谁教你该怎么呼吸的，我们一定是在最极致的把它吸进去之后，在最大的一个释放出去，所以其实把这个动作代换到我们伸懒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更好找到这个动作。只不过我们伸懒腰的时候，可能往往大家摆出这个动作，有时候是体态
1: 千奇百怪，是吗？
0: 对，不是那么标准。
1: 有人喜欢歪的伸懒腰，
0: 对，
1: 或这边，对吧？对，还有一个就是伸懒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都会打哈

0: 下去以后你才发现，哇，好舒服。
1: 对，就觉得你整个身体好像是活动开了嘛，
0: 对，
1: 被拉伸开了一次。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伸懒腰是一个我们说大家都会做，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当做是一种拉伸的方式，但是它的确是有拉伸的效果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

0: 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会有一些编辑会要写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可能你好久不动，你一抬头瞬间你会发现脖子后面会抽筋，
1: 梗一下啊，
0: 对，梗一下，对这个。

0: 掰，就往上往下掰他的脚，对吧？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直点，他是听话的。但是抽筋的时候他不听话，你给我松开，别梗着了，不管用，哈哈，不管用。
1: 对，
0: 怎么办？哪边抽筋朝对侧低头，左边抽筋了，那就向右边向前低头，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嘛，收紧了，那要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1: 揉
0: 开，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1: 对，
0: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开，
1: 揉开了，对
0: 对，然后开始干嘛，活动你的肩膀
1: 哦，
0: 然后
1: 把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要给它带动一下。
0: 对，因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缺钙了，是因为老僵硬在这里，这里的局部血液循环不好，钙离子流不过来，血液的这个流部位不血液循环不好了，局部就是开始堆积僵硬了。所以你揉开以后，只是把那个空间有了，你需要做这些肌肉的活动，让局部的血液循环流过来，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搅拌才能最后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1: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0: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告诉你不要保持这个姿势
1: 太
0: 长时间，因为这个姿势，首先我们说一下，不漂亮的姿势，不优美的姿势，就不会让你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1: 啊，会有，我有过。
0: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嗯、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
1: 嗯，
0: 所以你会比如说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嗯、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嗯、
1: 对，
0: 它就是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嗯、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
1: 嗯，
0: 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抽筋。
1: 嗯，
0: 啊，比如说梦莹好久没有跑步了，没有做有氧了吧，
1: 嗯，
0: 啊，对，然后我突然拉梦莹去跑一个步、
1: 嗯、
0: 梦莹首先很容易岔气，
1: 对，
0: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它热身好它不容易岔气，但梦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痛，为什么？他的肋间肌和他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赶紧解答一下吧。如果是腹肌抽筋包括横膈膜抽筋的话、嗯、那我做一个动作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动作啊、嗯、十个手指交叉，然后把你的手掌心翻上朝向天空天花板的方向，用你的掌根往上推，然后用力吸气翻肋骨，身体还像伸懒腰的状态去做、
1: 嗯、
0: 然后连续去做。如果你是右边抽筋身体就像往 左、
1: 嗯、
0: 如果你左边抽筋身体就往右，双手啊去撑，让你的手掌掌根往天花板的方向去
1: 推，
0: 你就能感觉到哇整个你的肋骨胸腔一直到你 腹部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拉伸的状态、嗯、我用手固定好掌根往上推，因为我们的手臂连接的我们的背阔肌还有胸大肌、
1: 嗯、
0: 它们都连接于我们的肋骨附

0: 的部位啊，手指。
1: 手指有时候什么时候会抽筋啊？我记得就是我年龄大了啊，去学弹那个钢琴
0: 啊、
1: 嗯，然后就是发现有些手指不会用，老练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怎么样，抽筋了，然后就哎就成这样了，哎就找个位置一撑一下，是不是？撑一下就撑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手指的功能不健全，因为。你像我们每天可能就拿个笔写个字吧，或者鼠标也是食指吧，或者最多加。

0: 其他的手指还是用不到、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一种退化状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用。但如果说你敲键盘敲得很好的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正确敲键盘。
1: 嗯，
0: 不是敲键盘还是用食指来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搓。练的还是食指吗？
0: 对，学一下，学一下怎么用每个手指去敲键盘。
1: 对，它正确的一个手法
0: 超级重要。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银行的客人，哇，那个手指很厉害的，不盲打吧？你就看他那手哒哒哒哒哒在那个计算机上哒哒哒，哎，这边就翻着账本看着数字，这边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盲打的一样。而且你看那个手指每个都很均匀。
1: 嗯，
0: 包括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手指，他不是为了握力嘛，他经常会用握一个球啊，或握力圈啊，
1: 对，对，
0: 因为手心的握力也会决定你心脏的强度嘛。
1: 对，
0: 而且手指，我这么说啊，当你手指都开始抽筋、不协调的时候，脑会退化。手指和脚趾是我们身体最远端给脑刺激最好的两个部位，如果你手指脚趾用的很少的话，那就开始退化了。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训练，尤其是我们今天就是拿咱们的上半身啊，上半身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大家的帮助也是同样。

0: 视障跑者和助盲志愿者分享他们征战北京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温暖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走进助盲跑。那这不仅是跑步，更是一场跨越视觉障碍的残健共融的实践。那首先也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国家目前有1700万的视障人群，对于他们而言，走出家门奔跑曾经是一种奢侈，而助盲跑恰好打破了这份局限。它以一根助盲绳为信任的桥梁，志愿者将视觉转化为精准的口令和触觉的信号，既指引赛道上的台阶啊、弯道啊、障碍物，也传递配速的变化，让视障的朋友能够在安全陪伴中感受运动的快乐，去重建融入社会的信心，更是志愿者与视障跑者之间的彼此成就、共同成长的双向奔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助盲跑背后的坚实的臂膀，他就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同时也是白马跑者宋海峰。那么他也是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0: 今天还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海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都知道，您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助盲跑志愿者，还是一束光助盲跑的培训的创始人，那也目前带着这份温暖的事业从北京走向全国，这件事儿确实特别了不起。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肯定是要聊一聊您自己的故事。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白马跑者，所以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和跑步结下不解之缘，又一脚迈进了助盲跑的世界呢？
1: 我是从2013年开始跑马拉松，到现在呢是大概13年吧。
0: 嗯嗯，
1: 跑了125场全马及以上的这个赛事。
0: 很多人刚刚开始接触马拉松，初衷是五花八门的，有些人是单纯热爱运动，有些是为了减脂塑形，但一旦踏入马拉松这个圈子，肯定是要经历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可能最开始想要冲击更加理想的成绩，所以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跑者，肯定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在专注提升成绩的那个时期跑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大概是什么样呢？
1: 是北京马拉松，
0: 嗯，
1: 3小时39分。
0: 3小时39分，这个成绩在业余跑者当中已经很不错了。那很多人刚刚开始跑马拉松，都会卯足了劲儿去冲个人的 PB。那跑够了足够多的场次，就像您跑了上百场马拉松之后，很多人都会慢慢的放下对成绩的执念，转而把脚步慢下来，去享受赛道沿途的大好河山，去感受每一场马拉松独有的城市风情。但是您的这个选择还是挺特别的，在坚持参加各个城市的马拉松的同时，还把目光投向了视障朋友这个群体，选择陪着他们一起跑、一起训练，这个事儿变成了您坚持跑马拉松的一个新的锚点。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视障跑者这个群体呢？
1: 2013年开始跑马拉松，2015年呢，很偶然的一次机会，
0: 嗯，
1: 我的一个马拉松的跑友，他叫王世金。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这电话足以改变我后面10年的命运。
0: 嗯，
1: 他要邀请我去吃顿饭，在他们东北人最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他们吉林省驻京办，在马甸那里，我去吃了个饭。同时，他邀约了何亚军，就是现在何亚军助盲团的团长王哥，还有他爱人梅姐两个人，加我加亚军，我们4个人。
0: 嗯，
1: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本身对跑步这个事儿我不担心，他是想让我做志愿者，陪着亚军一起训练，但是我。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一个盲人朋友吃过饭，我无比紧张。
0: 嗯，
1: 跑步我不紧张，吃饭我特紧张。我的紧张来自于我担心我说什么话，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0: 嗯嗯
1: 嗯，因为我真的没有这种体验。第二个呢，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桌上的饭菜能夹到他的筷子上，或者说夹到碗里。我就把这事想了好久，我后面我问了很多很多的志愿者，他们第一次接触盲人朋友或者说打交道的时候，跟我其实是高度雷同的，都是特别紧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0: 所以是当时那顿饭吃完之后就萌生了我要加入助盲跑这件事儿吗？可能前期您也属于我不知道要跟视障朋友们说些什么，但是你让我带着他们跑，这事儿肯定没问题。
1: 对，其实那顿饭没有解决我的顾虑，我是不太敢做志愿者的。
0: 嗯，
1: 但是那顿饭有两个点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一个是亚军他自己那个餐厅的服务员带他上楼了之后，他看到我们他就特别有礼貌啊，他说各位哥哥姐姐我坐哪儿啊？
0: 嗯，
1: 哎，我们说那来吧，你就把他引导到那个座位坐了。他说 哥哥姐姐，你们在我的面前放一个空。

0: 放两米饭的碗前面放一个空碗，然后你们挨着个的把这个桌上的每道菜夹在空碗里，我就着这个菜呢，就着米饭，我就能把这个菜吃完，然后你给我们加，给我加第二道菜。
1: 哦，
0: 特别的清晰准确。我们一听完觉得，我觉得我那一晚上想那么多事儿就没什么意思，到这儿了人家两句话就说清楚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就聊了很多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如何训练啊，如何去参加这个比赛，聊高兴了。其实亚军是一个特别健谈和开朗的人，聊高兴了，他坐到我的右侧，他就拿左手开始拍我的肩膀，
1: 嗯嗯，
0: 一边聊一边拍，聊着聊着他自己就盘着腿就坐到椅子上了，再高兴了就开始拍我大腿。我就观察着他，虽然他看不见我，但我就观察着他，我觉得这跟我宿舍里一块翘课的那帮大学同学有什么区别啊？我觉得特别的亲切，他跟我那帮朋友没任何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犹豫或者顾虑去做他的志愿者啊，是这样的。
1: 现在我们看何亚军助盲跑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确实很难想象到最初您陪着训练的时候只是包括何亚军在内的一小群人。那在这儿也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助盲跑这是一项需要高度默契与信任的特殊形式吧，因为志愿者需要为视障跑者指引道路上的比如说台阶、弯道、障碍物等路况，还要通过口令啊、牵引绳等细微的动作来传递配速变化的信号。这样一套成熟的配合模式都离不开初期毫无经验的这种磨合。您作为团队的骨干成员，在那个既没有成型体系的培训规程，也没有现在配合模板的这个摸索的阶段，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呢？可能您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找到和视障跑者顺畅配合的节奏。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你又把我带回了十多年前的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就五六位盲人朋友，十几个志愿者，怎么跑，能跑多久，没概念。其实跑步最主要的不是你怎么跑，是先出去跑。我们就带着他在奥森公园刷圈，那几年我即使不带他们，我在里面也是10公里、15公里、20公里的刷圈。
1: 嗯嗯，
0: 我带他呢，我们算一笔账，我没有增加任何成本，我并没有付出更多的时间，我只是带了我一个兄弟，有一根助盲绳陪着他跑，所以这件事几乎就是我能随手就把这事儿给做了。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难，但是当时没想那么多。十年之后，2025年1月11号，我参加玄奘之路的暖居演讲的时候，他们组委会让我去演讲，我做什么选题呢？他说：“海峰，你做十年助盲跑志愿者，要不你就讲这个话题。我一算，我都干了十年了。”
1: 嗯嗯。
0: 头两年他们也邀请过我了，但是阴差阳错没去。今年第十年，特别有意义。你现在回顾了，从五六个盲人朋友增长到600多盲人朋友，从我们十几个志愿者现在到2300个志愿者，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这个团队有了特别核心的价值观，有了凝聚力，有了非常体系化的训练的这个组织。同时呢，人数在不停的增长。它就像你在人生当中去有一个什么样的业余爱好，恰好它是一个公益。它恰好是一个能用你跑步的技能和跑步的习惯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挺特殊的一个十年。
1: 我觉得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跑友心里也会蠢蠢欲动，就觉得既然我也很热爱跑步，我一个人跑也是跑，但是其实也会想像您和众多志愿者一样，手握一根助盲绳，和视障跑者一起并肩站在同一条赛道上，去迎风奔跑，去共享快乐。那么助盲跑呢，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助盲绳，那这不是一根简单的连接绳，它更是志愿者和视障跑者之间信任的桥梁。志愿者既要通过绳子的轻拉轻送来传递一些转向加速减速的信号，还要来配合精准的口令来提示前方的路况，那么这二者的配合其实直接决定了你奔跑的安全和顺畅。所以我也想替那些可能只在马拉松赛道上远远见过助盲跑却一直想尝试又不知道怎么入手的朋友问一个关键的问题，毕竟您现在是助盲跑培训的创始人，都要给每一个新进的志愿者去系统讲解合作的流程，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名新手志愿者从第一次拿起助盲绳到能和视障跑者默契的搭档，这个完整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呢？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对于志愿者的成长路径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吧。
0: 其实我之初我有这样的顾虑，今天主持人也有这样的顾虑，说哎，你们怎么能够在一起，我怎么加入啊，你们到底怎么练的呀。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

0: 学国发院的一个论坛，我遇到了他们的那个金景平，他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他一样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海峰，你的这十年的这个实践我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希望你能到我们北大，在我的课上给我的学生讲一下。我的学生呢，大量的是公益的理论、社会创新、社会实践、社会公益的理论，他们很少遇到这样十年去做一件事儿的人，你给我们学生讲一下。我说好啊，我特别愿意进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去讲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志愿的项目。第二点呢，那个第二个问题，金老师问我说，我能做志愿者吗？我就愣在那儿了。我说您是北大的大教授，他说我跑得慢可以做志愿者吗？我说当然可以了，因为很多盲人朋友来的时候，他的肌肉力量也是很弱的，他的肌纤维也是很弱的，他开始跑不了步，所以我们就把整个这个队伍分成了6、5、4、3、2、1队，六队来了就是先走，走1公里到3公里。我说您看您要是开始跑的不是特别快，您直接就匹配到六队就行了啊。他说那太好了，他说你们这个组织建设还是挺体系化的。
1: 嗯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大量的志愿者是来自于在奥森公园跑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黑亚军助盲团在跑，他不会说话，他就拿照片拍我们或者拍视频，然后特别的不好意思说，我可以做志愿者吗？我们说行啊，来扫个二维码，然后就把他拉到我们那个志愿者群里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也有通过了一些短视频或者

0: 你也可以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来拍照片和视频，然后发一下，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也是在做公益。你甚至可以做后勤，帮我们递水呀，夏天递西瓜呀，递功能饮料都可以。所以你看，做志愿者他不是说必须要跑，但是如果您是一个想跑步的人，那你可以陪着我们这些视障人士从慢慢的走开始，到走跑结合到跑。如果您本身是一个挺厉害的跑者，那我们超欢迎，那你就可以做我们跑得比较快的这些盲人朋友的志愿者。如果您是一个跑步教练，那我们更欢迎你。是一个培训讲师，我们更欢迎您，会从实践和理论上去培训更多的新的志愿者。不在乎您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你联系到我们，联系到我，我都会把整个的培训体系、管理体系和教学体系的资料跟您做一个交流。其实它不是很复杂，那么在当地呢，就可以立刻有一颗种子种在你们那个当地的一个公园，可以成立一个中网跑团，可以有持续的培训，会有大量的志愿者个人和家庭会参与进来。最主要是因为有了庞大数量和高质量的志愿者群体之后，视障人士才能够走出他们那个封闭的小的空间，有志愿者陪伴他们一起训练跑步，同时参加马拉松比赛。你看这个闭环就形成了，从您起心动念到找着我们啊，到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交流，有文字，有文件啊，有成体系的这个知识的输出，我们就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在全国的2844个县，在全国40000多个乡镇，我们都可以成立类似于何亚军筑盲团这样的跑步组织。全中国有1700万视障人群，他的走出家门去锻炼自己身体，让他的身心更健康，去链接这个社会。尤其是我特别想说的，有很多的视障儿童，如果我们不帮他的话，以他的家庭和他的直系亲属或者是他的监管人对他来讲，最好的照顾就是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因为那是最安全的。但是这个是在他们的有限的认知里面的最高认知了。如果他知道有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存在，他每周可以让这个孩子跟我们培训过的青少年每周有一两次的跑步，也许跑的不是很远，不是很好，但他从带着孩子走出来，直到有志愿者来接待他们，这一刻开始，那个家庭沉闷的压抑的那个气氛每周就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我觉得这件事对一个家庭也非常重要。
1: 好的，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分享关于筑盲跑的那些事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接着聊聊筑盲跑。那我在2025年的12月份有幸参与到了全国残特奥会的报道工作。那说起来，我在出发之前还是挺忐忑的，因为我对于残特奥运动员这个群体真的不是很了解。下意识的会做一些预设吧，就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儿，也觉得可能他们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身残志坚，都是会在每一条报道当中让我看到可能揪心又感动的泪水。但是我真的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看着咱们北京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力的拼搏，拿下一枚枚金牌的时候，你根本感受不到所谓的不同。如果你不是去刻意留意他们身体上的状况，你会觉得他和我们每一个奔跑着奋斗着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些伤病和不便也从来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过一些怯懦的痕迹。就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力量真的太神奇了，它真的能够改变残障朋友的生命状态，就是他们身上的坚韧力量和温暖真的特别耀眼。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咱们筑盲跑的志愿者们，因为很多新手志愿者在刚开始参与的时候，可能会和我一样，都会经历一段小心翼翼的阶段，会预设非常多，生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去给视障朋友带来麻烦。但是反过来想吧，可能视障朋友们本来就不需要这种过度的小心翼翼，他们渴望的是一份平等的陪伴和尊重。所以宋老师，您在平时给志愿者做培训和指导的时候，肯定是每一个志愿者都会跟您说起这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去教他们，或者说用更加合适的方式和视障朋友去做沟通和相处呢？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人。我们在做筑盲跑的时候，往往遇到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志愿者统一的 特别整齐划一的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拘谨，不了解，紧张，不会说，就不会说话了都。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人性当中本能的那种怜悯之心，或者说你对一个未知的东西的那种尽量小的小心的去不要碰触到它，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更加严重的是，视障跑者他一般会犹豫两三个月，他说我去还是不去那个中盲跑团。他可能一晚上都辗转反侧，说我要明天去了以后他们对我不热情怎么办，他们跑得快我跑得慢，他们会不会嫌弃我，他们会不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要是跑累了我说降下速他们会不会同意，我要去卫生间他们会陪我吗，我从地铁出来以后我怎么找着那些我根本就没见过的那些人。他的问题会比我们更深更谨慎更
1: 具体。
0: 所以你看我们做中盲跑也好，做中盲跑培训也好，我们其实是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中盲跑的除了技术动作真刀真枪的演练的时候会有基本的这个教学之外，我们把课程体系做了一个升阶，就是一定要告诉所有志愿者你此刻的心理是正常的，怎么提前消除这些不必要的这些担心。同时我们也会特别谨慎的告诉这些视障朋友，你放心大胆的来，从你下地铁车厢出闸机的那一刻，我们的志愿者就在闸机旁边接着你了。为什么呢？我们会在头一天你进群里配对的时候呢，就告诉你陪你的这个志愿者是谁。我们要求这个志愿者在头一天晚上呢加你的微信，不管多晚他一定要通过
1: 联系上。
0: 联系上之后呢，他会告诉你说，比方说拿我来说，我就告诉那个视障朋友，我说虽然我第一次认识你，但是我做中盲跑志愿者已经做了10年，我跑马拉松已经跑了100多场，我的志愿工时呢有500多小时，很多盲人朋友跟着我跑步都对我的服务非常满意，所以你放心，每天我会特别好的陪伴你。那你想这个盲人朋友他所有的紧张和顾虑是不是随着我说话就消除了？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语言尽量放松一些，对方会觉得虽然我没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通过他的语言就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挺周到挺细心的人。然后我会告诉他，今天晚上早点睡啊，不要熬太晚，然后明天早上我会在地铁闸机口见你，很期待见到你。同时你放心，我明天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陪跑的体验。那如果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在他来的头一天晚上能把这些话都给他说到，那我觉得这比一个普通志愿者在技术动作上陪他跑了10公里更能去让他坚定我信任这个跑团。我觉得这里面的志愿者特别有责任心，有同理心，而且特别细心，那我就愿意来呀。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像我们承诺的一样，我们在地铁那个闸机口接到了他，然后陪他跑了3公里或者1公里，甚至他跑不了我们陪他走1公里走3公里。然后在结束的那一刻我们说下周还来啊，他说没问题肯定来，那说好了啊。好，这次就是我们一个最圆满的一次中盲跑的体验就结束了。所以您会看到，我们只要在前面有了恰如其分的培训，把这培训编写成了手册，我们要志愿者在学习的时候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了一遍，他就不会用这个盲人朋友所有的不便磕碰甚至惊吓来反过来教会他该怎么做。那这样的同时呢，盲人朋友第一次来以后他体验超级好，他一到礼拜五他就盼着第二天能来再次见到这位。

0: 第一次跑的时候，如果过一个减速带或者用脚踩着井盖的边缘了，或者踩一个石块，他紧张的立刻就站住了，因为他不知道第二脚是不是还会踩在一个异样触觉的一个物体上。
1: 对。
0: 但是如果跟我们跑了一年两年了，都跑皮实了，踩一脚就晃两下，接着再跑，我们就会认为所有物理上对他们形成的这种影响和障碍是可以通过训练去消除那种恐惧的。就包括他从小，我们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多少别人对他语言的歧视，
1: 嗯，
0: 或者他本身应该有的权利的这种
1: 缺失。
0: 缺失，只要他进入到我们这个群体之后，他不但是身体，还有心理，还有他的体验，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能够让他觉得很平等、很温暖的地方。他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一个普通的推拿按摩的技师，那我相信重盲跑团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跑步的地方，是他人生当中特别温暖的一段旅程。这里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把自己早上去接送孩子，早上去

0: 期待，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志愿者朋友，他在地铁口接我。但是因为咱们有非常多的话术，有非常温暖的帮扶，其实到最后他会忘记你是志愿者，单纯就是在期待明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一起跑步。那么这件事情就会让他更愿意的去坚持下去。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海峰老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出门跑的核心，它绝对不是说照顾，而是尊重。那其实我们志愿者的价值也不只是指路，更是通过共情与专业，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绽放光彩。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会让海峰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助盲跑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宋海峰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0: 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7: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8: 听着康熙的话，晋府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赶忙偷偷地擦了，心想此时也只能大略奏陈一下，便从袖中抽出了一

0: 出来，那是陈皇入京后连名彻夜赶制出来的。康熙见了，伸手要过，便摊在案上，让晋府一一指画给他细看。
1: 主上，因离康熙太近，晋府心情有些紧张，舒了一口气才说：“传旨至和，大体分两步走。总而言之，是以至和为本，至曹为标。”他用手指在图上画着。第一步，先将黄河现有决口全部阻塞，由东向西渐进，使黄河河道归附。大修工程共是五项，蜀郡清江浦至云梯关到海口河道，挑郡高家堰以西至清口鱼沙，然后在高家堰筑坚堤一道，确保洪水不至在此决口阻塞清口之北。这几项工程完毕，黄河入海之路便畅通无阻。然后着力将旧决口依次填堵，不知重新泛滥。最后深挑运河，清理积水潭，运河即无恙矣。
0: 说到这里，晋府抬头看了康熙一眼，只见康熙毫无厌倦，双目炯炯盯着河图，忙又接着说道：“
1: 第二步，在河南考城宜丰一带，沿黄河开挖一条中河，从落马湖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避开黄河中流180里风涛之险，漕运船只在黄河中航行便仅有20里，亦无大忧。”
0: 接着晋府口述手画，将改运河口、挑造河、归人堤诸项细目工程一一指出，这都是与陈皇反复记忆了的，早已烂熟于胸，说得十分畅快。康熙边听边点头，不住地嗯着，一直没有插断，直到晋府说完，康熙才抚着脑门向后一仰，闭目沉思良久，方道：“
1: 听起来似乎上述可行，不过朕不经水利，又没亲自踏勘，难置可否。第一步工程完成，漕运即不受黄害，甚为甚喜啊，不知需要多少时日？归万岁，10年。10年不行，7年如何？臣勉力为之。好，钱呢？每年400万两。

0: 现在尚在用兵。若不是魏东亭海关上每年接济1500万，早已捉襟见肘了。一年400万是拿不出来的。
1: 晋府当然晓得这些情形，他也细算过，里头多少打了点富裕，因户部从来没有按数拨给治和银子，不能不要得高一些。想了想，晋府笑道：
0: 用兵不会很久了，乌石盘数千匹卒退守孤城，

0: 后矗立入云的太和殿，慢吞吞地说，
1: 用兵之事方兴未艾啊。朕说七年之好漕运，就是急于进兵太

0: 康熙有这么多的干戈计划。他愕然看了康熙一眼，忙笑道：
1: 深宫远虑，非臣所能知晓。然而何宫好多而小实，宫威而傍素，主上明鉴，银子少了是很难办的。
0: 康熙狡黠的一笑：
1: 朕已替你约略筹算过了，如今每年先拨250万，这已经很难为户部了。三藩军事完全平定，再增至300到350万，大抵就够用了。至于方才说的开中和，约需多少，到时候如数拨给。像你这样的老实人也会来和朕打马虎眼呢。
0: 晋府听了这话，觉得轻松了不少。250万虽说少了点儿，但是也能办不少事儿呢。他无声的一笑，还要再奏时，却见索额图进来，躬身笑道：
1: 此事已到，请主子赐宴。
0: 说着，索额图盯了晋府一眼，看得晋府心中一寒。
1: 就这样吧。
0: 康熙笑着起身对晋府道：
1: 你做得很好，不必递牌子进来了，就赴任吧。

0: 时，人们对这场考试有此赐宴之荣，即便不做官，死后写刑状、雷表、祭文和墓志文也有润章之词，这比什么都体面光鲜。
1: 圣上有旨，不必居里安息，即时开宴。
2: 一声传呼，众人唰的一起起身，拱手仰谢天恩。方才坐下，诚惶诚恐的夹菜进食，有些人还偷偷捡着能带的往衣襟里搭包里头塞，好带出去与亲友分享。待到最后一道饭，馒头、卷子、红菱饼、粉汤、白米饭上来时，康熙带着皇太子胤禛和大阿哥胤禔进来，他一脚踏进门，便吩咐大家只管进食，不要拘礼，自己随便挨桌探视问候。众人哪里还能再吃，一个个慌乱的心头通通直跳。
3: 久违了，羽扇老先生。
0: 至左边第四桌，康熙

0: 楚君爱我呀。
1: 汤斌离席侍立，含笑说道：
0: 君有赐，臣不敢辞。赐死尚且乐如，况赐食乎？
1: 康熙上下打量着汤斌说道：
0: 朕久闻你的大名了，在江南做官，火烧境内五通庙的不就是你吗？哈，是因为狱中跑了犯人把关的吧？是。
1: 汤斌答道：
0: 臣奉旨无状，逃犯并非因收管不严，乃臣故纵出狱。其人并无大罪，乃是欠租不交，为田主所送。
1: 汤斌面不改色，侃侃言道：
0: 他家中上有七旬亡父，下有六龄幼童，聚一人而亡三人，魁之天理。书上皇上以慈孝治天下之本旨，以仁政治王道之治义，臣斗胆放肆了。
1: 康熙听了不禁默然，国法与情理不合，这类案子岂止一件？但汤斌甘冒罢官之恶，挺身仗义，这就难能了。想着，心中不由一动，把太子交这样的人辅导，怕不交出仁孝之君吗？熊赐履虽好，只是太忙，难得分身呢。思索两

0: 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悲酸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树之将至，及其所之极倦，情随事迁，感慨寄之意，向之所欣，抚养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康熙听着，不知怎的，陡然想起已故皇后赫舍里氏，回头看了看他的遗孤胤禛，一蹦一跳地跟在身后，真个是抚养之间以为沉寂，想着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1: 博学鸿儒科监视完毕，索额图当夜回府，已是起更时分，门上老蔡提着一盏西瓜灯正等着他回来。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抢网，
4: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万户庄太师府的招贤馆内，房栓、古云飞、李江、智坤和尚赌斗太师府这些绿林人物。智坤和尚会战五行叟，可五行叟不是智坤和尚的对手，在一转身的360度，双掌往前一推，吐气开声，噗！智坤和尚翻身栽倒。这时候五行叟脚尖点住了智坤和尚的胸口。来人，把智坤高僧先给我压下去。叉叉叉，大殿部后面窜上了4个人，把如同死人的智坤抬到了他们的后方。哈哈哈哈，古老剑客，你们是带伴同来的，看这样呢，你们又是朋友，跟房栓又不错，我把智坤和尚拿住了，你们几位呢去了房栓之外都可以走，如果你不走，那五行叟我就一并领教。五行叟，古某交朋友是在朋友马高凳短的时候助一臂之力，智坤和尚是我的朋友，来到这我们是带伴同来的，要走就一块走，你这是在叫号啊。古云飞不才，愿意当场领教，这可是大宋朝当代鼎鸣的剑客爷呀，那古云飞行侠仗义，那口碑可太好了，武术又高，为嘛叫倒骑驴，自己呀、骑驴老是脸朝后，这人也非常怪。栓，剑客爷。然后古云飞声音放小，丽江啊，就这个五行叟掌上跟嘴上圈都有左道旁门，推掌吐气开声，智坤和尚胜券在握，被他给吹倒了，不是真正的能耐，怎么办？我上去，我挨他一掌，看看是他掌上有毛病还是他嘴内有毛病。然后李将，你看我在没倒之时你把我抢回来。栓，你呢别恋战，在后面加以保护，把我架出太师府别墅，咱们另想他策，看起来今天这个仗咱是打不了。老爷子您太高了，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当中有毛病，明已经100%胜了，没成想哈噗一下子扔倒了，这里头有左道旁门，请您家小心试探一下。好嘞，定好了。古云飞飘身来到对面，唰一个跨湖登山，请古老剑客爷。久在江湖听你的大名，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武林当中的世外高人，没成想某有幸有德在这个地方能跟古云飞老剑客爷动上手，如果把古云飞老剑客爷打倒了，那就是平地一声雷，我在江湖的名气可就大了，搬倒大树有柴烧。好哈，一个单贯掌打奔古云飞， 古云飞往下一个锁井藏头，俩人滴溜一转身，那古云飞的身份得有多高啊？可是在十和八和之内想打倒这个五行手那也是难呢。可是古云飞今天上来就是做好了挨打的准备，身体老是斜着对照五行手。五行手知道古云飞大名鼎鼎，准备一上来就是吐气开声，双掌去推。古云飞不给他这个正面的机会，打到十来个回合了，古云飞想不能再多打了，我就挨他一掌。脸稍一正，对准了五行手，五行手掌往前一推，一个吐气开声，哈噗！古云飞的脸急忙扭过去了，挨了五行手一掌，正打到肩头。古云飞做好了准备了，这一掌倒没有什么，可古云飞就觉得一股气味，脑袋一迷糊，李将一个电步凝身，嚓，窜进来，架着古云飞跳出圈外，来到房栓跟前。古云飞迷糊没？迷糊了。房栓高声喊喝：“呆，贼人，谁要敢撵我，我可拿毒药打你，闻上死！”撤！李江架着古云飞撒腿往门外跑，房栓拉出龟苓宝刀，在手里头提了个袋子，啪啪一抖：“这可是毒药啊，我在上风头，谁要闻上你就是断子绝孙。”撤撤撤！房栓退出去了，说这帮贼人敢不敢撵？真不太敢撵。为什么？古云飞没倒，太极府李江还全身而退，房栓手拿龟苓宝刀，这可是保兵刃呐。另外他手里拿那个毒药袋子，你知道是真是假？沾上死碰上亡。后有又说一个断子绝孙，谁那么不知道好歹上去啊？贪这个险呐，太师给多钱呐，干脆喊喝喊喝就完事儿了，咋咋呼呼的放他走吧。有事儿，五行贾轩轩第三宝你们几个擎着吧，我们是小胆儿，说光吼吼不忘千年呐。房栓、李江、古云飞出了万户庄，坐到树林里。老人家您觉怎么样？栓呐、啊、我觉着不迷糊了。老人家你有什么感觉？什么感觉？这个五行手啊，他的掌并不厉害，打上我确实是北少林寺的沙掌，有些内功，主要的关系在他吐气开声上，哈，喷出来东西，噗，拿嘴吹的，闻上搅着一股发凉，随后就觉着脑袋嗡一下子。我是招的量小啊，我脚底下有根儿，李江在架着我，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咱们回去得找高人打听打听，问一问他用的什么东西，得用智取，用真招实术救不出人，也打不了太师府啊。无怪太师能敢立招仙馆，招的左道旁门的东西，咱们上哪儿呢？智坤庙咱们不能去了，因为智坤被抓了，咱们面子上也不好看。李江啊，先到你李家庄怎么样？好，咱们仨到李家庄，然后再研究怎么办。来到了李江家下李家庄，李江可不富裕，五间上房是茅草房，柴扉篱笆墙的院儿，推开来到了屋内，坐在炕上之后， 功夫不大，李江把饭菜做好了，摆到桌上，挤着吃着饭。房栓问了李老爷子：“哎，栓，你可别宅怪，我不当问。不过我不问呢，我不明白。就凭您在江湖上闯荡这么些年，说大小买卖也得做了一些，戳杆交场子也行，保镖护院也行，那为嘛您落得这么清苦呢？家里头您单挑杠一个人。哎呦，栓呐，我是一个孤老头子，我跳井啊都不挂下巴呀，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说我原来我也家趁人直，正因为在江湖闯荡得罪了江湖的贼人，趁我不在家学习我的家宅，放了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儿子儿媳妇儿老伴儿全死了。虽说那片房宅烧了，我又在原地呀盖了这几间茅草屋，也就栖身而已。说用零花钱儿仗着自己呢闯荡江湖，原来留些好东西变卖也就够了。这么说老爷子，您别老在家呀受这个清苦。我房栓呢现在三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呢又在用人，您到开封府呢去给办点公事，到时候领点俸银，好有个着落，是不是？只那点老底吃饭早晚得花了。说您还没有后人，咱们得想想后半生。说栓我比您小着20来岁，如果您不嫌弃，等栓成家了，你就到栓家下啊，帮着我带孩子，您就等于是我2号爹，您看怎么样？哎呀，方老爷，这话您说过了，我担待不起。哎，这不当着古云飞老爷子吗？我说话就算数啊，我来到您这儿，您这就是家了，咱们吃吃喝喝。李湘在外屋拿了个大酒葫芦，三人喝着酒吃着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几人吃饱喝足之后减下去了。栓呐，我古云飞突然想起来了，就在万户庄附近10来里地儿有一所忠义庙，里头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和尚。谁？北少林寺主事方丈金睛老佛的师弟金灯古佛。这个五行叟他是少林派的，咱们要打听根儿啊，就得找少林的老人打听，找找

离着万户庄又不远，这帮贼人呢，如果把握上我跟李江来到这儿了，要半夜三更，这时候二更天左右，正好是夜探的时候，我要出去，贼要引到暗处，我正尿尿呢，咔嚓一刀，我命没了。说叫两位老人家，二位跟我去上茅房，我要便宜便宜。这话也说不出口啊，凭我房叔俺自报剑客啊，还会两下子，怎么尿泡尿都不敢出屋。哎，怎么办？嘿，憋得难受，人有三急，屎屁尿，这玩意儿不能憋着，伸手把墙上这个酒葫芦拿起来，这玩意儿当夜壶正好。哈哈哈哈，看明天呢，完得便了，我再给老爷子买个酒壶。那这个酒壶我先借用，房栓这一大泡尿把酒壶尿了少半下，这玩意儿得放到炕沿边留着，下半夜有尿还尿。房栓刚躺下，就听外头有脚步声，嚓嚓嚓。那房栓是顺风耳啊，那耳朵比猫都灵啊。哎呀，没成想方栓我想什么就来什么，外头来人了。紧接着方栓借着月光唰在窗户纸上打了个人影，然后这人影蹲下了，咔哧戳窗棂纸的声音，方栓能不明白吗？当初自己就是江湖绿林道啊，什么事都干呢。这是贼人往里头拿熏香盒子打熏香迷魂药，打进来我们仨人被迷倒了，然后进屋举刀咔不拉叉脑袋搬家，这边出来玩完，哎，小子你碰枪口上了。房栓照旁边万宝囊一伸手，拿出迷魂药解药这个小药瓶，噗噗一吹，给两人抹到鼻孔当中，两人一醒，房栓趁着外头借来的月亮光亮一摆手，外头的熏香盒子熏香进来，房栓假装的被迷倒，阿天，缺五音少六律的嗓门一听就是房栓，弄弄名儿啊，阿天阿天，古云飞李江也照样阿天，假装被迷倒，哈哈哈哈哈哈，五香老道，你用的熏香盒子真是太好了。哎呀，要这么说咱们该手工一件。贾玄玄师兄，您不是把我邀回来就用熏香迷魂药吗？请您进屋杀人，把房栓的脑袋摘下来，您就手工一件。咱们外围的人加小心啊，现在房栓等三人被迷倒了。是了，谨遵您命。贾玄玄探背绑摁甭慌插楞拉出宝剑，来到外屋地下，咔宝剑往门缝里一伸，把门栓砍折，推门吱扭咣当进来了，后面跟着几个人。就这个时候贾玄玄可放松了警惕，迈步从外屋往里屋来，刚一跨门槛儿，那房栓在炕头住呢，早就把这个大夜壶准备好了。贾玄玄往里头一探步，房栓这个大尿壶就甩出去了，搂着他的脑袋，找家伙吧。那个酒葫芦它是葫芦做的，这玩意儿可不扛砸呀，正打到贾玄玄的脑门上，这个酒葫芦装的尿也破了，这尿弄得贾玄玄满脸满身，这泡尿也大呀，无量佛弄了满嘴满脸满身，无量佛怎么不是味儿？什么味儿？有点骚。房栓听到这个乐呀，探背膀拉出了龟苓宝刀，两位老爷子往外冲。贾玄玄知道今天方栓没中计呀，
往外冲，

0: 冲到天井汤圆。寺外的弓箭手、弩箭手三个人窜出来，给我乱弩乱箭齐发，把他射成刺猬位。炸！哈！寺外人这一乱，我说二位老人家，先别出去啊，出去可不成。帅，不要着急，我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已经想好了，在房顶开了个天窗，暗天窗，实在有紧急的时候，窜到梁上，把天窗推开，从房顶跑，居高临下，敌人还发现不了，因为他知道咱们在屋内呢。好嘞，李江往梁上一窜身，把这个天窗给推开，紧接着飞身出去，趴在了房上，滚飞上去，房栓上去，看准喽，左面房山头，这面人少，紧接着这个假天窗甩出去，嗡，这玩意儿都是木板啊，够奔左面一甩，左面的人往左右一闪，不知道扔下来什么玩意儿，顺着这个空档，太极神斧再一摆，杀了两个，古云飞宰了两个，房栓剁了一个，从这杀出一道血线，撒腿如飞跑。知道后面来的强弓硬弩，百十余号人，又有贾轩轩，那可不是等闲之辈，好汉架不住人多，赶紧躲避一时，跑出来三里地，后面人在追着，前面闪出一片村庄，几人穿过树林了。李江摆了摆手，帅，云飞剑客也，前面是清风村，那我有个朋友姓贾，叫贾云，咱们到他那暂避一时。几人回头看了看贼人之时，追来没追来，发现在远处有黑影超仰的追来了，再往远处看呐，李家庄火光冲天，黑烟滚滚，这亮照出多远。房栓咬牙，李江老前辈，家您不能回了，这帮贼人恨您，恨我房栓把您的家宅放了火了，老爷子就像我刚才说的话，跟我到开封府降服吧，家咱不要了，您别担心。好，栓，前边我这个朋友贾云跟我有些交往，走到他家下暂避一时，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来到前面一个院，青汤瓦舍，垫步飞身窜进院内，可没吱声，听到外头贼人从大街上过去了。这个时候李江看了看上方有灯光，迈步来到门口，叭叭一敲门，贾云呐，你在家吗？哦，听声音是李大哥，您怎么半夜三更没有叫大门，您跳墙而过，您怎么来了？贾云，把门开开，我还带来两个朋友。好嘞，老哥哥，您等着。把门打开，借着屋里的灯光往外一照，后面站的古云飞他不认识，看了看房栓一皱眉，李江哥哥，你领的这位老爷子他是谁？倒骑驴，神行无影，古云飞，古老剑客。哦，失敬失敬，老爷子来里边请。说着往里头一摆手，我贾云闲事，房栓个儿小还是瘦啊，你怎么没看着我呢？房栓这厢有礼了。房栓，江湖做黑道买卖的人呢，没有人愿意接近你房栓，我这个地方不欢迎你。李江一摆手，贾云，跟我来的是我的朋友，你这等于打我的脸， 栓，跟我进来。一拉房栓的胳膊来到屋内，给房栓搬个座，余下人全坐下来了。老哥哥，看您的面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怎么到这了？贾云，太师府造反，我呢帮助去打太师府，贼人晚上到我家下打熏香迷魂药行刺，我们仨呢看人多逃出来了，来这斩避锋芒，明天早晨起来转身就走，绝不牵扯你。行。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有人说话：贾兄弟，哪来的贵客呀？
1: 声音洪亮，房栓听声音好熟。
0: 这个门没关，灯光打到门口，房栓一看坏了，来者这个人他认识，不过跟原来可不一样了，满脸的大疤了。房栓，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赵二宰死碰见你，你还想走吗？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抢网，
6: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 见个面吧。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上回书说到清风村，贾云的家乡，可房栓、李江再加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古云飞，三个人因为逃避后面的追赶来到此院，可见着贾云了。这时候门开了，出现的谁？正是五行八卦转星塔那个赵二，满脸的大疤了呀。赵二的武功可不低呀，二母子炯炯有神。方栓，今天在这碰上了，你还想走吗？方栓看到赵二蹦就站起了，伸手龟灵宝刀拉出来了，这是我顶队的仇人，你往后闪一闪，咱们到天井当院说话。赵二打电步抖身窜到了天井，房栓、古云飞、李江再加上贾云来到了天井当院。我说赵二啊，你呀死不悔改呀，你大罪弥天，五行八卦转星塔你压了皇王圣旨，我方开封府的高人把你转星塔给破了，可是有一劫，你哥哥死了，你逃之夭夭，你是国家的通缉重犯，我现在没有倒下功夫来抓你，你反倒送上门来。赵二，方栓今天喝出去了，跟你走开，行门迈开不眼，决战当场，仗着我这把龟灵宝刀，我要要你的项上人头。嘿嘿，方栓，就凭你那些三角毛四面斗的功夫，也就仗着你兜内的坏道，迷魂药、辣椒面、白灰面等，取胜于人，沾奸取巧，毛驾早就做了准备了。啪，拿出个头套戴在脑袋上，抹好了熏香迷魂药的解药。方栓，请。一个跨虎登山，功夫了得呀。房栓刚想往前去，古云飞一摆手，栓老人家先慢来，这个时候用着你栓吗？古云飞愿意会会赵二，一转身，贾云，这个院啊是你的家乡，不准备在这跟他争烧斗，可是有一劫，逼到这个份上了，对不起，就得在你家下动手。贾云可一语不答，看着古云飞往跟前一近身，一个立马追风双关掌打奔赵二的胸前。赵二滴溜一转身，一个单掌飘云，赶奔古云飞的太阳穴。古云飞一个锁紧苍头，俩人走开行门，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决战当场。打过十几趟了，古云飞心里有底儿了，这个赵二武术颇是不低，可是有一劫，你还略许差了那么一点点，使了个单掌穿云式，也叫立马追风单关掌啊。

呜，掌风推出去了。这个时候，赵二一个跨虎登山往旁边一闪身，紧接着古云飞脚底下一个扫堂腿，啪，扫到赵二的双腿之上，赵二平摆着扔出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方帅往前垫步拧腰，甩手一刀，你就在这吧，咔嚓，砰，人头落地，鲜血往外直喷。孤老剑客爷，哎呀，你扔过来我还杀，我房栓杀人是专门行家。贾云这个时候俩眼一瞪，房栓，你算什么英雄豪杰呀，捡漏就这么杀人，无怪江湖人说你坏呀，看起来你是真坏。哎，贾壮士，话呢咱不说不明白，说明白了你就知道了。我要压着他走，赶往东京汴梁城，我费事，因为是国家的通缉要犯，逮哪抓住就可以就地阵法。话我跟你说明白了，你为朋友，你是鲍哥派一人，你还是参加战团，这话我跟你说清，他是要犯，你藏赵二，你是窝主。我如果防栓叫个真儿，我把你带走，这个官司你就得打。如果说我看在李江、古云飞两位老前辈的面上，我高高手，我就放过你。再有，你闯荡江湖年头不少了吧？攒下这片家业也不小，你是有钱人，有钱人怕打官司，是不是？可是你呢，如果摊了官司了，把你带走了万贯的家产，你就全玩完了。话我跟你说，如果说到现在为止你给赵二收尸，我们呢转身就走，不伤了你跟李江二人的交情，你看看怎么样。这时候李江来到贾云跟前，怕抓住贾云，兄弟，这是房栓大展天地之恩呐、啊！他不上报这个事儿就算压下了，如果上报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啊。贾云可知道好歹，报案兵手，方老爷，我贾云这里多谢了，你刚才说的是明理，这个赵二啊是来搬请我找你方栓算账，他哥哥死了，非要报杀兄之仇不可，我听了他片面之言，我也准备出山，可是还没等走呢，天缘巧合，方老爷你来到这了，这个事儿就依照您说的，咱们事后是个朋友。贾云呐、啊，你真够明智，这个事儿就算压下去了，我等呢有公事

这点钱呢，我房栓拿不出手去，可是我随身呢就带这么些钱。贼人心狠手毒，您的房宅被烧了，这两锭金元宝呢，您拿回去，再把房盖起来，也算房栓给您的补偿。哎呀，栓呐，这我真得谢谢你。哎，老人家，你不用谢，这是我房栓给你招的灾惹的祸。栓，盖房用不多钱，我下半生的生活费全都有了。等我把一切事情料理完毕，你二寸宽的纸条来到这，我定然给你帮忙助力。栓，你太够朋友了。李江前辈，那就请您马上走吧。李江告辞走了。古老前辈，咱们现在赶往忠义庙，去见金灯古佛，去问问他，究竟这是什么。

到中医庙啊，天刚蒙蒙亮儿啊，老人家，你先等着，我叫庙门来得太早了，这个时候不是来客人的时候。敲打庙门的门环，叭叭叭一碰，里头哪位听事啊？有劳大驾把门开开。等了一会儿，里头有人说话，这是哪位呀？说这么早就敲打庙门，烧香还愿的，这还早点吧？门开开了，房栓跟古云飞一看，出来这个小和尚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穿着一身的僧服，秃头亮顶，手打问讯，看了看俩人一愣，尤其看房栓一皱眉。用房栓长的外号没有起差的，真像鬼一样啊，小细脖挺着个大脑袋。二位施主来庙何事？小方丈，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要见本庙的主师方丈金灯古佛老人家。哎呦，您来的不凑巧啊，我们主持昨天刚闭关，得半个月才闭关完毕呢，您改日再来，半月之后。哎呦，我说方丈，这我可等不了，

0: 来到这立马要见金灯古佛。你往里头报一下子，小和尚可明白龙千火票是官府抓差办案用的东西。你先等，撒腿如飞往里跑，功夫不大，里头有人口念经声佛号，那么阿弥陀佛，声音一送多远，在里头走出一位出家大和尚，年纪大腰有七旬，二目子炯炯有神，面带斧相，头发有半寸左右长，没有剃，发似三冬雪，底下的胡须亚赛九秋之霜，穿着灰色的僧袍，外头套着大红的袈裟，底下开口的僧鞋虽说年过了古稀，走起道来脚底下尘土不沾，叉叉叉。不知哪方官人来访，贫僧迎接来迟了。
1: 哎呦，高僧，我是开封府的三品带刀护卫，是官差，细脖大头鬼房栓，跟着神行无影古云飞道西里老剑客爷来到这有公事要办。
0: 哦，原来是官差老爷，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禅堂一叙。来到禅堂屋内，这个禅堂非常的雅静，旁边放着

少林派的绝活，我们弄不明白。这帮武林人物帮忙助力，很难打开太师府。所以说呀，我们来到忠义庙，要问问高僧，你少林弟子的五行叟，为嘛一晃掌，人就倒下，迷迷糊糊？古云飞老剑客爷没跟他正面挨了他一掌，他哼哈出气儿，人没倒，这是什么毛病？我来搬请金灯古佛老佛爷，您帮助开封府，帮助国家，把国家的反叛太师葛仲，再加上这帮武林人物，给他抓住归手到案。不知道高僧您可曾愿意？房栓虽说跟北少林寺原来有些差不过节儿，可现在已经全过去了。高僧您是北少林寺的长子辈，您辈分非常高。

0: 你上嘴片一打下嘴片，说从这赶往少林登峰，那得多长时间？国家的反叛造反了，刻不容缓，应该拿他。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就近就得搬请您。
1: 方老爷，我不能去。
0: 高僧，咱把话可说准喽，我房栓立不头赶车，这脸一翻，我可是六亲不认。我现在问高僧您，认打认罚？
1: 哦，方老爷，我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论？
0: 要认打呀，我房栓带着国家的刑具，拿着海普公文，看着没，这是开封府出的东迁火票，我把你北少林寺有名有姓的高僧抓到开封府问罪。因为金秋会是一码事儿，袒护刺王杀驾的贼人贾白云瑞，这回太师府造反，五行叟又是你少林门派的人，管教不严，这个罪还小吗？可是你要知道，五行叟犯了罪了，您当老师的能脱了关系吗？高僧，我马上就得把你带走。
1: 和尚一愣，确实房栓说的对，触犯国法了。方老爷，
0: 啊，高僧，
1: 我要认罚呢。
0: 认罚，那就好说了。前面事儿咱不提。

0: 说虽说这是五戒当中的一戒，这个酒啊它不犯病，喝的适量，这个事儿就没什么。我防栓也爱喝酒，古老剑客爷难道说不爱喝酒吗？同样同样，男子汉嘛。啊，来来来来来，方说拿起酒壶给金灯古佛倒上，给古云飞倒上，来我敬二位一杯。滋喽，这一口酒下去，开始吃吃喝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这和尚啊，金灯有点毛病。什么毛病呢？不喝酒慎重，喝上酒了话多，就是无话不谈，张家长李家短，仨蛤蟆六个眼，他什么都说。
1: 弥陀佛，我说方老爷，古云飞，剑客爷，我跟你说，我喝点酒可不是酒话，你知道那个五行叟他是谁吗？
0: 哎，我真不知道他是谁。
1: 那是我徒弟呀。房栓一听，这可真找着了。
0: 他真是您徒弟？
1: 真是。他的掌，他的身法从小到庙，我教他十年武功，然后出徒了，他是在家人。
0: 这回你邀请我去打太师府，收服我徒弟五行叟，
1: 你算找着人了。我从小教他艺艺，我就是他爹呀。我让他站着他不敢蹲着，我让他趴下他不敢躺着。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拉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治
10: 就见过自己幼儿
5: 园。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3: 放手，放手，
14: 这是
7: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1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

0: 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海淀太极拳西八里庄辅导站的张小梅老师，请她讲述一下自己近些年习练太极拳，积极面对疾病，乐观向上，笑对人生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我们先请张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海太协会八里庄站的张小梅。
3: 张老师，我们还是从节目一开始啊，想聊一聊您的这个个人的经历。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是如何在海太协会八里庄站和太极拳结缘的呢？
4: 我是从2017年开始接触太极拳的，当时呢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好，生了一场小病，然后呢就开始接触到了太极拳。因为听说过太极拳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然后就开始寻找这个打太极的地方，然后我就来到了海淀区的八里庄站，然后经过那里的老师教授我太极拳，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学习了太极拳，开启了太极之旅。
3: 那您在习

0: 都是一般的那种运动，
1: 就比较入门级的一些
0: 运动，对，
1: 那个时候，刚接触太极拳就是听别人介绍，
0: 对，
1: 那怎么就能相信说太极拳一定能让我的身体变好呢？
0: 因为当时生病的原因吧，就没有工作嘛，然后就去公园遛弯，就看到了很多人在公园里打太极拳，然后经过那儿的老师一说，说太极拳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快乐，而且可以身体慢慢的变好，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然后就开始了学习太极拳。我开始住在四季青静慧寺那边，那边挨着那个八里庄，玲珑塔，你知道吗？
2: 我知道玲珑塔，好多武术，
0: 我离玲珑塔很近，因为我住在静慧寺。
2: 是蒋老师，
0: 他是我们院长，
2: 蒋立明老师。
0: 对，
2: 那蒋老师来过还有其他的四民武术社的好几位老师也都。
0: 对，因为我是住在定慧北里，挨着那个就是离那个定慧离那个玲珑塔很近，我就去那儿开学习了。
2: 那时候您去的时候，蒋老师已经在那儿那个辅导了，是吗？
0: 不是，那个时候是以王世随为站长。
2: 他介绍了，他是个老先生，是吧？
0: 对，那个时候是2017年嘛。我开始跟那个王世随老师学习。
2: 那您学是上了就学的是简化24式吗？
0: 对，那是简化24基础套路，就是最入门的套路，我从那个开始学习的。
3: 据张小梅介绍，自己初学太极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克服身体的僵硬，放松身心，做到松而不懈，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2: 那您就是刚开始

0: 大事的时候，因为当时身体比较僵嘛，下不去，然后老师鼓励嘛，就慢慢练嘛，从一开始基本功开始学习，像前进步、后退步，就是磨基本功。然后24式拳我学了1个月，然后慢慢基本上把拳架子就打起来了，所以基本功很重要。
1: 嗯
0: 嗯，
1: 但是一个月就能搭成一个架子，这速度算不算是快的？
0: 我说的拳架就是把它能打下来，但是你要打得很流畅，打得很标准，这是需要时间来磨的。我现在打了7、8年前了，我也不能说我打得很好，只能说是靠时间去磨。功夫嘛，就是靠功夫去磨的。
2: 啊，那您当时说那个困难是主要是下士，就是困难体现哪儿？是因为那个柔韧性不太好呢，还是说没接触过？
0: 一个是柔韧性，还有就是生活的就是身体那种紧僵。因为一开始还是比较僵的，像一些手势啊都是比较僵的，然后老师就一招一式的去教嘛，让我们松下来，但是松而不懈，你又不能把身体变成卸下来掉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难掌握，就是靠时间去慢慢去磨，然后老师一步一步教，然后我们一步步去打去练，然后慢慢的去感觉太极的在身上那种感觉。
1: 具体是什么感觉？就是挺悬的。我觉得
0: 这么说吧，一开始老师要求那个手要松而不懈，我一开始就这样，绷起来，跟
1: 有点紧张，
0: 鸡爪子一样，说要松，哗就全都张开了，就是又太懈了，所以这个程度就是比较难掌握的。还有老师说的往前走，手往前走，身子往后，这怎么可能手往前身子往后呢？
1: 应该是跟着一起走吧。
0: 对，应该这样走呢。但是慢慢现在就感觉了，手是往前，身子确实是在往后，它有一个对拉的劲。但是一开始学的时候感受不到。就是这么走。所以这个劲儿就是靠慢慢时间去磨，去感受这样。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感受。
1: 对对对，可能到每一招一式都非常熟练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年每个阶段都会不同的感受。而且我还是喜欢，就是说今天我学了24了，没准过2年我还会再重温这24。就是把最基础的打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1: 对，人家说这个基础的事情是最不好做的。
0: 对对对。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张小梅表示，让初学太极拳的爱好者平心静气，踏踏实实地打磨一套动作，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2: 因为来我们这儿很多这个跟这个张老师跟您这差不多啊，但他开始也说自己学这个太极拳。

0: 经过这两年慢慢沉淀嘛，最基本的这几套拳打会了，打好了就可以了。
1: 嗯
0: 嗯，不需要多，亦需要少而精。
1: 张小梅强调，研学正确的太极拳套路不会对膝盖造成威胁，有利于加深对太极拳拳理拳法的理解。
2: 这看来就是刚入门的时候想多学，这是每个人的一个
0: 一种心态
2: 啊，大家都会这样，
0: 对对对，
2: 多学，
0: 因为心情很浮躁，
1: 嗯，
0: 就是静不下来，
1: 嗯，
0: 就老想学更多更多的东西，
2: 嗯，是，那这个每个人看来都是这么一种想法，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您刚刚最开始也介绍，其实在去习练太极拳之前，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健身运动的基础在。
0: 对，
2: 那那个时候会受伤吗？因为我们看到太极拳有时候有一些招数，它是挺需要你这个膝盖去发力的
0: 啊。对对对，
2: 有这方面的这个。
0: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当时是羡慕别人，觉得别人能够就是说劈叉，劈得很好，踢腿踢得很高。我也曾经跟家练过，但是因为方法不得当。就膝盖就不好了，就是有点积液。后来就去医院检查，后来就休息了一段时间，觉得跟人个人条件不一样，不能盲目的去像别人一样，因为
2: 别人下得去未必我们下得去。
0: 对对，而且这东西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2: 对，
0: 不可以强求，然后慢慢身体就慢慢就是变好了，腿也经过老师的一些教导吧，正确的用力是不伤膝盖的，其实怎么说嘛，就这么说，您走路跳舞时间长了一样会伤膝盖，
2: 是的，
0: 关键是看方法，就是不要急于求成。
2: 那现在您能劈叉了吗？
0: 我不劈叉，我可以下去，但是我不强迫我自己，
2: 就是有些动作，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嘛。
0: 对，
2: 就是我真的下不去，比如劈叉，我真的就下不去，或者那个膝盖要求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我真的做不到。
0: 对，
2: 做不到就做不到了。
0: 对，因为每个人的柔韧性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今天比昨天要好就可以了。
2: 一点一点去尝试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张小梅透露，刚开始习练太极拳，自己在套路练习时也会出现憋气的现象，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张小梅指出，初学太极拳的爱好者在演练套路时要专注于动作的习练，而不要特意去强调呼吸。
2: 还有人说这个太极里边他对呼吸的要求也是挺讲究的，这个呼吸吐纳这方面有没有困扰过您？
0: 困扰过。我当时学完24拳之后，我还曾经学过杨氏的85。杨氏85呢，打得很慢。我开始学完之后，打完之后，一停下来，我的心跳就猛然加速，就加速的很快，就心慌。后来我就感觉到，是因为他们说过，我把呼吸就是
2: 憋气了，
0: 停滞了，就是憋住了，这样的话不太好。然后我就慢慢又停了下来，就是。去调节自己的呼吸，不能在打拳的时候把自己
2: 憋气，
0: 对对对，要适当的去活动，就是呼吸上要自然，不能去强调这个刻意的强调吸呼吸呼，这样反而不好，一定要做到顺其自然。
2: 但其实您说的这么简单，我想在练习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吧？就呼吸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每分钟每秒钟都在做的事情。
0: 对啊，所以
2: 它配合上一些动作之后，就没有说的那么简单，说我能一边做动作还能一边正常呼吸。
0: 所以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是刻意的去强调呼吸了，这样呢反而不好了。在你初学的时候，不要去刻意的强调呼吸。在你打熟了，你就慢慢自然呼吸，而会带着你动作，带着你呼吸，带着你，你就慢慢去体会这个动作了。如果你刻意的强调呼吸，

0: 此后，张小梅又对杨氏太极拳的竞赛套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杨氏太极拳85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85式的拳架有高中低之分，初学者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性别、体力条件以及不同的要求，采用高低不同的拳架，适当调整运动量。它既适于体力较好爱好者用来增强体质，又适用于体弱者作为保健的手段。对于体能本身就相对较弱的张小梅来说，即便是流畅地习练一遍杨氏太极拳85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当时您学那个杨氏85，是不是相对来说打的时间比较长？
2: 长，
1: 就比那24式要长多了，是吧？
2: 24拳打6分钟左右，85的话得打到25分钟到半个小时。
1: 那难度太大了，我觉得
3: 这个动作怎么记下来，我觉得都有难。
1: 就是
2: 一开始学还是。

0: 这个只有那个竞技武术啊，他们从小学习的那些，然后通过很长时间，他会把这个就您学的那个85或者是老架，他那个打得很快，就您说20多分钟，他也可能在10分钟以内就打完，所以那他们要需要很长时间的那个磨练吧。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每家不一样，是吧？
1: 杨氏太极拳85式拳架舒展简洁，结构严谨，身法中正，动作和顺，轻灵沉着，兼而有之。练法上由松入柔，刚柔相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据张小梅介绍，竞赛套路的杨氏太极拳85式和传统老架杨氏太极拳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更适用于当下人们更快的生活节奏。近来由国家体育总局创编的太极拳标准化入门套路8法5步似乎受到了更多爱好者的青睐。
2: 对，每个不太一样，因为竞赛套路它是由传统套路里提炼出来的，它更适合于比赛，而且大多现代人嘛，时间比较紧张，不可能一打到全半个小时，推广起来也比较难。像现在的24、42，还有现在推出了8法5步3分多钟，对于推广太极拳也很好的作用，它时间短，见效快。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张小梅表示，其实太极拳对于腿部力量的要求也是挺高的，因此初学太极拳时自己也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太适应。
0: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多来的老师来介绍，就是相当于你们在刚学太极拳的时候，是我后来理解为什么的难，是相当于就是您就是那个腿是用腿的力量，是坐在这个那个腿上，然后打一系列的动作，是吧？对下肢的要求比较强。
2: 对下肢要求比较高，所以一开始我打拳的时候腿会哆嗦，尤其是做一些独立性的动作，腿就不停的哆嗦。
4: 因为腿部力量不够嘛。
2: 对，腿部力量不够，然后就是这也是刚才我说的功夫嘛，就是靠一天天的磨，你慢慢的经常做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像前进步、后退步、筋肌独立等这种单式的训练，就会提高你的这种柔韧性，还有增强你的腿部力量，你也能站得住，而且也能打得起来。
1: 张小梅坚持每天都打一打太极拳，对于习练太极拳的感悟她也是金句频出。
4: 那你每天都就是太极拳打多长时间？
2: 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4: 就是晨练的时候。
2: 对对对，除了打太极拳，还有健身气功作为热身。我前面我会自己打一些那个热身功，就是把身体的各个关节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如果热身做不好的话，其实我认为热身比打拳更重要。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工作，就是把你的各个关节要给它活动起来，你再去打拳。对你就是事半功倍了。
4: 对对对，
2: 就是少伤身体。
0: 那您的热身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八段锦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功法？
2: 有八段锦是其中一项，健身气功是其中一项，我还会做一些关节操。就是比如说你的肘关节、手关节、膝关节、腰关节、胯关节，把这些关节之前都要给它活动开了，你再去打拳，那就会把你的伤害降到最低，你会更加舒服。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9: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Where children stroke,
11: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2: 见过面，自己又
6: 能用
7: 了。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
8: 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5: 据张小梅透露，当年自己和太极拳结缘，还是因为自己在和病魔相抗争时身心疲惫、抑郁焦虑之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动作轻灵圆活、连绵不断、柔化细腻的太极拳所表现出来的松静自然、从容淡定、物我两忘，正是当时张小梅心驰神往的状态。
14: 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多大岁数了吗？
15: 我今年是54。
14: 54，还是很显年轻的，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您这个精气神吧，就很好，也是和练太极拳有关系的。
15: 很有关系，因为之前我身体不太好嘛，然后就是有点焦虑，有点抑郁了。
14: 是工作的原因吗？
15: 不是，是我身体的原因。我那个乳腺癌做了全切的手术，当时老去复查，有个指标总是高，所以我的心态就有点崩。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14: 我理解。
15: 然后就是有点抑郁了，我都快就是看什么都没兴趣。
14: 我懂，就是我已经就是按医生要求做这个做那个，所有东西都做到了，
15: 对，
14: 为什么我的这指标还是下不来？
15: 对，所以就是比较闷嘛，然后就。那时候退休了，然后就去公园，就看见人家这种那种音乐也很的舒缓，然后打起来也非常的漂亮。哎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呀？然后我就主动的跟老师去交流。然后老师说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尝试了。
5: 张小梅表示，初学太极拳时给她带来最大的享受就是平和的心态。而且习练之后，他和拳友交流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解压方式。

0: 高了，
1: 嗯，
0: 而且关键是心态上，
1: 对对对，
0: 就是更加的就是平和，不那么焦虑了，
1: 嗯，
0: 也开心了不少，
1: 嗯，所以人说这个运动是最好的，这个、就运动是一味良药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能够帮你去舒缓一些内心的这种不好的情绪。
0: 他们说我都不像这就是这么大年纪的，啊、
1: 对对，确实，我刚刚看您就是第一眼看您，我也觉得就很显年轻。
0: 你说我身体不好，别人都看样子都
1: 不
0: 像，
1: 对对。嗯对但我觉得可能您就是骨子里边的那个性格还是开朗的，因为就是生病的情况之下还能去接受一项新鲜事物、
0: 嗯、
1: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怎么说呢，
1: 就可能您以前性格就还挺开朗的、
0: 嗯、还可以吧
1: 所以太极拳还是让您的这个身体上心理上有了不一样的改变吧。
0: 改变很多，
1: 嗯，
0: 不单是身体上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我觉得心态如果好了，你的反过来对你的身体也会有进步，
1: 嗯，
0: 就是相辅相成吧，
1: 嗯，
0: 就会越来越好。
1: 都说这个练太极拳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其实因为我没有练过嘛、
0: 嗯、
1: 我不太好理解、
0: 嗯、
1: 它究竟是从什么哪一刻开始就改变您的心态了呢？
0: 平和，
1: 嗯，
0: 就说在你就是打拳很慢嘛，就在这种平和里云手里，你会在一起一落一张一弛中就感受这种平和，
1: 嗯，
0: 慢慢的心态就会往下沉，
1: 嗯，
0: 就不会这么浮躁，
1: 嗯，
0: 而且你的打完拳之后还跟拳友聊天儿，
1: 嗯，
0: 这种我觉得这种舒缓，
2: 嗯，
0: 也会让我很欣慰吧，
1: 嗯，
2: 就是太发现太极有这种那个社交功能，
0: 嗯，
2: 就有很强的社交功能，
0: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那个名家来介绍，就是说他小时候也是武术世家啊，
0: 嗯，
2: 李德印老师的闺女，然后那个他来上次我才，他说他原来也练过其他传统武术、
0: 嗯、
2: 但后来为什么一下喜欢太极拳呢，他说他一练太极拳特别专注、
0: 嗯、
2: 就忘了其他的事儿，而且特别安静，
0: 对，
2: 这是他特别享受的一段。
0: 嗯
2: 我不知道您，然后另外一个很多

0: 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张小梅透露，为了调理身体，她每年冬天都会去海南放松一下自己。没想到在椰林掩映之下，自己打拳更加放松，心情更为舒畅。
2: 您也开始也说，就大家都开始都比较着急想多学，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您就是能够接受就有一个那个循序渐进的比较健康的轨道来洗练太极？
3: 是从我去海南，因为身体不好嘛，就去每年的冬天都去海南进行调理身体。那儿的老师跟北京的不太一样，那儿边更随意更自在，
2: 就是比较松散一点。
4: 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那里的候鸟比较多，大家呢都是很多都是退休的，陪儿女的，所以他的功利性特别的弱，大家就是为了锻炼身体。所以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海风椰树这种舒缓的音乐，打一套拳，累了我们就歇着，然后呢我们呢一会儿就探讨一下学弹的那个体会，就是心态就更加的平和了，就这种环境就会让你心态慢慢的沉下来。
4: 你不会去攀比说我练的动作多？
3: 哎，不会不会，因为北京嘛，它的水平更高，老师更严格，他会抠你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角度力度方向他都会去给你纠正。但是海南不一样，他不太会在意你的打得有多标准，更着重的是你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感觉，舒服
2: 舒适度，
3: 养生为第一。
2: 嗯，
3: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

0: 不要想那么多，就想你的拳就可以了。
1: 就是以前早几年有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会想些什么，会思考什么？
0: 想了就乱了。我不是跑步
1: 太极拳的时候不会想，不会想一想说，哎，我最近这烦恼，哎，我这烦恼就解开了，化解了，就不会去想这些。
0: 我打拳的时候

0: 全。
1: 嗯，会去看别人打得怎么样吗？
0: 会呀、啊，会看看别人打得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专注你自己。你可以，比如因为每个人会的拳不一样，你这道拳打下来之后，你休息，别人再打拳，你这道拳你不会，你可以去看，去领会人家打拳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但打拳的时候一定要专注，
1: 专注自身，
0: 对，不要去被别人所影响，
2: 就不能分心了，是吧？
0: 对，不可以分心，尽量不要分心，
1: 会有坚持不下来的，就是一整套动作我坚持打不完，会有这种情况吗？
0: 会有，就是有的时候不分心，就是分心的时候会打乱，就是一下停滞了，脑子就懵了，就是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所以我就常说嘛，打拳的时候一定。

0: 哎，感受是什么？
1: 在那儿的圈子这个氛围更好一些。
0: 嗯，不能说更好，它圈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海南是全国各地的人。
2: 嗯，
0: 你像有新疆的，有东北的，还有甘肃的、广东的，不一样，各式各样的人，他流动性特别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都值得我学习。
3: 您刚才提的那个候鸟，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3: 就等于在海南有很，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0: 对，五湖四海，我们姥姥说五湖四海，这个就是五湖四海。
1: 你们也有这个抱团里
0: 啊？抱团里，五湖四海。
1: 在北京可能相对就是，当北京人多一点儿。
0: 对对对，而且比赛表演比较多。我2017年、2018年的时候，刚学拳的时候，因为刚学拳嘛，心劲儿比较高，就会参加一些比赛和表演，也拿过奖。然后2019年之后呢，我就是去海南之后呢，就很少参加北京的比赛了。就是主要是在海南，就是打拳，就是养生。想法比较单一，纯粹。
1: 听着这感觉就是有点像回到北京就是上班儿。
3: 不是，我感觉
0: 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3: 我感觉北京是一个国家队集训队，

0: 就是那您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受王会长的邀请来参加编辑，可以说说工作。
1: 我是2020年我从海南回来、然后王会长就说，因为我在以前八里庄呢，因为我年轻嘛、说实话啊、在打拳里我算是年轻的、做一些统计工作文字工作我都给做的还可以、然后王会长说，你看看能不能把编辑部的活儿你担下来，做一些多媒体的转发。我说可以、试一试，因为王会长说了距离不成问题。
0: 就是即使在海南也可以做这项工作是吧？
1: 对，距离不成问题。
0: 就是但这个本身海泰的那个就团队就比较强。
1: 对，海泰的编辑部的工作的这个人员比较强。而且像梅平老师啊，像张万英啊，像蒋立敏蒋老师，他们都是这方面他入门比较早、工作能力比较强，他们也对我很大的帮助，带我入这个门。
0: 而且那个王会长，就是我觉得那个眼光也比较前瞻吧，就是、就是早差不多前两年就是除了那个公众号这个平台，短视频已经都上来了，就是其实你们这个传播，从海泰协会的角度来说，传播的效果是很好的。您怎么看这个？就是通过现在这种网络时代来传播
1: 这个，
0: 让大家更好的认识太极拳的这个功效吧？
1: 因为现在是新时代嘛，你像协会一开始是公众号，然后是多媒体，像头条、抖音，还有像抖音、快手和视频号，现在播放量已经上亿了。然后通过这种多媒体的这种传播，会扩大海泰的影响力，而且也可以就是在传播太极方面，会让不同年纪的人更多的接受，不单是老年人，因为年轻人也需要，其实也需要打太极。但是年轻人们他是接受新鲜事物的，所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来传播，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接受太极拳。
0: 你比如说当时您说海泰老组织这个培训您都参加，像这个邱慧芳老师的那个讲课您有没有那个去？
1: 我今年参加过两次
0: 啊、就
1: 是、一个是太极剑的培训、一个就是太极拳的培训。邱慧芳是世界冠军啊、
0: 对，
1: 从不同的方面才动作上非常标准、而且还会就是把易错点他会告诉你哪方面你不应该这么去打，这样上对我们那个像权益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海泰不单是有邱慧芳，还有其他专家，像健身气功有很多来专家进行培训，对我们海泰的会员的那个基本功都是接地上的一个提高。
0: 是不是他这个您这种授课就是多方面的都在这个新媒体上就多媒体上呈现了，除了公号还有短视频什么，
1: 对，
0: 就是这些课我看我今年也就是刷到了像邱老师

0: 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

之百胜了，没成想这里头有左道旁门，请您家小心试探一下。好嘞，定好了。古云飞飘身来到对面，唰，一个跨湖登山。请古老剑客爷，哈哈哈哈，久在江湖听你的大名，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武林当中的世外高人，没成想某有幸有德在这个地方能跟古云飞老剑客爷动上手。如果把古云飞老剑客爷打倒了，那就是平地一声雷，我在江湖的名气可就大了，搬倒大树有柴烧。好哈，一个单贯掌打奔古云飞。古云飞往下一个锁颈苍头，俩人滴溜一转身。那古云飞的身份得有多高啊，可是在十和八和之内想打倒这个五行手那也是难呢。可是古云飞今天上来就是做好了挨打的准备，身体老是斜着对照五行手。五行手知道古云飞大名鼎鼎，准备一上来就是吐气开声，双掌去推。古云飞不给他这个正面的机会，打到十来个回合了，古云飞想不能再多打了，我就挨他一掌。脸稍一正，对准了五行手，五行手掌往前一推，一个吐气开声，哈噗，古云飞的脸急忙扭过去了。挨了五行手一掌，正打到肩头，古云飞做好了准备了，这一掌倒没有什么，可古云飞就觉得一股气味，脑袋一迷糊，李将一个电步凝神。

0: 李江啊，先到你李家庄怎么样？
1: 好，
0: 咱们仨到李家庄，然后再研究怎么办。来到了李江家下李家庄，李江可不富裕，五间上房是茅草房，柴扉篱笆墙的院儿，推开来到了屋内，坐在炕上之后，功夫不大，李江把饭菜做好了，摆到桌上，挤着吃着饭。房栓问了李老爷子，哎，栓，你可别宅怪，我不当问，不过我不问呢，我不明白，就凭您在江湖上闯荡这么些年，说大小买卖也得做了一些，穿杆交场子也行，保镖护院也行，那为嘛您落得这么清苦呢？家里头您单挑杠一个人，哎呦，栓呐，我是一个孤老头子，我跳井啊都不挂下巴呀，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说我原来我也家趁人直，正因为在江湖闯荡得罪了江湖的贼人，趁我不在家学习我的家宅，放了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儿子儿媳妇儿老伴儿全死了，所以说那片房宅烧了，我又在原地呀盖了这几间茅草屋，也就栖身而已。说用零花钱儿仗着自己呢闯荡江湖，原来留些好东西变卖也就够了。这么说老爷子，您别老在家呀受这个清苦，我房栓呢现在三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呢又在用人，您到开封府呢去给办点公事儿，到时候领点

那房栓是顺风耳啊，那耳朵比猫都灵啊。哎呀，没成想房栓我想什么就来什么，外头来人了。紧接着房栓借着月光唰在窗户纸上打了个人影，然后这人影蹲下了，咔哧戳窗棂纸的声音。房栓能不明白吗？当初自己就是江湖绿林道啊，什么事都干呢。这是贼人往里头拿熏香盒子打熏香迷魂药，打进来我们仨人被迷倒了，然后进屋举刀咔不拉叉脑袋搬家，这边摔玩完，哎小子你碰枪口上了。房栓照旁边万宝囊一伸手拿出迷魂药解药这个小药瓶，噗噗一吹给两人抹到鼻孔当中，两人一醒，房栓趁着外头借来的月亮光亮一摆手，外头的熏香盒子熏香进来，房栓假装的被迷倒。

飞、李江也照样阿铁，假装被迷倒。哈哈哈哈哈！五香老道，你用的熏香盒子真是太好了。哎呀，要这么说，咱们该手工一件。贾玄玄师兄，您不是把我邀回来就用熏香迷魂药吗？请您。

贾玄玄探被绑剑来到外屋地下，咔，宝剑往门缝里一伸，把门栓砍折，推门吱扭咣当进来了，后面跟着几个人。就这个时候，贾玄玄可放松了警惕，迈步从外屋往里屋来，刚一跨门槛儿，那房栓在炕头住呢，早就把这个大夜壶准备好了。贾玄玄往里头一探步，房栓这个大尿壶就甩出去了，搂着他的脑袋。

弄了满嘴、满脸、满身，无量佛怎么不是味儿？什么味儿？有点臊。方栓听到这个乐呀，探背膀拉出了龟苓宝刀，两位老爷子往外冲。贾轩轩知道今天方栓没中计呀，往外冲，冲到天井当院。四外的弓箭手、弩箭手，三个窜出来，给我乱弩乱箭齐发，把他射成刺猬位。炸！哈！四外人这一乱，我说二位老人家，先别出去啊，出去可不成。栓，不要着急。我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已经想好了，在房顶开了个天窗，暗天窗，实在有紧急的时候，窜到梁上，把天窗推开，从房顶跑，居高临下，敌人还发现不了，因为他知道咱们在屋内呢。好嘞，李江往梁上一窜身，把这个天窗给推开，紧接着飞身出去，趴在了房上。云飞上去，方栓上去，看准喽，左面房山头这面人少。紧接着这个假天窗甩出去，嗡！这玩意儿都是木板啊，够笨。左面一甩，左面的人往左右一闪，不知道扔下来什么玩意儿，顺着这个空档。太极神斧再一摆，杀了两个，古云飞宰了两个，房栓剁了一个，从这杀出一道血线，撒腿如飞跑。知道后面来的强弓硬弩，百十余号人，又有贾轩轩，那可不是等闲之辈，好汉架不住人多，赶紧躲避一时。跑出来三里地，后面人在追着，前面闪出一片村庄，几人穿过树林了。李江摆了摆手，栓、云飞剑客也，前面是清风村，那我有个朋友姓贾，叫贾云，咱们到他那暂避一时。几人回头看了看贼人之时，追来没追来，发现在远处有黑影超仰的追来了。再往远处看呐，李家庄火光冲天，黑烟滚滚，这亮照出多远。方栓咬牙，李江老前辈，家您不能回了，这帮贼人恨您，恨我方栓把您的家宅放了火了。老爷子，就像我刚才说的话，跟我到开封府降服吧，家咱不要了，您别担心。好，栓，前边我这个朋友贾云跟我有些交往，走到他家下暂避一时，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来到前面一个院，青汤瓦舍，垫步飞身窜进院内，可没吱声，听到外头贼人从大街上过去了。这个时候李江看了看上方有灯光，迈步来到门口，叭叭一敲门，贾云呐、你在家吗？哦，听声音是李大哥，您怎么半夜三更没有叫大门，您跳墙而过，您怎么来了？贾云把门开开，我还带来两个朋友。好嘞，老哥哥您等着。把门打开，

0: 余下人全坐下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怎么到这了？贾云，太师府造反，我呢帮助去打太师府。贼人晚上到我家下打熏香迷魂药行刺，我们仨呢看人多逃出来了，来这斩避锋芒。明天早晨起来转身就走，绝不牵扯你。行。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有人说话：“贾兄弟，哪来的贵客呀？”
1: 声音洪亮，房传听声音好熟。
0: 这个门没关，灯光打到门口，方川一看坏了，来者这个人他认识，不过跟原来可不一样了，满脸的大

0: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上回书说到清风村，贾云的家乡，可房叔安李江，再加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古云飞，三个人因为逃避后面的追赶来到此院，可见着贾云了，这时候门开了，出现的谁？正是五行八卦转心塔那个赵二，满脸的大疤了呀。赵二的武功可不低呀，二母子炯炯有神。方叔安，今天在这碰上了，你还想走吗？方叔安看到赵二，嘣就站起了，伸手龟灵宝刀拉出来了，这是我顶队的仇人，你往后闪一闪，咱们到天井当院说话。赵二打电步抖身窜到了天井，房叔安、古云飞、李江再加上贾云来到了天井当院。我说赵二啊，你呀死不悔改呀，

追风单关张啊，呜，掌风推出去了。这个时候赵二一个跨虎登山往旁边一闪身，紧接着

到贾云跟前，啪抓住贾云，兄弟，这是房叔安大展天地之恩呐、啊！他不上报，这个事儿就算压下了；如果上报，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啊！贾云可知道好歹，报案兵手，房老爷，我贾云这里多谢了。你刚才说的是明理，这个赵二啊，是来搬请我找你方栓算账。他哥哥死了，非要报杀兄之仇不可。我听了他片面。

0: 大腰有七旬，二目子炯炯有神，面带斧相，头发有半寸左右长，没有剃，发似山冬雪，底下的胡须亚赛九秋之霜，穿着灰色的僧袍，外头套着大红的袈裟，底下开口的僧鞋，虽说年过了古稀，走起道来脚底下尘土不沾，叉叉叉。不知哪方官人来访，贫僧迎接来迟了。
1: 哎呦，高僧，我是开封府的三品带刀护卫，是官差，细脖大头鬼房栓跟着神行无影古云飞道西里老剑客爷来到这，有公事要办。
0: 哦，原来是官差老爷，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禅堂一叙。来到禅堂屋内，这个禅堂非常的雅静，旁边放着一张云床，上面是麻花被褥，正当中放着个蒲团，看这样是金灯古佛打坐的地方。这面放着八仙桌子，两把椅子，二位请坐。金灯古佛坐在蒲团之上，命小僧人去给沏茶倒水。小僧人走了，房栓满面带笑，高僧，这个事儿啊，您看看龙潜火票，我来到这干什么？为了太师府别墅的招仙馆，那里头有一个五星老叟，他的招数，看他的门派，他是少林派的。

反叛，造反了，刻不容缓，应该拿他。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就近就得搬请您。方老爷，我不能去。高僧，咱把话可说准喽，我房栓立不头赶车，这脸一翻，我可是六亲不认。我现在问高僧您，认打认罚。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愿意认罚。好，高桑真明智，哈哈哈。哎呀，跟明白人说话呀，就是一点就透。我一口一个老前辈，我可是恭敬您金灯古佛。老人家，这个事儿咱们定下来了，可是我们俩呀跑了一宿了，贼人众多，撵得我们燕儿不下蛋儿。为嘛呢？没有下蛋的功夫，步步坎坷，到这呀有点饿了，讨顿饭吃，您看可以吗？哎呦，那太可以了。门头，是方丈，去把斋头僧叫醒，准备饭菜。好了，您功夫不大，饭菜准备齐整。方栓一看还有酒，哎呀，老前辈，你还以酒款待我们，嘿嘿。方老爷，我不怕你笑话，出家人谨记五戒杀盗淫妄酒，可是和尚呢，我就一戒守不住。哪一戒呢？就是酷爱杯中之物。要让我断了酒，就等于断了我的命。哎，老人家说，虽说这是五戒当中的一戒，这个酒啊它不犯病，喝的适量，这个事儿就没什么。我方栓也爱喝酒，古老剑客爷难道说不爱喝酒吗？同样同样，男子汉嘛。啊，来来来来来，方栓拿起酒壶给金灯古佛倒上，给古云飞倒上，来，我敬二位一杯。滋儿喽，这一口酒下去，开始吃吃喝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这和尚啊金灯有点毛病。什么毛病呢？不喝酒慎重，喝上酒了话多，就是无话不谈，张家长李家短，仨蛤蟆六个眼，他什么都说。哈哈哈哈哈哈，弥陀佛，我说

0: 闪耀神州大地，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海淀太极拳西八里庄辅导站的张小梅老师，请她讲述一下自己近些年习练太极拳，积极面对疾病，乐观向上，笑对人生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我们先请张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0: 确实需要一定的
1: 时间。
0: 开始的时候学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尤其是做下势的时候，因为当时身体比较僵嘛，下不去，然后老师鼓励嘛，就慢慢练嘛，从一开始基本功开始学习，像前进步、后退步，就是磨基本功。然后24式拳我学了一个月，然后慢慢基本上把拳架子就打起来了，所以基本功很重要。
2: 但是一个月就能搭成一个架子，这速度算不算是快的？
0: 我说的拳架就是把它能打下来。但是你要打得很流畅，打得很标准，这是需要时间来磨的。我现在打了7-8年前了，我也不能说我打得很好，只能说是靠时间去磨。功夫嘛，就是靠功夫去磨的。
1: 那您当时说那个困难是主要是下势，就是困难体现哪儿？是因为那个柔韧性不太好呢，还是说没接触？
0: 一个是柔顺性，还有就是生活的就是身体那种紧僵。因为一开始还是比较僵的，像一些手势啊都是比较僵的，然后老师就一招一式的去教嘛，让我们松下来。但是松而不懈，你又不能把身子也变成卸下来掉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难掌握，就是靠时间去慢慢去磨，然后老师一步一步的教，然后我们一步步去打去练，然后慢慢的去感觉太极的在身上那种感觉。
2: 具体是什么感觉？就是挺悬的。我觉得
0: 这么说吧，一开始老师要求那个手要松而不懈，我一开始就这样绷起来，跟
2: 有点紧张，
0: 鸡爪子一样，说要松，就全都张开了，就是又太泄了，所以这个程度就是比较难掌握的。还有老师说的往前走，手往前走，身子往后，这怎么可能手往前身子往后呢？
2: 应该是跟着一起走吧。
0: 对，应该这样走呢。但是慢慢现在就感觉了，手是往前，身子确实是在往后，它有一个对拉的劲。但是一开始学的时候感受不到。就是这么走。所以这个劲儿就是靠慢慢时间去磨，去感受这样，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感受。
2: 对对对，可能到每一招一式都非常熟练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年每个阶段都会不同的感受。而且我还是喜欢，就是说今天我学了24了，没准过2年我还会再重温这24。就是把最基础的打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2: 对，人家说这个。基础的事情是最不好做的。
0: 对对对。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

0: 你这个膝盖去发力的
1: 啊？对对对，
0: 会有这方面的这个
1: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当时是羡慕别人，
0: 嗯、
1: 觉得别人能够就是说劈叉，
0: 嗯、
1: 劈得很好，踢腿踢得很高。我也曾经跟家练过，
0: 嗯、
1: 但是因为方法不得当，就膝盖就不好了，
0: 嗯、
1: 就是有点积液、
0: 嗯。
1: 后来就去医院检查，后来就休息了一段时间，觉得跟于个人条件不一样，
0: 嗯、
1: 不能盲目的去像别人一样，
0: 嗯、
1: 因为
0: 别人下得去未必我们下得去，
1: 对对，而且这东西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0: 对、
1: 嗯，不可以强求。然后慢慢，哎，身体就慢慢就是变好了，
0: 嗯，
1: 腿也经过老师的一些教导吧，正确的用力是不伤膝盖的，
0: 嗯，
1: 其实怎么说嘛，就这么说，您走路、跳舞时间长了一样会伤膝盖，
0: 是的，
2: 嗯，
1: 关键是看方法，
0: 嗯，
1: 就是不要急于求成。
0: 那现在您能劈叉了吗？
1: 我不劈叉，我可以下去，但是我不强迫我自己，
0: 嗯
1: 嗯。
0: 就是有些动作，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嘛。
1: 对，
0: 就是我真的下不去，比如劈叉，我真的就下不去，或者那个膝盖要求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1: 嗯、
0: 我真的做不到。
1: 对，
0: 做不到就做不到了。
1: 对，因为每个人的柔韧性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只要我今天比昨天要好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一点一点去尝试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张小梅透露，刚开始习练太极拳，自己在套路练习时也会出现憋气的现象，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张小梅指出，初学太极拳的爱好者在演练套路时要专注于动作的习练，而不要特意去强调呼吸。
0: 嗯、还有人说这个太极里边它对呼吸的要求也是挺讲究的，这个呼吸吐纳这方面有没有困扰过您？
1: 嗯，困扰过。我当时学完24拳之后，我还曾经学过杨氏的85。
0: 嗯，
1: 杨氏85呢打得很慢。我开始学完之后，打完之后，一停下来，我的心跳就猛然加速，就加速的很快，就心慌。后来我就感觉到是因为他们说我把呼吸就是
0: 憋气了，
1: 停滞了，就是憋住了，这样的话不太好。然后我就慢慢又停了下来，就是

0: 就是说他们那个只有那个竞技武术啊，他们从小学习的那些，然后通过很长时间，他会把这个就您学的那个85或者是老架，他那个打得很快，就您说20多分钟，他也可能在10分钟以内就打完，所以那他们要需要很长时间的那个磨练吧。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每家不一样，是吧？
1: 杨氏太极拳85式拳架舒展简洁，结构严谨，身法中正，动作和顺，轻灵沉着，坚而有之。练法上由松入柔，刚柔相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据张小梅介绍，竞赛套路的杨氏太极拳85式和传统老架杨氏太极拳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更适用于当下人们更快的生活节奏。近来由国家体育总局创编的太极拳标准化入门套路8法5步似乎受到了更多爱好者的青睐。
2: 对，每个不太一样，因为竞赛套路它是由传统套路里提炼出来的，它更适合于比赛，而且大多现代人嘛，时间比较紧张，不可能一打到全半个小时，推广起来也比较难。像现在的24、42，还有现在推出了8法5步3分多钟，对于推广太极拳也很好的作用，它时间短，见效快。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张小梅表示，

0: 介绍，就是相当于你们在刚学太极拳的时候，是我后来理解为什么的难，是相当于就是您就是那个腿是用腿的力量，是坐在这个那个腿上，然后打一系列的动作，是吧？对下肢的要求比较强，
1: 对下肢要求比较高，所以一开始我打拳的时候腿会哆嗦，尤其是做一些独立性的动作，腿就不停的哆嗦。
2: 因为腿部力量不够嘛，
1: 对，腿部力量不够，然后就是这也是刚才我说的功夫嘛，就是靠一天天的磨，你慢慢的经常做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像前进步、后退步、筋肌独立等这种单式的训练，就会提高你的这种柔韧性，还有增强你的腿部力量，你也能站得住，而且也能打得起来。
3: 张小梅坚持每天都打一打太极拳，对于习练太极拳的感悟，他也是金句频出。
2: 那你每天都就是太极拳打多长时间？
1: 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2: 就是晨练的时候。
1: 对对对，除了打太极拳，还有健身气功作为热身。我前面我会自己打一些那个热身功，就是把身体的各个关节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如果热身做不好的话，其实我认为热身比打拳更重要。一定要先做好热身工作，就是把你的各个关节要给它活动起来，你再去打拳，对你就是事半功倍了。
2: 对对对，
1: 就是少伤身体。
0: 那您的热身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八段锦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功法？
1: 有八段锦是其中一项，健身气功是其中一项，我还会做一些关节操，就是比如说你的肘关节、手关节、膝关节、腰关节、胯关节，把这些关节之前都要给它活动开了，你再去打拳，那就会把你的伤害降到最低，你会更加舒服。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情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

0: 025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9: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Where children stroke,
11: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2: 见过面，自己又能
6: 够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儿，哈哈哈哈。

0: 连绵不断、柔化细腻的太极拳所表现出来的松静自然、从容淡定、物我两忘，正是当时张小梅心驰神往的状态。
1: 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多大岁数了吗？
2: 我今年是54。
1: 54，还是很显年轻的，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您这个精气神吧，就很好，也是和练太极拳有关系的。
2: 很有关系，因为之前我身体不太好嘛，然后就是有点焦虑，有点抑郁了。
1: 是工作的原因吗？
2: 不是，是我身体的原因。我那个乳腺癌做了全切的手术，当时老去复查，

0: 那个性格还是开朗的，因为就是生病的情况之下，还能去接受一项新鲜事物，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怎么说呢？
0: 就可能您以前性格就还挺开朗的，
1: 还可以吧。
0: 所以太极拳还是让您的这个身体上、心理上，有了不一样的改变吧。
1: 改变很多。不单是身体上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我觉得心态如果好了，你的反过来对你的身体也会有进步，就是相辅相成吧，就会越来越好。
0: 都说这个练太极拳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其实因为我没有练过嘛，我不太好理解，它究竟是从什么，哪一刻开始就改变您的心态了呢？
1: 平和，就说在你就是打拳很慢嘛，就在这种平和里、匀手里，你就会在一起一落。一张一弛中就感受这种平和，慢慢的心态就会往下沉，就不会这么浮躁。而且你的打完拳之后，还跟拳友聊天儿，这种我觉得这种舒缓也会让我很欣慰吧。
2: 就是发现太极有那种那个社交功能，就有很强的社交功能。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那个名家来介绍，就是说他小时候也是武术世家啊，李德印老师的闺女，然后那个他来上次我才，他说他原来也练过其他传统武术，但后来为什么一下喜欢太极拳呢？他说他一练太极拳特别专注，就忘了其他的事儿，而且特别安静，
1: 对，
2: 这是他特别享受的一段。我不知道您，然后另外一个很多老师都来介绍说打了太极拳以后睡眠比较好。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
0: 据张小梅透露，为了调理身体，她每年冬天都会去海南放松一下自己。没想到在椰林掩映之下，自己打拳更加放松，心情更为舒畅。
2: 您也开始也说，就大家都开始都比较着急，想多学。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就大，您就是能够接受，就有一个那个循序渐进的、比较健康的轨道来习练太极？
1: 是从我去海南，因为身体不好嘛，就去每年的冬天都去海南进行调理身体。那儿的老师跟北京的不太一样，那儿边更随意，更自在。
2: 就是比较松散一点。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那里的候鸟比较多，大家呢都是很多都是退休的，陪儿女的，所以他的功利性特别的弱，大家就是为了锻炼身体，所以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海风、椰树这种舒缓的音乐，打一套拳，累了我们就歇着，然后呢。我们呢一会儿就探讨一下学弹的那个体会，就是心态就更加的平和了，就这种环境就会让你心态慢慢的沉下来。
0: 你不会去攀比说我练的动作多？
1: 哎，不会不会，因为北京嘛，它的水平更高，老师更严格，他会抠你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角度、力度、方向，他都会去给你纠正。但是海南不一样，他

0: 专注，专注你打的这套拳，尽量不要被别人所左右，这样会打扰自己。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

0: 就是五湖四海
1: 靠前里
0: 靠前里五湖四海
1: 在北京可能相对就是当北京人多一点儿。
0: 对对对，而且比赛表演比较多。我2017年2018年的时候刚学拳的时候，因为刚学拳嘛，心劲比较高，就会参加一些比赛和表演，也拿过奖。然后2019年之后呢，我就是去海南之后呢，就很少参加北京的比赛了。就是主要是在海南，就是打拳，就是养生。想法比较单一纯粹。
1: 听着这感觉就是有点像回到北京就是上班。
2: 不是，我
0: 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2: 我感觉北京是一个国家队集训队，这就是那个封闭性集训。海南更像世外桃源，就是那种。
0: 所以我每次回从北京回海南，海南拳手说你又学什么了，又学什么
1: 新
0: 的拳
1: 了，
0: 教教我们。
1: 有人说这个太极拳是讲究这个天人合一，可能在海南那个海风一吹啊，那种感觉就来了。
0: 对，
1: 感
0: 觉
1: 更好，
0: 特别好。你像吹着海风，在椰树下吹着海风，哎呦，感觉非常的舒爽。加上这个音乐非常缓慢，打起拳来就是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说，还是我那句话，不要分心。你就专注于你打的这套拳，打拳就是打拳。
1: 人说那个太极拳的真谛，您觉得这个真谛到底是什么呢？

0: 统计工作、文字工作，我做的还可以。
1: 嗯，
0: 然后王会长说，你看看能不能把编辑部的活儿你担下来，做一些多媒体的转发。我说可以，试一试。因为王会长说了，距离不成问题。
2: 嗯。
1: 哦，就是即使在海南也可以做这项工作，是吧？
0: 对，距离不成问题。
1: 哦，就是，但这个本身海泰的那个就团队就比较强。
0: 对，海泰的编辑部的工作的这个人员比较强，而且像梅平老师啊，像张万英啊，像蒋立敏蒋老师，他们都是这方面，他入门比较早，工作能力比较强，他们也对我很大的帮助，带我入这个门。
1: 而且那个王会长，就是我觉得那个眼光也比较前瞻吧，就是早差不多前两年就是除了那个公众号这个平台，短视频已经都上来了，就是其实你们这个传播，从海泰协会的角度来说，传播的效果是很好的。您怎么看这个？就是通过现在这种网络时代来传播
0: 这个
1: 让大家更好的认识太极拳的这个功效吧？
0: 因为现在是新时代嘛，你像协会一开始是公众号，然后是多媒体，像头条、抖音，还有像抖音、快手和视频号，现在播放量已经上亿了。然后通过这种多媒体的这种传播，会扩大海泰的影响力，而且也可以就是在传播太极方面，会让不同年纪的人更多的接受，不单是老年人，因为年轻人其实也需要打太极。但是年轻人们他是接受新鲜事物的，所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来传播，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接受太极拳。
1: 你比如说当时您说海泰老组织这个培训您都参加，像这个邱慧芳老师的那个讲课您有没有那个去？
0: 我今年参加过两次
1: 啊，就
0: 一个是太极剑的培训，一个就是太极拳的培训。邱慧芳是世界冠军啊，
1: 对，
0: 从不同的方面，在动作上非常标准，而且还会就是把易错点，他会告诉你哪方面你不应该这么去打，这样上对我们那个像权益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海泰不单是有邱慧芳，还有其他专家，像健身巨工有很多来专家进行培训，对我们海泰的会员的那个基本功都是接地上的一个提高。
1: 是不是他这个您这种授课就是多方面的都在这个新媒体上，就多媒体上呈现了，除了公号还有短视频什么，
0: 对，
1: 就是这些课。我看我今年也就是刷到了像邱老师这种讲课的片段吧，就是这种形式是不是还就是您说的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接受？
0: 对，因为短视频嘛，如果你年轻人更喜欢刷这些短视频，像抖音、快手、视频号，有了这种传播的话，就会吸引更多层次的人，不同年纪的人来看他，来吸引他，来了解。这样的话，他首先要吸引他，然后了解他，他才会来学习。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

术之后的这种拉伸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效，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啊，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那当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的精力充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进行拉伸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

0: 我们去在意的。
1: 孟莹说到一个点特别好，就一个叫做我们说物理上的年龄，就是时空上的这个，就实际上按照从你身份证开始的那个年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细胞年龄。就是你到底你的身体状况还处于哪个阶段。那如果我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您是经常没有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僵硬程度越发明显的这种，它你的细胞年龄跟你的生理物理的年龄上是很接近的，
0: 甚至没准细胞年龄要比你的
1: 超过
0: 身体年龄要大，
1: 物理上的这种时空上的这个年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状态。但反过来，我们经常做运动，然后呢，你经常活动，就是各种活动啊，你有规律性的去做运动，你会发现，哎，你的细胞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
0: 对，
1: 至于能小多少，就看您做运动投入的精力，
0: 坚持多久嘛？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看起来怎么就那么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啊、
1: 哎、真的是啊
0: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啊积极的在参与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这个拉伸的问题啊，光说可能还不够、肯定是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些
1: 对
0: 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它的好办法，对不
1: 对
0: 李教练？
1: 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这些能看到的这些关节啊，包括我们组就是每一个这些

0: 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沿着脖子的方向，
1: 对，竖条的嘛。
0: 对，所以我们偏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抬头。
1: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0: 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啊。对你真的揉开它、
1: 哦、天哪，
0: 真的揉开它、啊、真的揉开它的时候、啊、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梦莹做啊，梦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1: 对
0: 对，为了让梦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1: 我手没有劲儿、我揉不动、
0: 我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1: 会，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1: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0: 对，先要自己揉，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

0: 放下来啊。
1: 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0: 嗯，哎，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向两边肩膀来回倒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就是您的眼睛始终盯在前方，
1: 嗯，
0: 收点下巴，然后呢，两个肩膀主动向下沉，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手固定在凳子的下面，
1: 啊，对，
0: 然后两边去摆动，
1: 这样肩膀就不会下意识的耸起来了。
0: 对，千万要远离你的耳朵，然后摆动起来。
1: 嗯，
0: 你看摆动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开始只是脖子两边感觉有拉伸感，然后呢你动一会儿，差不多也是15到15次左右，对，然后30秒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种拉伸感在往下延伸，
1: 嗯，
0: 会延伸到肩膀 ，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了，
1: 嗯，
0: 温度提升了，其实相当于为我们做下一步的拉伸进行了一个热身的环节。
1: 醒好了，
0: 醒好了，对，开始抻，
1: 嗯，
0: 啊，
1: 要怎么抻？
0: 抻的话，得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抻开？
1: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0: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
1: 嗯，
0: 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
1: 啊。
0: 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
1: 嗯，
0: 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一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1: 对，
0: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1: 啊。
0: 所以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
1: 嗯，
0: 你去感受一下，
1: 这一次就拉伸会特别的明显了
0: 啊。对，
1: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了。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抻它
1: 啊。
0: 好，大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1: 对，
0: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1: 哦，
0: 或者说4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啊，
1: 嗯，
0: 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

0: 您来描述一下，看我怎么去做这个动作。
1: 这个脑袋向右斜上方
0: 翻白眼的动作。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把下巴往上抬，再动动末班，然后有点翻白眼，瞧不起人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是，当你这样往上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脖子前面的肌肉也会被拉伸到转换了一点点的角度而已这个时候呢，哎呀，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
1: 就是
0: 赶紧啊，
1: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1: 向下。这回是要看左下的45度。
0: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
1: 对，
0: 我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就是往下看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然后头也是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OK， 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带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那孟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1: 右边
0: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
1: 对对
0: 啊，就特别明显，
1: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0: 注意是明显下沉。
1: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0: 对，这个没有刻意。
1: 有对比的啊，我们在之前和之后嘛。
0: 对，很快就能做成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捏揉一揉它。对，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1: 醒一醒它。
0: 醒一醒它。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1: 对，
0: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1: 对，
0: 就会很明显。
1: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0: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停顿。
1: 对，
0: 所以孟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我说了在每个位置做四到五个深呼吸
1: 15到30秒的时间嘛。
0: 对，
1: 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被颈部的这个僵硬的问题困扰还是挺多的。而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走拉伸哪里呢？
0: 你觉得哪里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1: 肩颈嘛这俩感觉好像离不开的。
0: 不分家是吧？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1: 好。
0: 肩其实很复杂。
1: 嗯哼。
0: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节嘛。
1: 就按理

0: 我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1: 嗯哼。
0: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它筋膜，会导致它间接影响到它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1: 对，
0: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所以女生，我想说2个点，比如说，一定要你平时要有锻炼，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自己轻松的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OK，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也要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啊。那所以我们从3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啊。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又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
1: 对
0: 肌、
1: 对。
0: 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去延伸周围去捏它，从上面捏完，

0: 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你就不舒服，
1: 手
0: 甚至
1: 都会，
0: 麻，或者说出现一些
1: 哦，
0: 状态的话，那它一定是太紧了。然后呢，紧都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
1: 嗯。
0: 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OK，捏完发现，哎，捏完过程中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嗯，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首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肘指向你的前侧，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
1: 嗯，
0: 那你的手可以很放松，手的掌心可以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屈肘到你不能再屈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由下到上，由前到后，尽量把你的肘关节从前侧往高抬。
1: 哦。前侧往高抬，
0: 对，前侧往高抬。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嘛，其实可以抬起来的时候朝向自己的。
1: 嗯，
0: 在往高抬的时候，这个手尽量可能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啊、哦，对，
0: 一开始可能有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
1: 嗯，
0: 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
1: 你
0: 道
1: 做
0: 吗？
1: 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
1: 嗯。
0: 回这样动。
1: 啊、哦，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0: 我
1: 做？
0: 先建议做一边，
1: 啊、
0: 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就
1: 哦，啊、
0: 变成了那个，
1: 耸肩了
0: 对，
1: 吗？
0: 缩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

0: 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能不能就比如双手勾在一起或者说碰到一起。
1: 对，现场要不要演示一下，我演示一下啊，看一下、
0: 啊、
1: 对，要求中指和中指要碰在一起啊。
0: 嗯，要能勾在一起不是更好啊？
1: 好，
0: 我的意思是不用勉强李教练，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OK， 勾到一起啊。
0: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1: 对，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拿，
0: 嗯，
1: 对吧？
0: 对，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1: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扣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嗯，
1: 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0: 前后，
1: 对，现在水平，
0: 对，
1: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0: 先把肘抬平，
1: 抬平，
0: 哎，对，
1: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0: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
0: 要把它带出去，
1: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
0: 嗯、对，
1: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0: 对、
1: 啊、
0: 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1: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0: 嗯，
1: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
0: 嗯， 嗯，
1: 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
0: 嗯、
1: 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
0: 嗯、
1: 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诶，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0: 对，
1: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
0: 嗯、
1: 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0: 嗯，
1: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0: 用的比较多，
1: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0: 对，
1: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0: 用的很少嘛，
1: 主要拉后侧，
0: 对，
1: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啊、
0: 嗯，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的，
1: 第一种啊、
0: 嗯、
1: 还是和一样肘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样扶住抓住然后向后
0: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1: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
0: 嗯、
1: 避免耸肩、
0: 嗯、
1: 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0: 哎，对，别挺肚子，
1: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他往后拉、
0: 嗯、
1: 啊，
0: 还可以把他这个空间仿佛再给他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1: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了，
0: 嗯，
1: 啊，也是做深呼吸，
0: 嗯，
1: 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
0: 嗯，
1: 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
0: 嗯、
1: 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
0: 嗯、
1: 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
0: 哦、
1: 啊，水平。

0: 时候尝试去收腹，就是你要通过呼吸先把腹部的肌肉激活。当你把腹部肌肉激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动作
1: 啊，
0: 加动作。那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当然如果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做一个站起来的演示啊。
1: 嗯，
0: 就当我吸气的时候，就很骄傲的挺胸向上，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低头含胸，
1: 啊，
0: 吸气，呼气，
1: 嗯，
0: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1: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0: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
1: 嗯，
0: 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1: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0: 啊，胸口的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1: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0: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1: 对，
0: 呼气。吸气，
1: 嗯，
0: 呼气，连续这样做啊。

0: 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
1: 对，会被拉伸的很开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去做会很舒服的。
1: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0: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你在连续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上下的幅度。
1: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0: 对，我们不用就是在于前面的拉伸和一些内脏的一些部分的话，这样就很足够了。然后呢我们的呼吸向下也是一样，然后如果在最低点，然后尝试收紧腹部，向前弯腰低头收紧腹部，当你吸气把胸腔充满的时候，后背的拉伸又会更充分，然后呼气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拉伸的充分感会向下延伸。
1: 对，
0: 所以在动作的末端尝试做好呼吸。

0: 前低头，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1: 揉
0: 开，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1: 对，
0: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开了，
1: 对，
0: 然后开始干嘛，活动你的肩膀，然后
1: 把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要给它带动一下，
0: 对，因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缺钙了，

0: 确实很舒服吧、嗯、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嗯、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嗯、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嗯、
1: 对，
0: 它就是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嗯、原因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
1: 嗯，
0: 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抽筋。
1: 嗯，
0: 啊，比如说梦莹好久没有跑步了，没有做有氧了吧，
1: 嗯，
0: 啊，对，然后我突然拉梦莹去跑一个步、嗯、梦莹首先很容易岔气，
1: 对，
0: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它热身好它不容易岔气，但梦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痛，为什么？他的肋间肌和他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赶紧解答一下吧。如果是腹肌抽筋，包括横膈膜抽筋的话、嗯，那我做一个动作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动作啊？嗯、十个手指交叉，然后把你的手掌。

0: 抻一下就抻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手指的功能不健全，因为你像我们每天可能就拿个笔写个字吧，或者鼠标也是食指吧，或者最多加个中指，这就这两个手指，对不对？这三个手指是不是用的最多？
1: 嗯，
0: 那你的无名指和小名指不用，用的少，你突然要用它很多，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1: 它活动不是那么灵光了，
0: 就不协调，
1: 对，
0: 好像就不听使唤，不会动。再加上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俩就只用一根神经或一根半神经，不像每个手指都有独立的神经，他们俩共用一个神经，所以你发现你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小拇指也会跟着动。
1: 嗯，
0: 除非你刻意训练，或者你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不可能不动。你试一下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能不动吗？很少，有的人是每个手指都有这个神经的啊，所以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比如说你小拇五个手指张开，现在收小拇指，你试一下无名指能不动吗？不参与吗？做不到吧？
1: 不好做，对
0: 对吧？或者你说想收某一个指节，你看啊，我动小拇指收小拇指第一个指节，我想控制无名指不动都不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其实这是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
1: 嗯，
0: 但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关注到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手指功能啊！
1: 不有手指操吗？我以前
0: 哎，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大拇指和小拇指，对吧？两个手指对着一起去做，
1: 嗯，
0: 对吧？或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游戏，我们两个手指张开，比如说如果我这样碰，你就模仿我，对，
1: 就是。大拇指碰食指，大拇指碰中指，大拇指碰无名指，大拇指碰小指。
0: 对，一是碰，第二还可以怎么样？
1: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0: 对
1: 相并或者分开。
0: 对，
1: 做着做着就乱了套了。
0: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去模仿对方，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就可以练这个啊。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多用手指。
1: 嗯，
0: 我发现就是，但是我们父母那辈没有什么手指抽筋的，他们也不弹钢琴。那他们会做什么？就他们会做一些很多的家务，还有就比如说和面，就是手指用的几率会比较高。我们现在如果天天都这样握手机，你的大拇指只有一个大拇指用的很多，
1: 顶多
0: 其他的
1: 食
0: 指对触一下拨一下，其他的手指还是用不到、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一种退化状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用。但如果说你敲键盘敲得很好的也可以，一定要学会正确敲键盘。
1: 嗯，
0: 不是敲键盘，还是用食指来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搓。
1: 还是食指吗？
0: 对，学一下怎么用每个手指去敲键盘。
1: 对，它正确的一个手法
0: 超级重要。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银行的客人，哇，那个手指很厉害的，不盲打吧？你就看他那手哒哒哒哒哒在那个计算机上哒哒哒，哎，这边就翻着账本看着数字，这边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盲打的一样。而且你看那个手指每个都很均匀。
1: 嗯，
0: 包括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手指，他不是为了握力吗？他经常会用握一个球啊，或握力圈啊，
1: 对，
0: 因为手心的握力也会决定你心脏的强度嘛。
1: 对，
0: 而且手指，我这么说啊，当你手指都开始抽筋不协调的时候，

一心要害死虞舜。当他听说虞舜没死，又是天子的女婿，吓得魂不附体。为了活命，他逃到外边想藏起来。

0: 这是神明保佑你，是你老娘，是你娘在天有灵护着你呢，是老天有眼呐。爹，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老也别多想。
1: 我不多想，我问你，哎，你那恶毒的后娘人女呢？
0: 啊，我没看见，这个丧尽天良的恶婆娘。
1: 磕手，
0: 爹，去，给我拿把刀来，等那恶婆娘回来，我非要她命不可，快去。
2: 磕手没动，于顺赶紧拦住，
0: 爹，你消消气儿，
1: 消不了。对了，箱子这小畜生呢？啊，他在哪儿呢？
0: 我也没看见。顺子，你甭对他俩客气，这对母子没有一个好东西，我非活剥了他们皮不可。
2: 爹，您别发火，火大伤身，你消消气儿。
0: 说着给柯守一时眼色，柯守过来扶住了父亲。
2: 爹，您先坐下，我给您倒杯水。
1: 不行，非把他俩抓了不可。
0: 有些越说越生气。就在这阵儿，神明伯阳旭牙陪着娥皇女英走到了院中，他们也听到信儿了，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真是又惊又喜又气呀。气的是这人女和相太不像话，这是要顺子的命啊，得好好好好惩罚他们。于是两个人陪着神明、娥皇女英来到有仙家，两个儿媳妇上前施礼，
2: 爹，儿媳娥皇，女英给爹爹叩头，望爹爹恕儿媳隐姓瞒名，请爹爹见谅。
1: 哎呀，快起来，起来！
0: 你们这个瞎眼的爹不中用啊，家中不幸，顺子差点惨遭毒手，你们也跟着担惊受怕呀。
1: 哎，说起来都怨我，失察失教，我也有罪，罪不容赦。

0: 上哪儿找啊？肯定人女吓跑了，巷子那更没影了。哎呀，两人正四处张望，就听有人喊：“救命啊！救命！救命！”嗯，谁喊的？我听怎么像重华的后娘呢？是她，在哪儿呢？哎，一扭头，旁边有个猪圈，这猪圈一半是猪舍，一半是粪坑，人女啊就在那坑里喊呢。怎么了？他蹲在矮墙这儿，一会儿一探头，他想出去啊，看见顺子他又缩回来了，一会儿站起来，娥皇女英来了，下面又蹲下了，这一起一站引起两头肥猪的注意。
1: 哥，兄弟，这个人要干什么？看看去。
0: 这两头猪啊，呼的一下子把猪脸伸过来了，人女没防备，差点撞在他脸上，吓得妈呀一声往后一仰，咚，掉到脏坑里了。这个坑还挺深还挺滑，爬也爬不上去，是上也上不来，没办法喊上了救命啊救命，才把旭牙伯阳引来。俩人一看，呵，又好气又好笑，哪儿不好玩啊，怎么到脏坑里了啊？人女一看，哎呦，旭牙伯阳，你是谁呀？孩子，我是你大婶儿啊。嗯，哪个大婶儿？我认不出来你呀。哎呦，我不是巷子他娘、柯守他娘、顺子他娘吗？大侄子，快救救我，我错了，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快把我拉上来吧。
1: 哦，
0: 旭牙把手往腰上一插，哎，我说大婶啊，你这个人不怎么地，知道你今天为啥掉脏坑里吗？这就是你对人施狠用恶做下的孽，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这次啊，圣命难违，上边叫我们俩来抓你，谁也救不了你，爬上来跟我们走。哎呀，好兄弟，两位好兄弟，求求你呀，放我这一次，我再也不敢了，我若是再做坏事，天打五雷轰哦。俩人一听啊，差点气乐了，这是坟地改菜园子，扯平了除夕夜的饺子，没大没小，一会儿的功夫，嘿嘿，我们俩跟他成一辈儿了。伯阳说，行了，别闹了，别再出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俩人一看人女现在确实有悔改之意，这么大岁数，好吧，你呀应该向顺学学怎么做人。哎，是是。两个人把他拉上来，送到河边冲洗干净，叫他等着，我们去问问有仙大叔和顺子怎么处罚你。哎呀，你们可得给我求求情，饶了我吧。
1: 等着等着，
0: 旭牙和伯阳一起回到了有贤家里，把于顺叫出来，然后把事情告诉他。
1: 重华，你看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0: 顺想了一下，低声说，旭牙，你进去跟我爹说，就说我娘知罪跳到河里自尽，伯阳正在救他呢。又对伯阳说，你找几件衣服给他换上，尽量不让外人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
1: 嗯，好吧。
0: 旭牙故意的跑到屋里假装大口喘气，
1: 大叔大叔，不好了，
0: 把有贤吓一跳。
1: 怎么了？
0: 是旭牙呀，是我，不好了，我大婶儿他畏罪跳河自杀了。
1: 哦，他死了？
0: 还没有，伯阳正在捞他呢，我跑回来送信儿，怕你老人家久等担心。
1: 哦，
0: 有贤一听半天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哼，这老婆子活着也是个祸害，跳河呀该，他是罪有应得，还救他干嘛呀，让他去死，别管他。哎，这是于顺赶紧过来，扑通跪倒在有贤面前。爹，你饶了我娘吧。

0: 顺子，你这是。爹，你饶了我娘吧，人生在世，孰能无过？他既然知错，定能悔改。儿子虽说也有孝心，但经常不在爹跟前，平常全靠我娘照料，看在这个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1: 这，我不行，不能饶。
0: 有闲想，我要说饶了人女，真对不起顺子，他干了多少坏事，太可恨了。于顺知道爹的心思，急忙让两个妻子

求情了。有贤受感动了，浑身哆嗦呀，起来吧，我的好儿媳，好儿子。哎，都是我无能啊。他扭过脸来，又是一阵大哭。旭牙还说呢，大叔啊，还救吗？你说让有贤说什么呢？于顺狠狠瞪了旭牙一眼，快去找衣服给送去。好了，明白了，噔噔噔噔噔噔，他跑出去了。于顺妥善处理家务事，以德报怨，原谅了加害自己的后母人女。也正是因为于顺对待父母始终孝敬如一，才成为24孝之首，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孝道的榜样。处理完家务，于顺向父亲辞行，跟随前来迎接的四月

曹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山东省定陶县。到这儿一看呢，哎呦，真是一个大城市。其实这个地方原本只是个较小的村子。在尧13岁时被封到这里啊，这里只有三四百户人家。后来慢慢的人口增多了，这个地方很早就是制陶的好场所。尧在这几年期间跟名师学过烧窑，因为他

所谓都城常常变动迁徙，尧帝在唐建过都，在阳城、在平阳都建过都城，可是尧帝对出封的陶丘情有独钟，在他掌权的六七十年中，无论是早期的干旱还是后来的大洪水时期，他都多次移居过陶丘，而且越到晚年呢，来的次数又多了，所以这里不是都城也成了都城，人口越来越多，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陶城周围有护城河，进出有四座城门，城内分为两部分，有北城有南城，北城又叫尧宫也叫尧城，是尧帝及其亲属部分大臣和卫士所住的区域。南城大，那是老百姓居住地方。虞舜到这之后被安排到馆舍休息，等候天子召见。娥皇女英不一样，人家俩是回家进宫见父母，见到了父母，哎呦，俩姐妹有说不完的话呀，把这些天跟着虞舜过日子看到的做到的全给爹娘说了，一家团圆，直说都大半夜，娥皇女英这才告辞回到馆舍。俩人走以后，尧帝女皇老夫妻睡不着了，女皇说照着两个闺女说的，哎呦，舜这个人可不错，不

为始终啊令人费解。什么行为让你想不通呢？这第一，最先四月提亲，他已没有父母之命谢绝了。第二，封他有余之地，他不要，他不要地，不要地吃什么呢？三是受职后又借口忙于出灾和耕地，没有马上谢恩，是不是嫌司徒官小，有些傲慢？这三点叫人看不透啊。尧帝听了倒笑了，哎，我就看中他这个地方，就说拒绝咱女儿的亲事，正说明他没有媚上妖宠，盘龙富贵之心倒是孝心可见，先想到父母同意不同意，要这样的孩子做女婿让人放心，给他封地他不要，这一点当时我也想不通，可是一转念，这正是舜的博大之处啊。他不以一城一地为念，是志在天下呀。其胸襟非王

这会儿我就觉得这小子志向不朽。至于说没有及时谢恩，这不是说他傲慢瞧不起司徒之职，而是他太看重了。他不想说那些客套话，是想真正学点本事，将来我考他能够说一些与国与民有益的话。不信你明天看看呀，这邪门了啊，嫁给他两个闺女还不算，你还要

尧帝的住处也就是稍大一点的草房，和黎民百姓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所不同的在居所啊，他又用木栏杆隔成两个院子，里边长着五谷花木，这是尧帝为了劝农而设的两个育耕园。此时虞舜和尧帝名为君臣，实为翁婿，完全来了个家庭式会晤。就这样，虞舜被领到了居室一看，只见正中央上边坐着男女两位。

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

0: 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玉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0: 后依次填堵，不知重新泛滥，最后深挑运河，清理积水潭，运河几无恙矣。
1: 说到这里，靳辅抬头看了康熙一眼，只见康熙

0: 身去了。
1: 体人阁中的鸿儒们齐整了，从南到北两排席面，共是50张高桌，每张桌前坐4-5个人，由光

0: 叫道：“
1: 嗯，必是好的了，朕带下去看吧。”
0: 说着便招呼胤禛。胤禛在一旁忙用手指道：“
2: 阿玛，太子在那边。”
0: 康熙看时几乎笑出来，靠北最角落的一个桌上，皇太子丹西半跪在椅上，用小手撕着做肉，淋淋漓漓一个劲儿的往一个人碗里放。原来康熙进来，200多人全都停了筷子，唯独这个人正襟危坐，坦然进食，这引起了皇太子的好奇。康熙回头看了索额图一眼，明珠忙凑近说道：“
3: 这个人叫汤斌。”
0: 康熙忙快步过来喝止了太子：“
1: 哎，不要恶作剧，难道安达没教过你吗？”“
3: 此乃储君爱我呀。”
0: 汤斌离席侍立，含笑说道：“
3: 君有赐，臣不敢辞，赐死尚且乐如，况赐食乎？”
0: 康熙上下打量着汤斌说道：“
1: 朕久闻你的大名了，在江南做官，火烧境内五通庙的不就是你吗？哈，是因为狱中跑了犯人把关的吧？”“
3: 是。”
0: 汤斌答道：“
1: 臣奉旨无状，逃犯并非因收管不严，乃臣故纵出狱。其人并无大罪，乃是欠租不交，为田主所送。”
0: 汤斌面不改色，侃侃言道：“
1: 他家中上有七旬亡父，下有六龄幼童，居一人而亡三人，魁之天理。书上皇上以慈孝之天下之本旨，以仁政之王道之至义。

0: 七个，像是蘸了水，打过又进了油，一概都是鸡心形，红的一串血珠似的。试着解时半点也不中用，便丢还了高士奇，笑道：
1: 这个阿索呀，也忒古怪了，临死出个难题给男人，朕只不明白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怎么好当祭文用呢？
0: 高士奇说道：
1: 多少得改几个字啊，哎，奴才是这么写的。
0: 说着高士奇便轻声诵道：
1: 夫人之相与，抚养一世，或取之怀抱，五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悲酸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树之将至，及其所之极倦，情随事迁，感慨寄之意，向之所欣，抚养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康熙听着，不知怎的，陡然想起已故皇后赫舍李氏，回头

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

0: 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

0: 候我重复做这个动作
1: 啊，对，
0: 重复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动态拉伸啊。还有一些呢叫做弹震型的拉伸。
1: 嗯，
0: 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儿颤动啊。
1: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0: 热身活动
1: 就会做一些弹震式的嘛。
0: 对对对，然后这是弹震式拉伸。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舒整类的，或者说是、嗯。

0: 力都比较大，我们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又都比较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身体僵硬的情况。
1: 对，
0: 而日积月累下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就已经忘记了本来应该舒展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嘛，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叫坐位体前屈，
1: 嗯，
0: 和成年人去做坐位体前屈，那差别或者说叫感觉会非常的大啊。
1: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啊。
0: 嗯，
1: 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
0: 啊，
1: 对吧？如果您发现 OK。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0: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了。
1: 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0: 对对。

0: 些
1: 对
0: 动作上的演示，以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刚才说了，其实整个它都是充满着水分，或者说它都应该是活动很灵活的，不能说是每一个部位都那么僵硬啊。嗯、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部位，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拉伸它的好办法，对不
1: 对,
0: 对李教练？
1: 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概念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这些能看到的这些关节啊，包括我们组就是每一个这个叫肩关节，这个叫肘关节，这些其实包括我们的脊椎啊，都是一节节的。关节是什么？关节就是骨和骨连接的位置嘛。那我们这种位置其实是关节的这种滑跃关节，它都是可以活动的。那我们就想一下，你先让自己看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能活动了已经。那个就是我们亟待慢慢的去要改善的地方。
0: 对。
1: 可能我们为什么会先从这个活动啊拉伸开始，因为拉伸是改善柔韧性的一种手段而已。那我们的柔韧性是关节的活动幅度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说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要给大家讲拉伸，其实就是缓解僵硬。
0: 对。
1: 然后呢，让身体的功能通畅一点。当你身体功能通畅的时候，你会感觉轻松舒服，那你的活动能力就有了。所以我们活动能力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不动。不动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受限。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点去改善柔韧性，改善活动开始。
0: 好。
1: 那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0: 是，
1: 好吧，
0: 有个顺序嘛。
1: 对，那首先呢，我觉得要缓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了。
0: 哎，太僵硬了
1: 啊！对，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用手，真的啊，双手啊，就是拖到后面，哎，就像揉面一样啊，去揉自己的脖子。
0: 那我的这个脖子需要动吗？还是就跟着它一起也这样转动转动？
1: 你最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可以稍微仰头，因为我们每天伏案向前嘛。
0: 对，
1: 坐直一点，先坐直啊。然后呢，您稍微仰头一点。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开车的话，您要小心啊，千万那个就是您就听一下就好了啊。

0: 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1: 会，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1: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0: 对，先要

0: 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啊。如果你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1: 对，
0: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1: 啊。
0: 所以有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你去感受一下。
1: 这一次就拉伸会特别的明显了啊。
0: 对，
1: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了。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撑它
1: 啊。
0: 好，大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1: 对，
0: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1: 哦，
0: 或者说4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啊。
1: 嗯。
0: 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哇好舒服，
1: 嗯，
0: 千万别睡着了啊，啊我们不是催眠节目啊。
1: 那只手不是还拽着凳子底下的吗？
0: 对，然后下面做一件事情，在动作末端，然后呢看我做一件事情，梦莹来描述一下，看我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
1: 啊、这个脑袋向右斜上方。
0: 翻白眼的动作。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把下巴往上抬，
1: 嗯，
0: 在动作末班，然后有点翻白眼，哼啊，瞧不起人的这种感觉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是当你这样往上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脖子前面的肌肉也会被拉伸到
1: 啊、
0: 转换了一点点的角度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哎呀，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啊。
1: 就是
0: 赶紧啊，
1: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1: 向下啊，这回是要看左下的45度。
0: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
1: 对，
0: 我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啊、就是往下看，
1: 嗯，
0: 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头也是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OK， 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带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
1: 嗯、
0: 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
1: 啊、
0: 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

0: 对对
1: 啊，就特别明显，
0: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明显，因为他刚才做的是右边的拉伸啊，右侧的拉伸，所以现在明显右边的这个肩膀比左边的肩膀要更下沉一些。
1: 注意，是明显下沉。
0: 对对，他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1: 对，这个没有刻意。
0: 有对比的啊，我们在之前和之后嘛。
1: 对，就是、很简单，对，很快就能做成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捏揉一揉它，对，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哎，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0: 醒一醒它，
1: 醒一醒它。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0: 对，
1: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0: 对，
1: 就会很明显。
0: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1: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停顿，
0: 对，
1: 所以梦莹会感觉好长，差不多。

0: 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1: 肩颈嘛，这俩感觉好像离不开的，
0: 不分家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一下肩。
1: 好，
0: 肩其实很复杂。
1: 嗯哼，
0: 肩因为它是球窝关节嘛，
1: 就按理说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啊。
0: 对，就因为它活动范围幅度很广，所以呢，你能用到的总是很有限的。那你用不到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1: 哦、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1: 嗯哼，
0: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越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
1: 嗯，
0: 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
1: 嗯，
0: 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
1: 嗯
0: 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它筋膜，会导致它间接影响到它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1: 对，
0: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
1: 嗯，
0: 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
1: 嗯、
0: 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
1: 嗯、哼，
0: 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这个你肩想退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多做一些爬行的动作，
1: 嗯，
0: 所以女生我想说两个点，比如说一定要你平时要有锻炼，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把一个20寸的行李箱自己轻松的放到行李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能力是有的 ,OK, 是好的。第二就是你能够去做俯卧撑、
1: 嗯、
0: 哪怕是跪姿的俯卧撑，能做20个以上。或你先开始练习，慢慢的要做到20个以上，要这个上肢力量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也要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又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
1: 对对，
0: 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去延伸周围去捏它。
1: 嗯，
0: 从上面捏完，外侧捏到了后侧的位置。
1: 嗯、对，
0: 还要怎么样？从下面
1: 啊、
0: 哦、啊，是有腋窝的位置，
1: 它这一圈都应该要捏到。
0: 对，太对了，太对了啊！就下面，当然这个手臂要放松，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根筋在下面。
1: 嗯，对，
0: 对，下面是有一根筋的，在你腋窝的位置。
1: 对对。
0: 啊，你要揉一揉它，捏一捏它，看它是不是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你就不舒服，甚至麻，或者说出现一些状态的话、哦，那它一定是太紧了。然后呢，紧都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
1: 嗯，
0: 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 ，OK， 捏完发现，哎。捏完过程中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嗯，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嗯、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首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肘指向你的前侧 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
1: 嗯，
0: 那你的手肯定放。

0: 很放松，手的掌心可以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曲肘到你不能再屈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由下到上，由前到后，尽量把你的肘关节从前侧往高抬。
1: 前侧往高抬。
0: 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嘛，其实可以抬起来的时候朝向自己的。
1: 嗯。
0: 在往高抬的时候，这个手尽量可能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对。
0: 一开始可能有的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
1: 嗯。
0: 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
1: 做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回这样动。
1: 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做？
0: 我先建议做一边。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就变成了那个
1: 耸肩了嘛？
0: 对，缩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耸肩来，
1: 对，
0: 所以呢，相当于你这个手指从你的肩的前侧翻山越岭到后山往下爬，连续做这个动作。
1: 那我们刚才跟李教练学的这个拉伸，应该对大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其他部位的拉伸方法。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该如何进行上半身的拉伸。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它的，我们在冠状面。
0: 嗯哼，
1: 那刚才一样，刚才矢状面是这样，所以冠状面还是曲肘，把掌心向前。
0: 嗯，哦，
1: 向下，
0: 有点像是左右的。
1: 对，从外侧，肘关节从外侧往上带。对，往上带，往上带，往下，
0: 嗯，
1: 就有点哎呀，我这好痒，自己想挠一下那种感觉，
0: 感觉自己的胳膊像一个雨刷器一样。
1: 哎，对，就是这样，尽量往高抬。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肘关节锁死以后，把肘关节从侧面尽量往高抬。
0: 对，
1: 往高抬，啊，往高抬，对，尽量往高抬。当然可能会听见一些响声，很正常。
0: 嗯，
1: 我这个坚持是我伤的，
0: 只要不是那种让自己疼痛的受不了的，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哦，在下面的吗？
1: 对手背后以后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往上摸
0: 啊，这个动作其实以前有这种练习吗？就是一只手是

0: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1: 对，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拿，对吧？
0: 对，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1: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扣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0: 前后，
1: 对，现在水平，
0: 对，
1: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0: 先把肘抬平，
1: 抬平，
0: 哎，对，
1: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0: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
0: 要把它带出去，
1: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
0: 对，
1: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0: 对，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1: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帮助他往后拉。
1: 嗯，还可以把他这个空间仿佛再给他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0: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拉。
1: 嗯，
0: 啊，也是做深呼吸。
1: 嗯，
0: 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
1: 嗯，
0: 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嗯，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水平去拉伸它的后侧。
1: 这回是需要手来帮忙吗？另一只手？
0: 对，对，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是4到5个深呼吸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样做完以后，你现在整个这个肩膀的轻松度，
1: 对，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可能比如说，哎呀，

0: 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1: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0: 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1: 啊，胸口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0: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1: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0: 对，
1: 呼气。吸气，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另外，
0: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1: 一模一样，
0: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1: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就当我扶住，哎，梦莹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0: 啊。
1: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0: 对，尤其侧面的。
1: 对，而且当你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个

0: 对，
1: 然后呢，这种状态你会发现，伸懒腰摸到打完这哈欠以后，你才发现，哇，好舒服。
0: 对，就觉得你整个身体好像是活动开了嘛，被拉伸开了一次。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伸懒腰是一个我们说大家都会做，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当做是一种拉伸的方式，但是它的确是有拉伸的效果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常常会出现抽筋的一些部位，抽筋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让李教练跟大家好好去说一说。
1: 好，我们先说一下静态的吧。我觉得这个静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会有一些编辑，会要一些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

0: 身体的功能退化都是有信号的，
1: 一步一步的。
0: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节目，说这个脖子不舒服该怎么办，腰不舒服，肩不舒服呢，但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缓解，但根本问题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它的方式，强化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1: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
0: 嗯，
1: 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1: 啊。会有，我有过。
0: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
1: 嗯，
0: 像你可以比如说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它就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

0: 就整个把你前面身体前面的我们叫前表线啊，
1: 对，
0: 或者你的腹部的这个地方完整的去拉开，然后做深呼吸，注意撑开以后做深呼吸，因为我们做深呼吸的时候，你这个横膈膜的上下的活动幅度就会怎么样？
1: 增大，
0: 增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做腹式呼吸。
1: 嗯，
0: 那你腹式呼吸到横膈膜的活动幅度会更大。
1: 嗯，
0: 啊，那能起到一个缓解和拉伸的效果。
1: 对，
0: 啊，
1: 这是刚才提到的啊，解决了一下我们遇到。腹部抽筋儿的时候该怎么做啊？
0: 嗯，
1: 刚才说背部抽筋儿的时候，我们有提一下解决办法吗？
0: 哎，相反吗？你是不是背抽筋了？
1: 啊，
0: 哎呀，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我背抽筋该怎么办？
1: 弯腰吗？
0: 弯腰低头看肚脐，你试一下，你看肚脐，这样是不是看不到？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这样才能看到？
1: 蜷起来嘛啊！
0: 对，弯腰低头看肚脐，然后身体往下弯下去。如果可以，让你的胸口去靠近你的大腿，
1: 胸口靠近大腿。
0: 对，要。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会发现整个你的后背，哎，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是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
1: 嗯，
0: 啊，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伸，臀部向下坐的那个位置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
1: 嗯，
0: 弯腰手往前爬的这种，我们叫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显。那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延伸，
1: 对
0: 啊，就是
1: 侧一些，
0: 对，换两个方向去拉伸，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当然最好要配合呼吸，因为我们后背的肌肉其实它都属于一些耐力型的小的肌肉，所以怎么能把它们拉开呢？你必须要做收腹，这个时候呼吸的同时用力把腹肌贴向你的

0: 怎么样？
1: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0: 对
1: 相并或者分开。
0: 对，
1: 坐着坐着就乱了套了。
0: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看，然后看你要去模仿对方，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就可以练。

0: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1: 好，谢谢。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那能瞒得住人吗？实际咱不就是运粮吗？在帐外的中军官听到了这句话，赶忙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听，是吗？哎，你找几个小校来，我亲自问问。司马懿亲自一问，这几个小校绷不住了，实话实说了，确实是运粮，而且呀、啊，

0: 看不懂，看不透呢？
1: 哦，司马师司马昭一听也吓得额绝淌冷汗呢。父亲，诸葛亮这一计确实狠毒了，嘿嘿。那么依父亲您可打算怎么办呢？我这不是几次恩待西蜀小校吗？我就想由他们口里掏出实话。现在虽然小校说了诸葛亮往上方鼓运粮，老夫也不能全信，我还得派

司马懿很会用兵，可谓精细。又派出一波探报去，这回可真打听明白了，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确实离开了岐山大营。诸葛亮真走了啊，上哪儿去了？上方谷啊。诸葛亮为了把司马懿由打这个营中给诱出来，冥思苦想好多天呐，怎么才能使这司马懿离开他这个大营呢，和自己交战呢？哎，诸葛丞相终于想出来这条妙计，他让高翔带领些士卒驱赶着木牛流马从岐山这儿往上方谷运粮去，同时传令让由打剑阁那会儿，也就是说后方来的粮草也往上方谷那儿运。真粮是假粮呢，那就另说了。高翔啊，压着这粮草一运的时候，不是有些小校让司马懿给捉了去了吗？高翔好紧张，回来向丞相请罪。诸葛亮乐了，你没罪，司马懿掠了一些咱的军校去，正好啊，哎，正中我之计，所以呢还赏了高翔，你还继续押运，那小校回来你就

在大营里边这儿等着，必须给司马一个错觉，待他来取我们大营的时候，我们是急急忙忙啊，由上房谷调兵遣将来解救大营之围，保住岐山大营。司马懿一看我们的人马这么样走过来了，他就会觉得上房谷这会儿的力量小了，他就会奔上房谷这儿来，不然的话他不来啊。司马懿是非常谨慎，要小心露出破绽。遵令。随后丞相又嘱咐张仪，嘱咐他什么呀？张仪不是负责领着人在上房谷那会儿修那个粮仓吗？丞相告诉他，你别就光顾了修粮仓，你在粮仓的前后，也就是说在上房谷里面，必须要如此这般，以这个为主，修粮仓为辅啊。哦，张仪一听我说的呢，但我领令要走，丞相把我留下了。丞相放心，你可要机密行事。张仪是连连点头啊，这么重大的军事秘密，那我要给走漏点消息，我这颗头还保得住吗？丞相全都安排完了，走出大帐来看了看，确实是无懈可击了。诸葛亮自己也放了心了，这才派小校把四轮车推过来，

他的人马呀悄悄的就奔上房谷来了。在上房谷这个半路上，这儿埋伏着一千人呢。谁在这儿呢？魏延呐。魏延坐的这地方啊，他越想越奇怪，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呢？瞪着眼睛就说，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司马懿在渭南大营里待着好好的，他上哪门子上房谷呢？我做梦也梦不见司马懿能够到这儿来呀。嗨，在这儿埋伏着都多余。魏延呢，真想传令告诉三军小校，反正咱们就这千八百人也不怎么占地方啊，树林子里啊，道边上啊，大石头后头，你们爱躺着坐着趴着卧着打个盹睡个觉都行啊。魏延刚要传令，探报跑来了，启禀将军，司马懿带领着一支人马奔上房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腾愣一下的魏延就站起来了，一把把这探报给抓住了。一代怎讲，司马懿来了，你看清楚了？我不仅看到他的大道旗，我还看见本人了，却是司马懿率领他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哎呀，魏延一跺脚啊，他是跺脚称赞丞相诸葛亮，朕乃当今之神人也。腾，他怎么一抬手，您倒留点神呢，您这手里抓着人家探报呢，他这一抖手把这人呢给扔出去一丈多远，日登。哎呦，探报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这是魏延立刻抄刀上马呀，告诉他这些小校，谁也不许趴着卧着了，都给我精神点儿，司马懿来了，丞相有令啊，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

看家本事都使出来了，今天我能引得动司马懿吗？引动引不动也得引呢。他立刻把这一千小校排开了一字长蛇，在这儿等着司马懿。这位司马都督离开渭南大营不远，就听远处里鼓炮震天呢，喊杀声震耳。司马懿点点头，知道郭淮孙礼已经领兵去取西蜀岐山大营了。嗯，行，气势蛮够。司马懿放心了，虽然放心了，他还要看一看，看看西蜀军是不是有人解救岐山大营之危。功夫不大，探报来报说是西蜀那边有无数人马呀，正奔岐山大营奔跑。啊，来自什么方向？上方谷方向。哦，司马懿手推胡须，扬起脸来看看天，天助我也，我这一计成功了。现在很明显，诸葛亮已经由上房谷分出兵力救他的大本营了。你万万也没想到，你家司马都督亲自要光临你那屯粮之地了。司马懿越想越美，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对面有人大吼一声啊，司马懿，你家魏延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司马懿白马勒住，这么一看，谁？魏延。

那么一来，司马懿魏延这是诈败，这里头准有什么诡计，可就坏了。我得拼命跟司马师打。想到这会儿，魏延把牙关这么一咬，这大刀抡起来，好家伙，像纸片一样，嗖嗖，一刀紧似一刀啊！居然呢，把这司马师给杀的只有招架之功。司马昭急了，哎呦，看来一个人取魏延不下呀，我帮把手吧，哥俩打一个。魏延哪把他们兄弟放在眼里，打吧。现在再来个十名八名才好呢，让你看看魏文长的刀法。打着打着，魏延这么一想，我跟你们俩人瞎折腾什么呀？他侧目看了一眼司马懿，哎，有了！借着他往回这么一圈马，这功夫

0: 他耍了一个刀花，好嘛，一个凤凰单展翅，这下可险一险，把司马懿呀、啊、给劈下安桥。司马懿赶快把手里枪用了一个苏秦背剑，啪往后边这么一背，啪！要没这苏秦背剑，司马懿今儿就完了。干嘛魏延这么狠？魏延是憋着茬儿、堵着气儿来的。他不光是为偷偷的要娶司马懿。上一次廖化追司马懿，司马懿不是挂盔逃跑了吗？可廖化回去了，得了一个头功，魏延一直不痛快。今儿个丞相不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吗？当然引进去是最好了，可是我要把他给杀在这儿呢，不是更好吗？魏延是这么个打算。他这一打算呢，把司马师司马昭魂都给吓没了。哎呦，这人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打着打着怎么娶我的父亲去了？这俩赶快就往上追呀、啊。这时候司马懿这阵脚就有点乱了，谁也没成想魏延呢、啊、跟二将打着好好的，突然间叭一下一带马跑到司马懿的跟前来了。你想这阵脚还能不乱？当时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把魏延给围起来。魏延呢、啊、今儿是拼了命了，他又采用了引诱张合那办法，心说今儿个我要不下一点本钱，甭想把这司马懿给引到上房谷去啊。难怪丞相说了，只要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就给我重赏，可不是吗？这司马懿可太难引了，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呀。哎呦，魏延让他们爷仨给杀的是盔歪甲斜，实在支持不住了。魏延这功夫可真过得硬。什么功夫？他装得真像，眼看呢、啊、这魏延就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给人这么个感觉。同时魏延偷眼这么一看，自己带来那一千小校啊，最多剩下有一半了，连死带伤没多少了。魏延心说行了，是火候了，我败吧。他虚掩一刀往下就败，司马懿把手中枪往起这么一举，随后追杀。这魏延呢、啊、是且战且败，一直败进了上房谷。司马懿勒住了坐骑，往上房谷里边看了看，他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这位司马懿到底进不进上房谷啊？明天再讲。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鸿胪客馆。蓬莱县县令狄仁杰到任之后没出几天，便将黄金走私大案前线

中央检察机构，原来叫御史台，到了龙朔二年，也就是今年，刚刚改称县台。三司使呢，就是后世所说的三法司。那这位说了，三司使这三个机构的职责都是什么呢？在隋唐年间，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以及地方移送的死刑一案。刑部干嘛呢？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他主管司法行政的。你大理寺审完案子，得交给人刑部去审查，负责审核大理寺以及州县审判的案卷。御史台呢，或者这县台呢，那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再说了，最高检察院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会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会命令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这一次属于重大案件，唐高宗要求彻查此事，非得把涉案官员全部查出来不可。可刚一开始就接到报告了，说侯军已然

本来是个鸟名，说这个金乌鸟是个吉祥鸟，主辟不祥，就是什么不祥的、不吉利的东西，它都能给驱除了。那执金吾在汉朝的时候非常威风，以至于汉光武帝刘秀在没当皇帝的时候就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任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是汉武帝以后的皇后，据说当时是个绝代的美人，娶妻子就要娶像阴丽华那样的美人，当官呢就要当八面威风的执金吾。这就是汉朝那年代作为一个男子的愿望。到了唐高宗龙朔二年，也就是今年呢，也就是公元662年，改官名，设立左右金吾卫，按长安左右街区各设一个。左金吾卫设在左街的永兴坊，右金吾卫设在右街的布政坊，加守着皇城，担当着全城的治安工作。您看呢，咱们中国人呢，讲究阴阳平衡，讲究和谐，讲究配套，所以做事一般都喜欢左右对称，成双成对。本来说这个公安机构有一个就行了呗，哎，不行，要左右，可能是为了平衡制约吧。除了金吾卫分成左右金吾卫以外，御林军也分成左右啊，那叫左右牵牛卫，还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加上左右金吾卫、左右牵牛卫，这就是大唐16卫。这金吾卫咱说了，就负责长安城内的治安，负责在城中巡逻。这巡逻一方面是为了治安，另外一方面也都是为了显示皇帝统治的威严。所以执行巡逻的金吾卫都是要经过挑选的，不仅体格要健壮，而且容貌也要求端正。就像咱们现在的国旗班的战士，咱们政府门口的门卫，那不仅体格壮，难看了不行，那是门脸，要么一个的帅哥呢，备受小姑娘们追宠呢。大唐金吾卫也是如此啊，那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的亮哥酷男帅爆哎！狄仁杰一看这位，哎呦，身穿金吾卫的官服，怎么长得这样啊？啊，太难看了，很不协调啊！金吾卫的队伍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难看的人呢？这个时候，梁体仁已经过来了。哎呦，怀英啊！

你起起开，你看你说的啊，这么说嘛，哎，这只是一小方面的啊，更大的方面呢，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太奇特了，您听了一定感兴趣，我为了您的兴趣才找您的，您管不管？你要。

0: 方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

0: 地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最高气温28度。提醒大家，近期雷雨频繁，请及时关注预警，做好防雷防雨防风措施，出行注意安全。
1: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至白天呢，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

0: 补时到第93分钟左右的时候，加拿大进了一个。
1: 五点起来好了，五点起来正好看是吧？
0: 五点起来一睁眼一看手机，
1: 哎，
0: 唯一的进球出现了，
1: 刚好赶上啊。
0: 对，
1: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哈。结果这场比赛呢是欧斯塔基奥呢在补时的时候外围的一脚打门直接绝杀了比赛哈，也是实现了加拿大的一个历史吧，队是首进16强。
0: 没错，我们也是来听一听爱奇艺体育的评论人汤宪博来说一说这场比赛。
2: 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了，那第一场比赛是南非对加拿大啊。加拿大虽然说是东道主，但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东道主不在本土作战啊。加拿大和南非是来到了洛杉矶。那这个比赛呢，我们都知道南非是一个防守方面很会压缩空间、纪律性很强的球队，然后呢打转换、打边路推进，射门机会创造不多啊，但是挺多的也都是远射打出去的，确实在进攻端造成的威胁不大。而加拿大本身是一个马西带领之下的一个红牛体系的球队，打的就是高位逼抢。但这场比赛打出来呢，首先一开场是指南非主动在持球，加拿大占了一个中等站位啊，不怎么特别的逼抢。这显然也是加拿大看了上一场韩国队输给南非的比赛，估计是吸取教训。但是大前提就是到了淘汰赛，那肯定两边都是特别的谨慎的，尤其加拿大和南非这都是没有世界杯淘汰赛经验的球队，那再加上加拿大又是东道主，就非常的谨慎。所以上半场呢，加拿大在高位上基本是没有太多逼抢的，让南非队是在后场主动持球。南非这边呢也不是说没变化，他看中了加拿大的站位是一个中站位之后呢，人家直接长传球打你这个边后卫身后和这个高大中卫的身侧，打出过机会。那这种机会一出来，加拿大马上调整了自己的站位啊，虽然还是中等站位，但是整个后防线往前提了，这一提啊，直接就让南非队再想起长传的时候就难了啊！而且这个时候加拿大对南非的持球人有一定限制，那上半场也就这么熬过去了。下半场呢，双方还是这种试探阶段啊，一直到打到60多分钟啊，70分钟，加拿大是先开始换人了，阿方索戴维斯也上来了。那因为相对来说，加拿大要是说。

0: 诺维奇球吗？
1: 我觉得我是认可的，就是他说这两队能进决赛，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能进淘汰赛。
0: 对，可能因为他们俩呢分组不一样吧，就是小组呢还都比较弱。加拿大就不说了，东道主嘛，所在的这个小组平均实力没有那么强，是吧？南非为什么能进呢？就得问问韩国队了，怎么回事，是吧？
1: 韩国队在干嘛？
0: 韩国队据说现在回国，是吧？没有任何的仪式，然后开始追责了。洪明甫也直接下课辞职了，对吧？
1: 洪明甫是在国都没回去，直接先辞职，他是在墨西哥，
0: 就辞了。
1: 对，就发布会上就辞了，然后。居然没有游回去吗？
0: 有，
1: 就是这是一个电子竞技方面的梗啊，因为电子竞技韩国俱乐部也很强，然后他们就经常说这个，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在这个亚洲其他地方比赛啊，说没赢的话游回韩国。
0: 我觉得韩国的这个对于他们男足舆论环境好像也挺严格的，是吧？就因为这个比赛没有出现，然后大家就有点都绷不住了，从韩国总统是吧到这个球迷就开始质问啊，开始追责，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引发出什么样的后果。
1: 但是先看突尼斯，突尼斯已经是三场大败，就已经是好像是整个撸了一串了，掀了个底儿朝天，回去以后整个的这个足坛，
0: 我还听说乌拉圭说这个回去的时候不包机，就是淘汰了之后你就自己买票回吧。反正都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太严格了是吧，
1: 没坐火车不错了是吧，就反正应该是从理论上应该是坐火车也能到的，
0: 火车可能够呛，坐大巴真能回去。火车
1: 铁路不一定有，
0: 我真觉得铁路不一定有，不像咱们这儿这个铁路网这么密集，
1: 对
0: 是吧。反正都得回家哈，自己选自己的方式吧。
1: 没错，
0: 不管怎么说呢，这场比赛也是产生了首支晋级十六强的球队，就是加拿大啊。比赛过程呢很多机会，但是最终只打进了一粒进球哈，两边都是没有把握住啊，所以大家怎么看这场比赛呢？
1: 对，我觉得三个东道主都有希望进十六强啊，都有很大希望进。那么我们也是听听新华社记者赵建通带来的这个32强淘汰赛的情况哈，他也是前瞻了一些这个比较重点的比赛啊，说32强全部产生，传统强队大多顺利过关，但接下来面对的签表不算温柔，有德法大战、西葡对决啊，这都很快。

0: 门了，谁输谁赢都不能说是绝对的冷门了。但是英格兰啊、德国啊这样的球队要是翻车了，那就是大冷门，
1: 而且有翻车的传统。关键是现在看德国队、看英格兰队比赛，我都就是有点放心不下，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意外哈。当然，希望在这个淘汰赛当中的两支强队还是要展现出来他们的这个厚度。另外呢，就是阿根廷了，作为卫冕冠军呢，对阵首次参赛就晋级的佛得角队。虽然两支球队呢实力差距非常明显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我觉得看点也是非常多的。
0: 没错，当然了，这个真正的刺激从16强开始嘛。法国淘汰瑞典，德国战胜巴拉圭，德法大战，是不是决赛级别吧？
1: 一定是，
0: 我觉得至少4强半决赛那个级别啊，直接在。

0: 才所说的，相对来看啊，这个阿根廷队的签位是比较轻松的。你看首轮赢佛得角之后啊，假如说赢了哈、啊，后边会面对的是澳大利亚队或者是埃及队。到了八强阶段，比赛难度开始上升，遇到的是谁呢？哥伦比亚队、瑞士队。说实话，肯定跟另外的三个四分之一区相比呢，这个对手是相对比较弱的。我觉得阿根廷要真正到了半决赛才有可能遇到强敌，另外一个半区可能是巴西，可能是英格兰啊，这个就是后边的赛程了。当然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你的小组排名啊，还有你的这个纸面的实力啊，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都开始下降啊。如果一支弱队能够以稳定的这个防守的姿态保持到最后，真要到了点球大战，不一定谁赢谁输哈、啊。一次定位球的失误呢，甚至是一次判罚，都有可能改变一场比赛的结果、啊、所以现在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啊，这个进入到32强，你看原来的世界杯就32支队啊，所以扩军之后呢，虽然是多了一些球队，但是到了这个淘汰赛啊，这个紧张刺激的味道才重新回来。
1: 没错，那我们也是请汤建博来说一说，这个32进16会有哪些名局或爆冷出现呢？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已经开始了，那咱们正好是借这个机会聊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名局啊。那首先看这下来啊，那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是值得期待的一场比赛，因为葡萄牙，在小组赛的时候踢的并不是特别的好，而克罗地亚，在小组赛的时候也是磕磕绊绊，先输给了英格兰。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呢，葡萄牙相比于如果去下半区，去碰到非洲球队的话，他其实更愿意碰到的是欧洲球队啊，因为，葡萄牙的中场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相对来说是不会那么容易被绞杀的。那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儿。而克罗地亚呢，咱们知道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有3次是小组赛出局，而其他3次，但凡是出了小组赛，晋级了，那就是直接就奔着半决赛了。所以这比赛很值得期待，看看这一次莫德里奇的最后一舞会不会更长一些，而 C 罗的这个最后一舞到底会到什么程度。那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我觉得就是巴西踢日本了。那这个是亚洲球迷可能会多少会对这场比赛有别样的一些关注，因为巴西和日本队呢，其实在最近这一次麒麟杯当中是日本队赢了，赢的还是挺痛快的。但是打那儿之前，日本碰巴西就是输，而且输的比分都不算特别的小。所以啊，这场比赛大伙儿觉得，哎，日本队这个小组赛的时候能踢平荷兰，战术上的变化又多，那各种位置都能做到一个局部的人员的过载，那非常看上去是一个很团结协作，但实际上又看上去非常的激进的一种踢法。而巴西这边呢，在安切洛蒂带领之下，小组赛是低开高走，越踢越好。那现在内马尔也能回来了，那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内马尔会不会发挥他的作用，也值得期待。还有2场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英格兰对刚果金。那刚果金小组赛已经证明了，他对上这些强队的时候，这个球队也是不怵的，他的反击质量非常的高，而且打的是非常有这协同一致的能力的。那球员里边咱们也熟，这有以前国安的巴坎布，这还是值得期待的。而英格兰在小组赛里边也是经历过小波折，这打加纳那场非常非常难看的0-0，也是可能会让许多人对英格兰到底能踢成什么样啊，到底是三狮还是三喵，还是画上问号的啊。那最后一轮小组赛打巴拿马，可能能看得出英格兰想提速啊，但最后发现还是关键时刻身体流加定位球能赢球。那这一次英格兰碰上了这个反击能力非常强的刚果金，会怎么样？还有就是一场我要推荐的是德国对巴拉圭。那德国的小组赛啊，也是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可能是让球迷失落的一个比分吧。但是输给了厄瓜多尔，送厄瓜多尔这样的一个，杯赛狂魔进到了淘汰赛。而且德国队我们能看到，他们是在进攻端的时候，中场经常被对手绞杀啊，经常是只有2个中场，被暴露在对手的这个其他的中场队员面前。而威尔斯和穆西亚拉好像状态是越踢越有点冷了，那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呢？那萨内在右路总是安排他，他在右路呢，这不能说现在是在添乱吧，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 而巴拉圭这边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这个球队反正是一个防守纪律性非常强的球队啊，在防守执行上能执行出强于纸面水平的一个表现。而这个球队的中场球员，尤其是边中场，他也是中场改的，也就是说德国的两中场有可能暴露在对方四个直接就是本身就是中场球员的中场人面前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德国队的中场如果还是要被绞杀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那结合这届大赛啊，这个低位防守、低位防反能比较占便宜啊，四节比赛，会让许多球队的节奏要有新的适应啊。那这几场比赛就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啊，非常去适合去看的名局，或者说可能会出现爆冷的局面。
1: 哎，咱就看着吧哈、啊！我确实非常非常期待巴西和日本这场。
0: 嗯，
1: 就是要挑战，咱就不斩无名之辈是吧？就是要挑战，咱就挑战足球王国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摩洛哥最多是个足球很纯粹的地儿啊，就是还不够
0: 有
1: 代表性，对，不够有这个强队的这个代表性。
0: 嗯，
1: 要打就打巴西是吧？
0: 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看点还是非常多的、之前打荷兰算打强队吗？也算吧，也算强队。
1: 算吧。
0: 就日本这几场比赛啊，其实没有太弱的队啊、不像分到其他组，就至少在这一个小组当中有两支强队，对吧？有荷兰，然后有瑞典，打到最后呢都非常的精彩。所以看看真是面对这个无可指摘的强队巴西啊，日本队能踢出什么样的比赛内容，真的非常值得期待啊。
1: 没错啊，然后大家有说这个估计2-0巴西队胜出，反正你从实力上来看的话，没有人会说是日本赢。
0: 嗯，
1: 但是日本队就给人一种这种感觉，
0: 就是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稳定
1: 啊、就是，
0: 甚至在他丢球的时候，这支球队是绝对不会被打崩的。
1: 对，就是咱们探讨的层面仅限于足球队、足球场上啊、我确实觉得日本队给人一种就是现在的日本队给人一种任何对手、我都可能会做出任何事情。
0: 对。所以
1: 不是说打架那种任何事情、就是我都能踢出任何的可能性。
0: 嗯，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上限你是很难估计的。现在到了这届世界杯，各个球队也不会就是太轻视日本队了，因为之前确实也踢出过让这个欧洲啊，包括南美的这种传统豪门啊，非常惊讶的比赛。所以看看这场吧，我相信也是大家最期待的哈。主要就是看看咱们亚洲排名最高的球队啊，到底能够在这个世界杯上走得多远啊？毕竟现在就只剩下两支亚足联的球队了，九支球队啊晋级了两支。除此之外呢，欧足联是16支球队晋级了13支，南美足联呢是6进5，非洲足联呢是10进9啊，还有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呢是6进3，还有就是大洋洲足联，就是新西兰嘛，就一支球队已经出局了。
1: 就是我这里面真的想说一下这个。非足联啊，就是非洲足联的这个10进9，首先有一大堆都是压哨进的，然后有一大堆都是踢亚洲球队刷分压哨进的，看的人真的非常难受啊。就比如说塞内加尔，
0: 对，
1: 这哐当干一下5-0，啊，这平时前面有这么凶吗？就是亚洲球队面对非洲球队，好像真的有点被克制了，
0: 最让我生气就是昨天阿尔及利亚的那场比赛、是吧，
1: 干嘛呢两个人
0: 我真觉得有点离谱啊！踢到最后是让伊朗出局了、非常非常的遗憾哈。也就是伊朗分组不好，你看像这个佛得角不也是3连平吗，积三分小组第二能直接出现了哈。当然这个怪谁呢，我觉得还是要怪乌拉圭，反正在这个小组当中也是踢得有点奇怪了啊，最终导致了这么样一个局面吧。
1: 对、有说日本出了小组出线又怎样，淘汰赛是个球队都希望碰到他们。你32进16这个阶段我觉得。

0: 对，
1: 对吧？
2: 墨西哥其实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强哈，不过这个三支球队都晋级了，就是三支东道主嘛，也算是还不错哈。像加拿大现在又是更进一步，
0: 你看加拿大踢南非这个样子，谁不想碰南非或者加拿大呢？
2: 嗯，
0: 对吧？
2: 的确是，不过好像让我们期待的这个亚洲足球有点高开低走了。第一轮踢完之后，踢的都挺好的，
0: 对，
2: 然后呢，
0: 很惊喜，
2: 对，到了这个第二轮、第三轮就开始有点露出马脚，是吧？开始暴露了、这个后边就是一输再输啊，也就没有收获太多的积分，现在只能是出局了。但是呢，咱们以国足的视角来说，是吧？平时踢这个亚洲区的比赛，不管是世预赛呀，还是这个亚洲杯啊，你看遇到像伊朗啊，包括这个乌兹，是吧？这个韩国就不说了，还有很多的强队，我们还是踢得挺艰难的。
0: 没错，
2: 到底这些西亚球队是行还是不行？你看像沙特联赛现在也办得红红火火的，好像也没有给他们的这个国家队带来直接

0: 行，有五支小组垫底，还挺令人唏嘘的。西亚球队也全军覆没啊。那我们也是请王小雷说一说吧，这个西亚足球搞的是，尤其以沙特为代表吧，搞的是如火如荼啊。
1: 是啊，
0: 啊，世界杯好多球星都在沙特踢着呢，
1: 对
0: 吧？
1: 对啊、
0: 那葡萄牙两大神锋。对吧 ？C 罗、菲利克斯、纳什利亚德胜利的队友，其他的多的都不说啊。这个西亚足球怎么回事啊？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啊，亚洲球队只有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啊闯入到下一阶段啊，实际上也就是32强阶段的这个淘汰赛。这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亚洲足球的这种看法啊，是不是亚洲足球？

自中亚啊，隶属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这个伊朗队，他们的表现呢，其实让很多人呢感觉是非常不可思议啊，因为在整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有点不堪一击的感觉，包括上届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啊，上届世界杯就是三战皆负，只打入一个球，本届世界杯啊，四年之后再次来到这个赛场，有一点进步啊，拿到了一个积分，然后也能输给这个加拿大，而且是大比分失利。包括沙特队啊，上届世界杯赢阿根廷队，但是本届世界杯呢，表现收缩回落啊，两平一负啊，黯然出局。总体来讲呢，我更认为西亚足球呢，它这种格局上的这种落寞，还是呈现比较多元化的情况啊，每个支球队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你像沙特队和卡塔尔队，虽然说成绩不佳，但是至少啊有了连续参加世界杯的经历，特别是沙特队啊，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连续3届参加世界杯，他多多少少可以在世界杯。

这种调整，饮食的安排、住宿的安排、日常生活的安排，这些球队现在都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呢，来到世界杯赛场上就是亏不成军。这个约旦队呢，因为是正赛晋级，可能比伊拉克队还好一点。伊拉克队除了首场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局部时间段啊打得还算比较不错，还取得进球，其他的场次真的是有点一败涂地。这就说明了，确实呢，附加赛出现的球队和正赛出现的球队还是有差距的。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单纯从西亚的这个格局上来讲，虽然说像近些年卡塔尔队、伊拉克队，包括约旦队啊进步很快，还有没有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阿联酋队进步很快，但是呢，确实，距离世界杯的这个门槛，或者说在世界杯上挑战那些非亚洲球队，还是有些困难的，也就只有沙特队。在西亚地区呢，还值得期待一下。至于隶属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队，这个情况就现在的对比就更加明显了啊。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尽管有卡纳瓦罗啊这样一位前世界杯金球奖啊主阵，但确实呢，来到这样一个赛场上，他们没有什么经验啊，他们的表现也就和02年的中国队相比，基本相当吧。那伊朗队情况则不一样啊，因为伊朗队已经参加世界杯很多次了。而且2018年世界杯就差一点淘汰葡萄牙队进入16强，本届世界杯呢，伊朗队的表现取得了小小的突破，就是在小组赛当中呢，首次是保持不败，而且在3场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的最佳球员都是来自伊朗队，但是很可惜吧，他们是在最后时刻错失了这个晋级32强淘汰赛的机会，一个是越位进球啊，多出5厘米，一个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队的比赛。啊，就差3分钟，但是呢，也体现出了伊朗队的进步。所以，如果把西亚足球跟中亚足球统一来看，其实真正能够撑起门面的还是两支传统豪门。

0: 就已经不是被非常认可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一次他还能挤掉克林斯曼，不就是亚洲杯没进决赛吗？
1: 嗯
0: 啊，我看了一下这方面的文章哈，韩国足协当年给克林斯曼开出的指标是至少要打进半决赛，只要打进半决赛就算完成
1: 任务。嗯，
0: 哎，然后克林斯曼打进半决赛了，但是呢，在这个半决赛里输了约旦吧，好像是、
1: 嗯、
0: 啊。韩国足协觉得那你不行啊，就给他撤了，啊，就给他解约了，要解约他。然后据说克林斯曼收到这个消息以后三连外、
1: 哦、
0: 外为什么就三连问，嗯，然后很愤怒，然后又跟这个韩国足协要了一大笔解约金。
1: 嗯，
0: 我说实话，如果让克林斯曼一直带到现在，应该不至于出不了线。
1: 关键是你换又换了一个更差的，是吧？
0: 啊、
1: 这个的确是选教练也是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反观国足是吧？之前也是因为世预赛成绩不好，换了两个教练哈，到最后呢还是没能实现突破哈。

0: 成就吧，哈，只有七个人实际上，但是自1995年以来，七个人只有四个人做到这一点啊，比例是57%啊，所以这届世界杯也会有一些影响吧，但是肯定还是要看全年的这个具体的比赛哈。包括你在俱乐部当中的成就啊，进球数啊，等等等等。
1: 对，有说金球奖不知道，但是世界杯金靴猜的是梅西。怎么说呢？我觉得梅西有意在给自己降温，或者说给全队升温，把自己的热量去想办法让全队一起热起来。所以说，据说他是主动提出说要不首发的，第三轮小组赛就是要给其他人找找感觉，
0: 然后上场之后又打进一个，是吧？
1: 对，就是
0: 收不住，
1: 是搂不住，真搂不住。梅西可能第二场比赛自己踢的，其实也怎么说呢，有反思。

所以法国队现在在世界杯上可以说是已经很具备冠军相了。那这个事儿上可能凯恩也要吃亏，所以这个事儿就得看英格兰代表队上上下下能表现成什么样了。那英格兰队呢，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啊，可以说是有波折，但整体还算不错啊，赢了克罗地亚，这也是英格兰队啊长期以来终于停下了在世界杯上对阵这个FIFA前15名球队不能赢球甚至是连败的一个窘境记录了，说明英格兰队现在打强队的时候哎好了，但是打加纳的0-0以及打巴拿马的艰难的一个2-0呢，也说明这支球队面对铁桶大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啊。当然这也不是英格兰一个球队的问题啊，但是相对来说可能在攻坚克难上法国队会更稳定一些啊。但是我得说赛前我就感觉像英格兰是我比较看好的一支能在世界杯上走得远的球队，而法国同样如此，所以啊哈里凯恩离金球奖有多远的话，真正决定这一切的就是哎，英格兰能在世界杯上走多远。如果英格兰啊，咱说万一说夺冠了，我觉得凯恩就是他绝佳的加冕金球奖的时机。但如果不能拿冠军，比如说拿了个四强什么的，那要看法国队这边了啊。如果法国队这边可能成绩不如英格兰的话，凯恩也觉得会是一个会被考虑人物。但如果法国队就直接奔着决赛去了，凯恩呢也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可能会是一个4-6开啊，他是4，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球员想拿到一个个人奖项，其实真的不光看个人的表现和个人的数据，还要看他所在的团队的一个表现，那俱乐部也好，国家队代表队也好，这两者之一有一个特别辉煌的成绩，或者两者都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的话，

0: 到了佛得角的这个足球场也是中国建筑企业承建的，就是咱们中国政府的援建项目啊，所以说这是有渊源的呀，能不能约一约踢一踢哈？
1: 没错，这个有网友就说了，一个几十万人的小国能进世界。

战胜了大宁伯，但其实呢，开局也是先丢一球。但确实呢，这些球队呢整体的表现，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进入到6月份以后啊，经历了这个间歇期之后，这些球队呢基本上都是恢复到了自己的这种豪门的状态，豪门的底色。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不仅是这一轮的中超联赛，包括之前的足协杯赛，就是足协杯第四轮的比赛，这些球队的发挥呢也都相对不错。可以说呢，这些球队这些豪门球队的状态复苏呢，也会给下半赛季的中超联赛带来一些悬念啊。毕竟在积分榜上呢，你像国安、申花，在之前其实还是位居下游啊，包括上海港一度是陷入到保级泥潭啊。但是呢，可以说通过这个下半赛季第一轮的联赛包括足协杯赛，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状态、他们的表现已经是有一点回到了上赛季尾声啊那样的一个阶段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呢，有可能会对整个联赛的格局呢形成一定的改变当然呢，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成都龙城还是夺冠大热门，而且呢在积分榜上呢，他们现在领先第二名有13分之多这一轮和深圳新鹏程的比赛，龙城队虽然赢得也比较江湖但是我觉得从上半赛季的比赛到这一轮对阵深圳新鹏程，好几场比赛他们都是最后时刻